0: 關注峰會取得乜嘢成果。在貿易方面，路透社報導預計兩國將逐步推進非敏感商品的貿易管理機制，雙方可能各自確定價值大約300億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觸及國家安全紅線的前提下降低關稅並相互出售。目前未清楚中美元首是否會明確具體商品清單，還是留待後續磋商確定。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上星期接受訪問時形容有關機制是一個適配器，可以幫助連接兩個本質上不兼容的經濟體系。另外，特朗普在首個總統任期對中國商品關稅給予超過2200項產品特定豁免，當中大部分豁免已經到期，報道說美方亦可能恢復部分豁免措施。被國際刑事法院發出逮捕令的菲律賓參議員、前國家警察總監德拉羅薩呼籲民眾阻止他被送往國際刑事法院，他所躲藏的參議院大樓當地星期三晚傳出槍聲，執法人員和軍方人員已經進入大樓負責安保工作。德拉羅薩有份參與前總統杜特爾特領導的打擊毒品犯罪行動。國際刑事法院日前公開針對他的逮捕令之後，德拉羅薩尋求司法保護，請求菲律賓最高法院立即制止當局逮捕或者將他移交國際刑事法院。最高法院當地星期三表示並未簽發阻止國際刑事法院以涉嫌反人類罪逮捕德拉羅薩的臨時限制令。內政部長雷穆利亞表示德拉羅薩目前安全，總統小馬可斯說未有下達指令逮捕德拉羅薩，不清楚什麼人試圖闖入參議院引發騷亂，會調查真相。世界衛生組織召開會議，介紹涉及漢坦病毒疫情遊輪紅的厄斯號人員撤離轉運情況，說將繼續協調國際應對工作，推動相關醫學治療和疫苗研究。世衛邊境衛生和入境點事務技術負責人蒙特斯在當地星期三表示，從西班牙特內里費島撤離轉運涉疫遊輪人員的行動持續了兩日，超過120人從遊輪上撤離，隨後乘搭由八個國家政府安排的九架包機完成轉運，目前船上還有27人，包括25名船員、一名醫生和一名護士，他們將隨遊輪返回荷蘭。世衛將繼續為相關國家提供支持，直到遊輪安全抵達荷蘭，所有人落船並對船隻徹底消毒。針對公眾對漢坦病毒傳播和缺乏有效疫苗及治療方法的擔憂，蒙特斯說世衛正積極監測疫情，計劃在未來兩日舉行有關抗病毒治療的技術諮詢小組會議。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另外位於華南北部的低壓槽正為該區帶來驟雨和雷暴，並會在今日逐漸靠近沿岸地區。上午5點，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102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菲律賓以東海域逐漸消散。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驟雨逐漸增多，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頗大，日間最高氣溫大約29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及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兩日間中有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下週初風勢頗大，仍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溫28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 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

0: 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还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拿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

0: 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色图画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遇见凋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受低压槽和高空扰动影响，本港今日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今日稍后至听日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天文台预料低压槽周末期间会在南海北部徘徊，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影响广东东部，本港仍有骤雨，风势颇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进行户外活动时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同佢举行双边会谈，外界关注峰会取得乜嘢成果。喺贸易方面，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嘅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嘅商品，以便在不觸及國家安全紅線的前提下降低關稅並相互出售。目前未清楚中美元首是否會明確具體商品清單，還是留待後續

0: 商确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星期接受访问时形容有关机制是一个适配器，可以帮助连接两个本质上不兼容的经济体系。另外，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对中国商品关税给予超过2200项产品特定豁免，当中大部分豁免已经到期，报道说美方亦可能恢复部分豁免措施。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的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呼吁民众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他所躲藏的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已经进入大楼负责安保工作。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国际刑事法院日前公开针对他的逮捕令之后，德拉罗萨寻求司法保护，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立即制止当局逮捕或者将他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三表示，并未签发阻止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反人类罪逮捕德拉罗萨的临时限制令。内政部长雷穆利亚表示，德拉罗萨目前安全。总统小马可斯话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唔清楚乜嘢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会调查真相。世界卫生组织召开会议，介绍涉及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的厄斯号人员撤离转运情况，话将繼續協調國際應對工作，推動相關醫學治療和疫苗研究。世衛邊境衛生和入境點事務技術負責人蒙特斯在當地星期三表示，從西班牙特內里費島撤離轉運涉疫郵輪人員的行動持續了兩日，超過120人從郵輪上撤離，隨後乘搭由八個國家政府安排的九架包機完成轉運。目前船上還有27人，包括25名船員、一名醫生和一名護士，他們將隨郵輪返回荷蘭。世衛將繼續為相關國家提供支持，直到郵輪安全抵達荷蘭，所有人落船並對船隻徹底消毒。針對公眾對漢坦病毒傳播和缺乏有效疫苗及治療方法的擔憂，蒙特斯說世衛正積極監測疫情，計劃在未來兩日舉行有關抗病毒治療的技術諮詢小組會議。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另外位於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上午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3: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冇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4: 我唔系高人。

0: 我仲争半寸丝咁五尺三，我系高全道，叫我菲力得啦。
1: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系高全道菲力老师至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全道菲力老师就敢回答。敢问敢答。
2: 今日嘅题目系讲快乐。
3: 有朋友就问啦，点解好多基督徒咧都冇嗰啲非基督徒咁开心嘅？啲基督徒好似背负咗好似好多重担咁。
0: 呢啲亦都系反映咗一个现实啊！有啲人咧成日都咁讲，你信耶稣咧就能够咧过一个快乐嘅人生啦，系咪真咧吓？咁反映一个我哋系好想追求一个快乐嘅人生，但系实质咧呢个问题咧亦都俾我哋睇到好多基督徒咧，其实就都系面对好多嘅冲击，或者系咁讲，佢唔能够咧过一个快乐嘅人生，因为咧佢就好似点讲啊？我讲话系一条好似基督徒咧，成日我哋睇个徽号，一个鱼嘅徽号。其实咧鱼嘅徽号咧，我哋去思想嘅时候，鱼佢最开心喺边度啊？鱼唔系喺个陆地嗰度扎扎跳开心，佢最主要系能够喺边度开心啊？系能够喺个水里边，仲要喺咩水里边啊？系干净嘅水里边。仲要喺咩嘅水里面啊？水里面呢係有足够嘅氧气，咁佢先能够开心㗎喎、哦、先能够有，所以我哋嗰条鱼呢先喺里面生发发啊，最好呢里面呢又有啲绿草啊、水草啊，又有好嘅石头俾佢匿啊，咁呢个奇要啦啊。咁但如果水里面唔干净冇空气，嗰条鱼呢一定係死緊㗎。我哋基督徒亦都係点解唔快乐啊？因为其实呢个我哋生活喺个世界就是一个罪恶嘅世界嚟㗎嘛，污糟邋遢。我哋基督徒如果你要过一个圣洁德胜嘅生活，实在呢喺呢个污糟邋遢嘅环境里面你係唔舒服㗎。咁我哋有时俾佢整污糟咗，咁我哋都唔舒服，因为点解整污糟？因为我哋唔能够让基督去掌管我哋生命，我哋会犯罪囉。咁我哋犯罪嘅时候，你同佢同啲罪恶打交道，咁你又想过一个圣洁嘅生活，咁自然你里面好多矛盾啊，好多嘅呢喺度挣扎，咁你日都喺度挣扎，咁你会唔会开心呢？梗係唔开心啦，日都喺度咁多失败，係咪成日呢有时我哋今日呢想胜过啲罪恶、又俾啲坏习惯，又俾啲呢人呢又嚟到将我哋控制啦。我哋如果係咁样嘅时候，我哋点可以喜乐呢？但係圣经呢好多时候提我哋喎，如果我哋呢可以靠住呢喺就算喺咩境况里面都可以喜乐㗎喎。特别保罗话呢喺咩环境里面佢都会知足，因为佢学会随时随在都得咗秘诀。点解个秘诀喺边度啊？我靠着啊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就係呢靠住边个？靠住耶稣基督。你要靠主常常喜乐。圣经呢喺腓立比书成日都讲到呢要靠主常喜乐。咁我哋其实快乐有时好快起就快乐又快乐返嚟。但係圣经特别提到个喜乐呢就好似我哋呢要起嚟啊，要呢让神系充满我哋嗰个力量啊，要让我哋提升我哋嗰个生命嗰个 potential 嗰个能量啊，以致我哋能够呢好似呢一个呢无坚不摧。呢个世界里面好多嘅罪恶到我哋呢呢啲嘢阻唔到我哋嘅。好似呢我哋有圣灵俾我哋力量呢，乜嘢呢啲嘅阻拦呢我哋都可以冲过去嘅。呢一种嘅释放亦都冇嘢可以捆绑住我哋嘅。呢一种真正嘅从心里面呢嗰种涌流出嚟嗰种嘅活力呢，呢、这个呢先至系真正我哋基督徒呢系喜乐，能够呢个力量。圣经呢，其实保罗呢，佢有一节圣经呢，我自己都成日提醒我自己嘅。佢话咧，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咁呢个呢，我哋喺腓立比书三章嘅十三节呢一度呢，就系、俾我亦都系成为自己生命一个座右铭，一个激励，就话呢，唔好自己以为已经得，要记住一件事。我哋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啊！呢个就系人生有一个目标，要有一个心，就系咧要得到神俾我哋嘅奖赏，即系要对神有心啊！如果你对神冇心咧，你就冇力量去行。其实人生咧好重要嘅嘢咧，我哋能唔能够快乐咧，亦都系在乎个内心，系嘛？你个心里边唔开心咧，你始终咧你唔会快乐。我哋个内心其实就控制咗我哋嗰个情绪。我哋点样有一个好嘅清洁，或者系咁讲一个好似条鱼咁，能够咧喺咁开心喺啲清洁水、干净水里面嚟到去活动咧？呢、这个世界你都知啊，俗世咧就即系充满好多嘅罪恶。我哋都听过一首嘅诗词啊，俗世远尘嚣，问君何能语啊，心远地而偏。

即系话咧，呢、這个世界咧啊，满晒啲尘埃啊、喧哗啊，你点样可以去胜过佢咧？中国人都谂到啦，好耐嘅人都谂到啦，就话你个心要能够去偏离呢啲嘢，你自己咧唔好俾呢个俗世咧去缠绕住你。咁点样可以做得到呢？就系保罗佢都睇啦，佢睇一样嘢，当佢认识耶稣基督嘅时候，佢就话啦：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嘅，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就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如果你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的嘅时候，你真系出一个心，你要得到咧神嘅欣赏。你知道咧，神系睇住你嘅，咁你咧就算咧牺牲你嘅生命，好似保罗佢知道咧，我哋原本啊被呢个罪咧捆绑住嘅人咧就好唔舒服嘅，即系你一个好似条鱼咧喺啲污糟烂泥里边去生活，唉、哎、就嚟死噶啦，系咪？冇又冇空气又冇水，咁你迟早咧俾啲污泥啊、啲泥瓣啊去将你咧去焗死。保罗咧佢睇到咧，我哋咧就系要靠住咧耶稣基督嘅义，佢话就系因信神而嚟嘅义。佢使我认识基督啊，晓得佢复活嘅大能，并且晓得同佢一齐受苦，效法佢死。就算系死，呢、这个讲到都系唔系话我哋去自杀啦，而系话我哋嘅身体，我哋嗰个肉体好多个邪情私欲咧，我哋要靠住耶稣基督，要将佢钉死，即系话咧，让神去掌管去控制佢，唔好俾佢喺度搞搞震。我哋要知道，我哋靠住耶稣基督，我哋先有力量。神俾我哋咧有一种嘅胜过罪恶嗰种嘅权势嘅力量，以至咧圣灵咧保守我哋咧，就圣灵咧吓，让我哋心里边呢啲嘅水啊活水喺我哋心灵涌出嚟，我哋咧就唔受呢个环境去影响我哋。圣经好多时候亦都系提醒我哋，我哋咧呢、这个世界咧好多时候我哋以为咧最开心就哎饮饮食食啊最开心啦吓，咁都系嘅，饮食又开心。但系圣经讲到佢，因为神嘅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个世界你吃多少你饮多少、以为这样就开心，但是实质呢，你看看这个世界呢，很多人呢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公义没有和平，很多人呢他不是因为没有食物而去打仗，而去感觉到呢、被人家拘禁，这个世界没有公平。你看现在世界动乱很多地方都是这样，他以为呢就、我就是公义了，我的理念就是公义了，是因为你不公平，这个政客不公平，这个社会不公平，这个管治者不公平，我要起嚟抗争，要咧同佢斗争，咁结果咧，其实就两败俱伤，冇嗰种嘅内心嗰种嘅和平喜乐。其实圣灵中嘅喜乐就话，你未必能够影响呢个社会，未必能够影响别人，但好重要一样嘢取舍，你能够寻求一个内心自我嘅改变。呢、这个唔系话你只系靠自己，而系你当你自己让神圣灵去充满你，即系让你嘅生命嘅宝座。吓、讲到咧，神咧就会呢一个工作就系神咧，圣灵入住你嘅内心，佢系控制掌管你嘅生命嘅时候，佢系充满你嘅时候，我哋咧祷告嘅时候，我话求神咧去掌管控制我哋嘅脾气，我哋将我哋嘅生命系委身于耶稣基督，我哋愿意咧将我哋嘅主权系交俾神，我哋就唔会咧系好似一个基督徒咧觉得系，一方面咧又要拿住个世界，一方面又要拿住神，其实你系咁样。亦都系冇可能，圣经咁讲，你一系就拣世界，一系就拣神。咁你以为你揸住世界可以揸住神，其实系唔会发生喺呢件事。你拉住世界咧，你就远离咗神。咁你当然啦，你远离咗神，你系落喺个罪恶，落喺个苦胆里边，你一定系唔会开心。因为你曾经尝试过点啊？因为你尝过天恩嘅滋味，尝过咧喺耶稣基督恩典里边咧得释放。你一个生命佢唔会犯罪，你可以靠耶稣基督去胜过罪恶，你可以因为咁你可以有见证嘅人生，帮助别人嘅人生，几有意义呢？你唔俾呢啲嘅世界嘅坏习惯控制得到你，你话呢个几自由嘅人生系咪开心啊？系真系好开心啊！我自己经历紧，亦都经历过。只不过咧，如果我哋系唔能够系靠住耶稣基督去胜过呢啲，我哋反为咧做咗基督徒，被呢啲嘅罪恶继续个控制住咧，圣经话咧，咁啊惨啦！佢话咧，好似咧猪咧，哎呀，冲干净咗又去泥嗰度咧，再去滚嚟滚去，又污糟邋遢啊！又好似一啲人咧，原本咧个内心里边咧有啲污糟邋遢嘅邪灵啊、污鬼啊，赶咗出嚟咧，原本得一只，但系你咧冇耶稣基督圣灵喺入边掌管咧。那个乌鬼行过睇，里面都冇人嘅，咁干净，咁佢今次唔系自己返嚟，系带埋呢另外呢成日七只鬼一齐入嚟，咁你以后嘅警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尽力用心精制多种启发心灵、激励生命的年轻人节目，以声音、用音乐为这个乌烟瘴气的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的清新养分，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

0: 被偏心定。
1: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2: 你今日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3: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

0: 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呢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呢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呢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係呢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面恭恭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呢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恩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同佢举行双边会谈，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努比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希望说服中国在推动伊朗放弃在海湾地区的行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联合国负责安全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米照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米照已经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以方将事件归因于人为失误。以色列传媒报道，米照星期二抵达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后，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带至等候区扣留问话大约45分钟，期间被问到他去年8月对加沙的一次公务访问。他的护照在安检过程中亦被暂时扣留。以色列官员说，今次事件是身份误认所致。哈克说，米照此行前往耶路撒冷是为了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应该承担的义务。米照说，之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遇过类似的情况，形容今次的遭遇对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非同寻常。日经平均指数报63734点，升450点，港金报43875蚊，跌咗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3.44美元。

0: 卖出4,704.4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另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另一方面，热带低气压克格比已经在菲律宾以东海域消散。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你可以向孩子滔滔不绝的教导，但是不要忘记，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观察多过聆听的。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你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很多的父母呢，都是长时间工作储蓄金钱，宁可呢是代薄自己，却是呢企图将更多的财富呢留给他们的仔女的。物质的财富固然是好，但是能够预备仔女去面对未来的，却往往不是财富。在今日的信息里面，我们会来看看怎样去将信心传递，请你留心收听。
1: 很多人都刻意的小心的将他们的财富和有价值的物件留给自己的仔女、家人和朋友，不少基督徒亦都会这样做。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作为基督徒，我们所拥有最珍贵的物件并不是地上的财富，我们所拥有最珍贵的物件、最值得我们存留下去的，乃是我们的信心。或者有些人会说，信心乃是我们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怎样可以传给其他人呢？这个就是我们今日要探讨的课题。我们可以将信心传递给我们的仔女同埋我们最亲爱的人。我们要看的经文是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保罗写信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教导他怎样去做一个教会的牧者，怎样去经历困难同埋磨练。保罗知道怎样将他的信心传递给年轻的提摩太。我们一起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三到七节。经文这样讲，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当年轻的提摩太知道保罗在祷告的时候怎样不住的纪念他，纪念他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几咁的温暖呢？经文继续，纪念你的眼泪，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

外祖母莱尔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藉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使徒保罗是在监狱里面写这封信给提摩太的，目的是要使提摩太的信心刚强起来。保罗怎样做呢？他先是提到提摩太信心的来源，提摩太从哪里知道神，又从哪里建立起对神的信心呢？首先是来自他的外祖母罗尔，然后是他的母亲有尼基。提摩太到底从哪里获得对神的信心呢？原来是受到他外祖母的影响。他的外祖母将信心传递给他的女儿，就是提摩太的母亲，然后再传递给提摩太。不单止在提摩太个人的生命之中，亦在他侍奉的生涯之中。使徒保罗固然是爱提摩太，他在信里面提到提摩太是他福音所生的儿子，所以同提摩太有好密切的关系。保罗关心提摩太，他亦将自己的信心传递给提摩太，鼓励他去明白神的真道，同他分享他在神面前所学习所领受的。保罗毫无保留地将他对神的信心传递给年轻的提摩太，似乎他有预感自己就快不久于人世。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值得传递给其他人的信心呢？我们有没有能够影响其他人生命的信心呢？或者你会问，这种信心的特征是什么呢？这种信心的特征就是以神信实而永恒的话语作为基础的信心。这种信心是相信神就好像圣经里面所描述一样，而且神会依照他所讲的一切去做。这样将信心传递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所指将信心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和身边的人，是指话给他们听我信些什么，和我为什么要信。到底怎样才可以将信心传递下去呢？首先可以藉着分享你在生命当中所学到的圣经原则，去将你的信心传递。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们应该怎样处理金钱呢？怎样在财政上面作出预算呢？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怎样运用金钱，而且要从小就学习，因为这个是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事情。如果你是属神的儿女，又研读圣经的话，你就可以将圣经的原则分享出来，而这个当然必须要是你自己亦都奉行的原则。圣经诗篇的第24篇第一节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圣经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有关金钱的头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神拥有一切，所有都是属于神的。跟住一个很实际，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应用的原则，就是神要求我们在金钱上向他做十一奉献，就是将神所给我们的拿出十分之一来到去奉献给神。作为一个聪明的父母亲，应该怎样教导孩子看金钱和使用金钱呢？要鼓励孩子做十一奉献，首先我们必须要自己去实践十一奉献，对金钱要有正确的看法，要将这个的原则教导孩子，让孩子能够潜移默化，识得怎样处理金钱，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孩子能够从小就有圣经的看法，那对他的一生将会有极深远的影响。如果是作父母的没有在这方面教导孩子，没有鼓励他们去依照圣经的教训实践，
咁孩子从小就冇学习嘅机会，长大之

后，在金钱方面必然会遇到问题和障碍，可能是经济拮据，或者不懂得怎样理财。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教导孩子怎样用钱。另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要教导孩子学习的，就是神会在他们的生命之中作指引。孩子从小就要认识到神在他们生命之中有计划，和有一个特殊的旨意，而神乐意指引他们的一生。所以我们怎样使用自己的一生，怎样去行，这一切神都关心，神都会引导。但是我们必须要让神去做那个领航员。在箴言三章五到六节这样讲，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神不单止为我们设定了计划，神还要一步一步引领我们。只要我们放手让他去引领，又信服他每一步的指示，这样我们人生的方向就必然正确，因为神会一生指引我们的路。另一个孩子应该认识的原则，就是神必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神是可以信赖的，只要我们全心依靠他。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那里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好像上述所提到的原则，我们应该自己实践，亦应该教导孩子去学习，这样的信心是可以传递的。在我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亦都从祖父那里学识很多信心的功课，属灵的功课。我曾经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和他在一起，主要是聆听他的说话，听他那些信心的经历。他和我分享到神怎样在他生命之中工作，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一件又一件的神迹，让我有很丰富的得着。这些圣经的原则对我一生发挥极大的影响力。其实祖父大可以说我太忙了，况且同一个十零岁的小孩子倾偈没什么味道的，我没时间做这些事情。但是我的祖父不是这样，在整整的一个礼拜里面，他坐低耐心地同我分享他的个人经历，讲到神在他生命之中所做一切的事情，圣经的原则对他的生命的影响，他怎样在困难和逆境之中所学习的功课等等，给我留下极之深刻的印象。当我离开祖父回到去自己屋企的时候，神在我生命之中作工，我个人的信心开始有了成长，而且是突然之间成熟了，增长了。因为我开始想，神啊，如果你能够在我祖父的生命之中这样工作，你将会在我生命之中作些什么工呢？祖父和我分享了圣经里面很多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深深地影响了我这一生。祖父做了些什么呢？他是将他的信心传递给我，他没有拿圣经出来和我研读和讨论，又或者要和我证明些什么。祖父甚至没有引经据典地和我聊天，他只是分享自己的见证和经历，告诉我神怎样在他遭遇困难和危难的时候表明他的信实，神怎样领他经历每一个危险的时刻。祖父的经历深深地激励了我，让我亦都认真地去经历神在我身上的作为。我深信神既然能够在我祖父身上做奇妙的工，亦必然能够在我身上做奇妙的工。我非常之鼓励每一位的信徒都能够用记事簿去记录低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我们应该记低神做事的痕迹，而这些属灵的经历是我们留给下一代最珍贵的遗产。这些

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有冇认真嘅同你嘅孩子分享你喺神里面嘅经历，或者你觉得佢哋唔会有兴趣。你点样经历艰难，点样喺缺乏嘅时候寻求神嘅帮助，你呼求神，祈求佢嘅帮助，而神点样答应你嘅祷告等等。让我郑重嘅话俾你知，当你真系咁样同孩子分享嘅时候，神必然能够透过你嘅分享，让孩子嘅心灵获益。日后当佢哋遇到类似嘅困难或者试炼嘅时候，佢哋会回想起当日你嘅分享同埋教导，佢哋会知道点样做。佢哋嘅信心会受到你嘅生命所影响，佢哋亦能够经历得到神奇妙嘅信实同埋大能嘅作为。孩子除了听你所讲亲身的见证之外，他们很难听见这些这么真实的见证的了。但是很多时候，为人父母的本身并没有切实的去行道，所以孩子无从去明白和认识，父母亦都没有办法将信心传递给孩子们，因为他们自己亦都没有好的信心。身为父母的应该以身作则，这个是十分重要的。你讲得娓娓动听，口沫横飞，天花乱坠，孩子当然听得好入神，觉得好吸引。但是你如果没有好的见证，如果是回到世俗的环境之中，你就好像变了另一个人那样，孩子就会感到困惑，难道信仰只是纸上谈兵，不切实际吗？点解讲嘅一套，做嘅又系另一套呢？其实当孩子返到去真实世界嘅时候，信心必然亦会受到冲击同埋破坏。我哋点样先至能够建立佢哋，让佢哋得着一啲金钱亦都买唔到，死亡亦带唔走嘅事物呢？除咗透过我哋同孩子嘅分享，可以将信心传递之外，另一个方法就是透过我们的生活方式。孩子和我们一起生活，长时间的接触和观察，我们所作的决定在朋友面前，在邻居面前，在很多人面前，我们的言谈和做法都能够表现出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对神有怎样的信心，对人生有怎样的看法。特别当我们面临困境和失意的时候，我们到底怎样自处和回应，这些都能够留给其他人深刻的印象。你可以向孩子滔滔不绝地讲，但是不要忘记，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孩子是善于观察多过聆听的。你勉励孩子要信靠神，你讲到口沫横飞，但是孩子却会观察你在生活之中信靠神有几多，因为你和他们活在同一屋檐下，你的生活、你的说话、你的反应、你的态度、你的感受，他们都看得一清二楚的。他们要看你怎样信靠神，过于只是听你口里面的教导。我们的生活方式怎样，周围的人是看见的。如果他们看见你言行不一致，讲的和做的不一样，或者能说不能行，那你就不能够将信心传递给他们。如果你真心信靠神，身边的人看见你怎样信神，而神又怎样恩待你，这个是能够帮助他们尝试跟住你去信靠神的。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亦是一样。在我的生命里面，除了我祖父对我影响好深之外，就是我妈妈了。我还记得有好多个晚上，我和妈妈一起跪在床边的祷告，将我们的困难和需要话给神知，祈求神的帮助。我记得我曾经问过我妈妈，我们在这里做着什么呢？妈妈的回答很简单，他说我们一起来信靠神。当时我还很小，不明白其中的意义，但是我却是和妈妈一再的经历信靠神，一起去信靠交托，然后

0: 睇下神点样满足我哋一样又一样嘅需要。每一次困难临到，我哋唔识得点样处理，妈妈就会话：让我哋一齐嚟信靠神。年复一年，妈妈嘅教导加上佢嘅生活方式、生活见证，唔理喺点样嘅困境之中，喺点样嘅试炼之中，佢都用同样嘅方式去做回应。佢都系单纯嘅信靠神，唔理情况点样，佢都唔放弃信靠神。当睇唔见前路嘅时候，去信靠神。当情况睇嚟唔可能嘅时候，去信靠神；当环境变得好恶劣嘅时候，去信靠神；当处身喺黑暗之中，四周漆黑无光嘅时候，去信靠神。咁样嘅见证同生活方式，对我起咗潜移默化嘅作用，亦向我说明咗神嘅信实可靠，系值得我一生信赖嘅。如果是孩子成长在一个负债累累的家庭，爸爸妈妈不信神，屋企又充满各种的困难，爸爸妈妈只是想办法逃避，而不去正视和解决问题，这样的生活向孩子说明了什么呢？其实是向孩子宣告一个讯息，就是神在那里，为什么他们在困境之中会这么彷徨无助，没有依靠的呢？爸爸妈妈尽管可以将金钱、将财产、将很多物质的东西留给孩子，但是如果没有将信心留下，那留下的一切将会变得没有价值。只有信心才是无价之宝，是钱买不到，死亡亦都夺不去的。我哋能够透过原则去传递信心，亦可以透过生活方式。第三个传递信心嘅方式就系透过坚忍。乜嘢系坚忍呢？坚忍主要强调嘅乃系始终如一嘅，或者十年如一日嘅信。无论何时何地，对神嘅信心都系唔改变嘅。如果是我们不能够坚忍，不能够贯彻始终，就很难影响他的下一代。当然爸爸妈妈都是人，都有人的软弱和过失，我们都不是完全人，我们都犯过错，但是不理我们经历过些什么，最后我们始终都不能够离弃自己对神的信心，这一点是非常之重要的。我哋喺小事上信靠神，喺大事上亦都要信靠神。今日信靠神，听日亦一样要信靠。喺唔可能冲破嘅事情上面，一样要信靠神。如果系我哋恒常咁样做，孩子一定会睇得到，而且一定能够获益。咁样我哋就将信心传递咗出去。喺我哋成长嘅过程之中，喺我哋人生嘅路上，我哋几咁希望能够睇见有啲好嘅榜样可以俾我哋参考。我哋点解唔自己亦都做一个好嘅榜样去影响身边嘅家人同埋朋友呢？
1: 我哋唯一能够对仔女产生属灵影响力嘅，是我们要自己同神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关系，信靠主的拯救，信靠祂在我生命里面的引领和供应，这些都是对下一代最重要的。

0: 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1: 清炒四季豆系无添加嘅人生故事。
0: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4: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同他举行双边会谈，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希望说服中国在推动伊朗放弃在海湾地区的行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联合国负责安全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米照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米照已经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以方将事件归因于人为失误。以色列传媒报道，米照星期二抵达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后，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带至等候区扣留问话大约45分钟，期间被问到他去年8月对加沙的一次公务访问。他的护照在安检过程中亦被暂时扣留。以色列官员说今次事件是身份误认所致。哈克说米照此行前往耶路撒冷是为了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应该承担的义务。米照说之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遇过类似的情况，形容今次的遭遇对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非同寻常。日经平均指数报 63,734 点，升450点，港金报 43,875 元，跌了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3.44美元，卖出4,704.4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另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另一方面，热带低气压克格比已经在菲律宾以东海域消散。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

0: 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我今日喺我哋清炒四季豆里面咧就有 Karen。咁我同Karen，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嘅节目咧，即系 Karen 曾经喺我哋访问Julius 呢一个嘅乐福音乐队里边咧，曾经 Karen 都倾过偈噶啦，嗬。
1: 系啊 ，Debra 你好。
0: 系啊，Karen， 我想问一问你，你大概记唔记你个信主嗰个经过会系点样噶？
1: 啊！我信主嘅经过，即系讲紧廿几年前嘅事。我以前咧，我就系屋企咧，就我同我契婆住咧，佢就拜神嘅。我父母咧就冇乜点特别信嘅。咁我就跟细个嗰时喺香港啊，嗰时就跟我契婆咧成日去拜神，即系去嗰啲道观啊咁样啊，即系屋企有啲咩嘢咧，又兴拜祖先啊，即系嗰啲好 traditional， 好似香港嗰啲家庭咁样嘅。咁咧，我就細個咧，就所以我就不嬲都信滿天神佛嘅，咁就同埋又知道即係人嘅能力好有限，所以我都係即係信有啲嘅 supernatural 嘅一啲嘅能力啊，喺呢個世界上面有啲所謂神啦嚇，我都好希望真係有啲咁嘅神靈嚟到幫到嘅。咁所以細個不嬲都有神呢個概念嘅。咁但係咧，我又喺一個天主教學校度讀書。咁天主教學校咧就又講耶穌嚇咁。咁咧，但係咧，我當其時咧，我就冇乜點好留心、好留意天主教裏邊嚇或者基督教嘅信仰嚇係啲咩嘢。咁咧，所以就係好模糊嘅，好模糊嘅。咁啊，細個嗰時候咧就喺度諗，開始諗人生嘅問題。但系咧，我觉得谂唔通嘅，靠自己嘅脑袋谂唔通嘅，因为咧
0: 坐喺度谂，
1: 因为咧成日都听人哋讲嗰个宗教咧导人向善啦，咁样吓都系一样嘅啫。咁咧，同埋当其时咧，我就有一句嘅说话，就系人生苦短啊，要及时行乐。
0: 咁细个都会谂，
1: 我喺初中嗰阵时候，所以一方面咧，我好想追求啲人生嘅意义啊吓。咁另一方面咧，真系横掂啊，谂都谂唔到，信咩教咁，即系都系可能都系一样啫。咁，不如人生苦短就玩咗佢算啦。咁当其时就系咁样噶，模模糊糊，心里边又想追求，又想追求，但系咧又唔知点样从何着手。咁亦都對喺個天主教學校裏面咧，亦都冇話好特別嘅，有一啲即係好叫我好留心嘅嘢，可能因為嗰陣時嗰啲修女特別惡咯，校長係惡修女，又冇俾我一啲好感，所以咧就冇特別去追求啦。咁咧就閒時咪又跟下人去下報道會啊，又跟下屋企嘅外婆去下拜神啊咁。
0: 即总之系天神佛周围都去，冇放过，
1: 系啦，冇放过。
0: 咁样，咁点样系第一次嘅决志？第一次信耶稣系几时啊？
1: 咁咧又讲翻，其实咧虽然我吓即系冇话刻意去寻找呢个信仰，但系咧我咪同你讲，我初中嗰时候开始对生命有啲嘅问题出咗嚟嘅。其实咧唔系初中先，再早啲嘅时候咧，我小学三年班，我试过一次病啊，一次病咧，我入咗医院，入咗医院咧，嗰阵时候咧，我以为自己就嚟死，以为自己就嚟死咧，就惊到不得了，因为唔知道死后会点样，有咩事发生，咁咧又唔想离开我啲屋企人，又觉得咧好似喺世间上面好多嘢都未，我都未开始吓，咁细个乜都未。

0: 一开始咁快就要死，咁、开始对呢个死亡嘅问题咧有一个嘅大问号啊。咁咧，但系好快咧，原来系其实唔系咩病嚟嘅啫。咁好快出咗院，三日出咗院啦。
1: 咁得咗
0: 咁我都冇乜再去谂啦。啊，原来又冇事喎、啊。咁后来去到初中嗰时候咧，就喺嗰个天主教学校读书。咁咧，我就有一次小息啊。我记得我嗰时候女校咧嗰个 recess 个钟一响，哇！啲第一时间五秒钟内，全部人都冲晒出去 playground 度玩噶啦。咁但系咧，我又唔系点玩噶？我嗰阵时中一、中二嘅时间，我操场上边，我睇住啲同学喺度玩。咁咧，我心里边有啲嘅唔系好甘心。点解唔甘心咧？觉得人生系咪就系吃喝玩乐读书，就系咁结婚生仔，系咪就系咁咧？我觉得咧唔应该系咁嘅，应该有啲更高嘅意义、更高嘅层次。咁但系嗰啲系咩嘢咧？我就唔知道系啲咩嘢吓，咁三年班嗰时候开始对死发出个问号，咁初中嘅时候对生又发出咗一个问号，咁但系咧我在天主教学校读书嘅时候咧，虽然有听过一下啲圣经故事，但系都唔系好扎心，冇好扎心，咁咧就所以咧就加埋屋企咧，我外婆系拜神啦，又跟埋佢去拜神啦，又拜祖先啦，咁所以咧我又冇话特别去刻意去追寻啦吓。咁咧到后来咧，到我拍拖啦，嗰、那个咧系一个嘅天主叫做天主教徒嘅嗰个男朋友吓，咁咧就有时跟下佢去望弥撒啦，咁又一年去一两次咁样讲吓，咁咧就到我结婚啦，82年结婚嘅时候咧，我话俾你听嗰阵时我好好笑吓，临结婚之前嗰日系滂沱大雨嘅，好紧要，天气好差，落雨落得好紧要。咁我咧就一个人就搭车走咗去黄大仙，我喺尖沙咀住，即系黄大仙度吓、就求黄大仙就拜神啦。
1: 临结婚前先拜神，
0: 系啦，就唔该你咧，听日俾我有个好嘅天气啦。我听日咧就会喺一个天主教堂度行婚礼。
1: 你又奇怪，我选择系啦，
0: 我选择喺天主教堂行婚礼，因为我觉得系靓啲嘅白色嘅教堂，拣紧白色嘅教堂喺嗰度行婚礼，系好似系靓啲吓。嗰阵时我好向往，咁但系咧我却系咧之前嗰晚却系走去黄大仙度拜神，希望听日唔该你俾我好天，我喺天主教教堂嗰度影相都靓啲。有阵时就系咁混乱嘅。咁但系咧，好得意啊！虽然我冇刻意去追寻信仰吓，究竟边个系真啊？边个神系真，边个系假？冇刻意去谂，但系咧，神嚟揾我，感谢主吓，佢嚟先嚟揾我就点样咧？系其实我临过加拿大之前咧，喺唔同嘅即系神系摆唔同嘅人，基督徒喺我身边嘅。咁你有时就係带咗我同埋我嘅嗰阵时嘅未婚夫啦，去参加啲见证嘅聚会，咁样去听一啲嘅睇一啲嘅嘢吓。咁当其时咧，嗱呢啲嘢系听咗睇咗入，系摆咗个心里边吓。虽然咧就未曾话开花结果吓、其实咧都系开始对呢个基督教信仰有多少少嘅兴趣啦。咁咧但喺我临移民之前咧，嗱我丈夫先嚟，咁後來咧，我哋82年結婚，咁啊83年咧結咗婚咧，我就過咗嚟，好快又翻香港度等真正嗰、那個申請嗰個 visa。
1: 係，
0: 咁咧喺等嗰段時間咧，神又讓我認識咗一個嘅女仔啊，呢個女仔咧係透過我工作。咁人哋介紹識嘅，知道我就嚟移民啦，特登介紹我哋識嘅。咁咧原來咧發覺，一傾之下，原來佢又同我一樣做電腦，又係喺同一座 building 翻工喎。同嗰陣時係太古大廈喺嗰度翻工喎，又係做電腦喎。咁佢又係買咗預咗7月飛過加拿大，咁佢咧就嚟結婚，咁我咧就其實結咗婚啦，我就嚟匯合同我丈夫匯合移民咁樣。咁咧咁就識咗呢個原來係一個好好嘅基督徒，好熱心基督徒。咁咧就係
1: 即朋友介紹你哋識，係為咗你
0: 為咗有
1: 係啦，即有個人喺嗰邊接待你、啊。
0: 冇錯啦，即係我冇親戚，有一個唔係好熟嘅朋友喺度嘅啫。嗰陣時，當其時，我同我丈夫都係。 咁咧，佢特登介紹我認識啦。咁咧係我初初都唔知佢基督徒。咁後來坐飛機，我哋約埋一齊買機票坐同一班機咁樣坐喺隔離咁啊，有偈傾。咁我咧嗰陣時就織緊件冷衫送俾我嘅丈夫，咁諗住嚇，我從來唔識織嘢嘅，嗰個係第一生人第一件，亦都係最後一件
1: 嘅手織。坐飛機冇乜嘢好做啊！

0: 咪就即刻冇衫
1: 吓。咁我佢我隔篱嗰个朋友咧，佢喺度睇书，我睇我立下佢睇，知道佢睇一本基督徒嘅书嚟嘅。当其时我有个戒心，我有戒心，哎，原来呢个基督徒嚟噶，哎，即系唔好都系
0: 唔好惹佢，
1: 系唔好惹啊！知道基督徒咧，可能哇，即系你成日掹你翻教会啊，乜嘢咁？咁咧，当其时有个戒心。咁后来嚟咗加拿大啦，嚟咗多伦多啦，咁发觉佢真系好热心吓，两夫妇吓，结咗婚佢哋咧就好热心咧，成日邀请我同我丈夫咧翻去教会参加团契啊嗰啲咁嘅聚会。咁咧初初我都希望可以自然啲啦，唔想俾人拉，成日拉住拉住。咁咧就推下咧，但系。佢哋係性情難卻，事實上係好熱心。落到嚟唐人街，我哋嗰陣時住喺唐人街，即係嗰陣時喺唐人街嘅樓，即係上居下鋪啊嗰啲地方，
0: 係個個落地都差唔多喺嗰啲地方。
1: 廿幾年前喺嗰啲地方度落腳，佢又冇車，咁佢又特登落到嚟嚇。佢哋嗰陣時係好遠，喺 Scarborough 好遠啦嚇。我哋對我嚟講嗰陣時係好遠啦。咁咧落到嚟車，我哋接我哋去。聚會有時仲provide 埋飯食啊，咁我覺得好有愛心，就係、是、咁樣開始咗我哋對教會真正嘅接觸。
0: 哦，你係即係嚟咗加拿大先開始接觸嘅？
1: 係啦，真正嘅接觸喺香港時候咧，就間唔中去下少少嘅哥培理布道會，我都去過噶，76年啊，七
0: 都係呢個朋友呢對朋友。
1: 唔係嗰陣時未識嘅嚇，未識，但係有第二啲人即係 on and off 咧，間唔中有啲聚會。咁神就好得意，为我哋开始预备我哋嘅心吓，咁、就系嚟到加拿大之后咧，呢一对夫妇咧就系成日邀请我哋翻去教会，喺嗰阵时开始咗喺教会里边去真系接触呢个宗教啦。
0: 哦，咁好啦，我哋听日先继续讲下，即系接触咗教会之后，咁系咪好快就信耶稣咧？听日先至继续讲啦。
1: 好嘅，好嘅，
0: 好啊。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嘉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嘉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AM 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好高兴同时隔九年再次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见面，形容会面是举世瞩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大国领导人要就历史、世界和人民之问共同书写时代答卷。他又强调，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期待同特朗普就事关两国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
3: 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庄严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我向你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习近平已经认识多时，即使面对困难都能够迅速解决，相信双方能够有美好未来。特朗普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好荣幸能够成为他的朋友。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中美关系更胜从前。
4: You and I have known each other now for a long time. In fact, the longest relationship of our two countries that any president and president has had. And that's to me an honor.We've had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e've gotten along. When there were difficulties, we worked it out. I would call you, and you would call me, and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people

0: 温室效应今日有我 Carlos，
1: 亦都有我 NN 喺度，
2: 有阿 Jo 啊。
0: 咁佢有冇听过个俗语咧？即系一人有一个死穴咧。即系唔知道大家有冇一个死穴？即系通常嗰个死穴就系形容系怕嘅嘢咯。咁你有冇啲好怕嘅嘢咧？各位，
2: 好怕。细个就怕狗咯，即系怕狗仔啊嗰啲。
0: 哦，狗仔
2: 系
1: 啊，狗仔你都怕？
2: 即系大少少咯，你当佢就怕咯。
1: 我怕巨犬。
2: 巨犬唔系喎，越你知唔知越大嘅狗咧，系越顺噶。
1: 系嘛？我反而系因为我系其实我细个系都几顽皮嘅，我系基本上系天不怕地不怕，我系虾翻啲男仔嘅，我系我几牛王妹嘅细个时候。咁咧，我反而系即系啲曱甴嗰啲，我够胆捉佢嚟搣手搣脚嗰啲人。
0: 咁玩？
1: 系啊，我系细个系乜都唔惊，但系咧，我发觉咧，恐惧呢样嘢咧，系由个心里边唔知几时喺当你长大越嚟越大嘅时候咧，开始嗰啲恐惧感咧就越嚟越大。
2: 有咩例子啊？你觉得越嚟越大，你越怕咩咧？咁
1: 即系好似曱甴咁，头先话讲，我细个系唔惊佢哋。
2: 就系大个你系怕。

0: 系啦，大个点解咧？因为有一日喺香港嘅时候咧，咪成日都会打大风落大雨嘅，咁啊，佢喺暴风雨前夕咧，啲曱甴咪会识飞嘅。
1: 都系啊。
0: 咁我记得有一日咧，我瞓觉瞓下嘅时候咧，我突然间听到啲哔哔哔哔咁嘅声，我以为啲蚊啦，咁我就唔理啦，我就一手咁立下，我就以为系蚊嚟，咁一立咁啊，咦咁大只，我手就挣扎嘅，咁跟住。我就係嗰一刻開始有恐懼感啦，我咩嚟嘅咧？我唔知啊，即係當我唔知道攞住攞唔到一啲實在嘅感覺，攞咁當我再擘大隻眼望住個手，哇！曱甴啦，我成個人彈起，我嗰時瞓緊覺。咁自嗰次之後咧，我見到曱甴咧，我唔敢掂佢，我唔敢埋去，三丈遠走開嗰啲咁樣嗰啲。
2: 咁你怕唔怕黑咧？
0: 又或者怕黑喎，反而
2: 我又唔怕黑，
0: 我反而唔怕黑喎我可以即係我記得我有人有同我玩過一個遊戲咧，就話。不如大家试下蒙起只眼去批苹果啦！我第一个最着油，哎，好，我嚟，我举晒手喎，我嚟，因为点解咧？我自己试过 train 自己，真系眯埋只眼，咁去感觉去批苹果，所以嗰个游戏咧，佢系 winner 攞咗只苹果皮就系唔断嘅添吓，因为我可能细个咧系就真系个性格问题啦，咁但系四个都系女喺屋企，乜都玩嘅，钻窿钻啊，爬床下底啊，乜都够胆玩。
2: 你怕唔怕老鼠咧？
0: 都唔怕，
2: 老鼠都唔怕，
0: 好死
2: 咁犀利。
0: 我唔怕，我嘅嚟咗加拿大，我捉咗七只小老鼠。
2: 哇！我搬咗第一间，我怕老鼠嘅。我以前即系我屋企人咧开铺头咁啦，咁佢哋有个有后巷嘅。咁有阵时我贪方便喺后巷出入，但系咧后巷通常都好污糟咧，会有老鼠嘅。我曾经试过咧，即系我通常出入后巷就系点咧，跑入去咯，跑入去个铺头度咁样，同佢斗快。但系好多我试过咧，即踩到佢咧，哇，好恐怖嘅咁感觉，
0: 软淋淋。
2: 系啊，系啊，系啊。卡龙死咧，
1: 我怕黑咯，细个
2: 系啊，怕成点啊？
1: 怕成点系即系譬如厨房熄咗灯咧，
2: 都
1: 即系嚟嗰厅，其实唔系好远嘅啫。系我系唔系好敢行入去。
2: 系啊，
1: 系啊，
2: 行入去都唔敢嘅。
1: 系
2: 咁，如果个灯掣喺个厨房度，咁你要去，你可能会知道你行跑入去开咁咪开翻个灯咁得唔得？
1: 但系嗰个过程系。好惊喎！
0: 即系一步都惊噶啦，已经揸步都惊。
2: 咁搭 lift 惊唔惊？
1: 搭 lift 又唔惊。
2: 搭 lift 就 OK， 开咗灯咁样。
1: 开咗系啊系啊。
0: 冇呢个叫咩闭塞恐惧
1: 咁。咁啊冇，但系就真系怕黑。
2: 幽闭恐惧症咁
1: 样。
0: 系啊系啊。
1: 同埋怕曱甴咯，真系。
0: 怕你大佬。
1: 怕曱甴啊！
0: 我怕曱甴。
1: 系啊，好，因为佢就系太样衰
0: 啊。我又嗱，我以前细个咧系唔惊狗嘅，我同啲狗好 friend， 玩得好癫嘅又系。但系咧有一次行山。经过嗰啲村屋，系你喺一个 unexpected 嘅 moment 里边，佢突然间只嗰啲斑点狗
2: 跑出嚟吓你，
0: 好大只嘅，佢真系好大只，佢系嗰啲围栏，我哋去腰度咁高嘅围栏啦。咁佢只狗系高过个腰，咁我谂佢企喺度四只脚落地，嗰啲四尺高咁滞。咁当佢其实好彩嗰日咧，佢有条绳绑住佢。咁我哋成班人 pass by， 我唔知点解我咁好彩俾佢望中，突然间喺嗰个 moment 佢突然间。一个狂吠，然后就冲出嚟，佢只脚基本上搭咗上个围栏，而我同个围栏啊相差一尺嘅啫。咁所以嗰下佢洗起
2: 身，即系其实系吓你同埋大声嗰下嘢吓到你，
0: 即系嗰下突然间心血少啲，所以嗰下就已经
1: 唔系佢嗰啲狗咧系有啲精神病，
0: 系咯，所以我惊。
2: 咁你会唔会怕睇恐怖片啊嗰啲咁样咧？
1: 我唔会喎呢样嘢，真唔
2: 会唔会睇先？
1: 会啊，但系一路睇一路闹，真假嘅。咁都得嘅，
2: 你咪未睇嗰啲，未睇嗰啲真系恐怖嗰啲啊？
1: 冇啊，即系细个都有睇嗰啲即系僵尸啊，即系欧洲嗰啲，即系开头都有啲，但系即系后屘觉得咦冇可能啊呢啲，即系点解个咬完会变，即系嗰个人又会变咗同即系同就系系咯变埋僵尸咁讲，咦唔合逻辑嘅，跟住开始一路就开始一路睇一路闹啊，
0: 因为你太逻辑啦，你知道太多嘢啦。
2: 咁僵尸嗰啲就咁，你有冇睇日本啊？或者
1: 哦，漫画嗰啲嚟讲，
2: 唔系啊，即系日本嘅电影啊，恐怖嗰啲，嗰啲好恐怖，因为嗰啲系点讲咧？系玩气氛噶嘛，嗰啲
1: 都唔系喎，都冇啊，
2: 都唔惊，
1: 都唔惊。
2: 你有冇试过同屋企人去街咁，跟住咧，即系讲好细个嘅时候，唔见咗佢哋啊？嗰阵时好惊，好惊，因为我其中谂到一样嘢，好惊嘅嘢就系细个嗰阵时我唔见我妈，本来同佢一齐买餸啦，慢慢下行下，咦唔见咗，唔知去咗边？有冇试过呢样嘢？你哋
1: 有试过，但系
2: 唔惊，
1: 因为
2: 你识翻屋企，
1: 唔系好搞笑，系拖住另外一个咧，另外一个又唔知道，我又唔知道，跟住行嗰段路，原来我妈后边跟住睇住，跟住喺揞住半边嘴，
0: 你
1: 阿
0: 妈揞住半边嘴，
1: 系啊，所以 OK 啊，唔惊。

0: 我諗短暫會有，短暫會有，但係咧好快呢種嘅恐懼感咧就會冇咗。
1: 我 case 係因為我唔知道我唔驚。
0: 係咯，你同我頭先話睇戲咧，其實我諗我你終於講到我嘅死穴啦，我係完全拒絕去睇戲。因为咧睇恐怖片啊，特别系睇恐怖片，但系咧你嗰啲悬疑片唔同，但系譬如你睇嗰啲贞子啊，睇嗰啲唔知得翻只眼啊，血淋淋嗰啲咧，因为我可能我个人咧系个幻想能力好强，
2: 夜晚发恶梦啦。
0: 我唔系发恶梦，我成日瞓唔着，因为咧我试过咧，我睇完一套恐怖片咧，我跟住咧其实佢有时啲恐怖片咪冇 ending 嘅，
1: 我冇啊，
0: 系啦，咁跟住我翻屋企咧，我就喺度不断咁谂佢个 ending 系点，我成晚个脑里边咧就谂啊，佢应该系咁样啦，应该咁样啦，跟住谂下咧越谂越恐怖。谂到自己个人咧有少少，
2: 哎呀，你唔知道睇恐怖片嘅一个 number one 界条就系咧，你之后唔好谂，越谂越恐怖，即系你唔好谂翻转头，你明唔明
0: 啊？我就系唔得咯，
2: 要抽你抽唔到出嚟。
0: 系啦，我就系唔得咯，我嗰代入感太强，所以变咗，我记得我有一晚喺度坐喺度，跟住佢无论喺我个电视机啊，喺任何一个空间咧，我都觉得好似有啲嘢会喺嗰度走出嚟嘅。咁我就以后，我从此之后话我唔睇啦。咁我基本上而家我系戒绝咗，唔再去睇恐怖片呢样嘢。
1: 即系一啲。兴趣都冇，即系唔会谂住去打破呢个心理障碍。
0: 暂时未，睇下有冇机会。唔系，但系我唔系话即系完全一啲好恐怖嘅嘢我唔睇，但系即系我话佢，即系你成套戏要我喺戏院度特登咁睇，即系明知自己个心理关口咁难过嘅时候咧，我做乜要俾钱坐到贴钱买难受？
1: 我买碟翻嚟睇，翻屋企睇咯。
0: 啊，都可能得嘅咁样，即系啲恐怖嘅变头飞唔睇咁啊，走咗去。
2: 咁你细个有冇试过呢样嘢咧？就系咧，学游水好惊嗰啲啊，
1: 惊好大个先学嘅，因为
0: 阿爸俾我学，
2: 所以冇惊。
0: 我唔识游水咯，我浸嗰下我会惊
1: 嘅。系我好大个先学游水，所以唔惊啊。
0: 你好大个学会唔会识游噶？你游唔游到啊？
2: 但系细个嗰时冇去游啦，
1: 冇咁冇游。
2: 系啊，咁你屋企人冇话好想你？即系早啲去学识呢样嘢，
1: 冇啊，冇呢样。
0: 我爸系唔俾我学游水啊，因为我爸浸亲我爸惊，反而呢样嘢系我爸惊。因为我爸就系识游水，跟住救人，我俾人拉过落水，佢自己浸亲。咁跟住之后咧，我哋话去学游水咧，我爸就第一时间就同我妈讲，唔准佢出去游。
2: 但唔系应该学咗，咁你咪唔会浸到咯？
0: 系咯，我就唔明点解爸嗰时咁样谂咯。我而家倒翻转就系，我老公又识游水，阿女又识游水，嗱，你哋两个都识游水，有咩事我跌咗落水咧，有两个人救我。我
2: 即系你而家都未学，
0: 我系唔识，我学唔识。
2: 去咸水唔系，即系去海滩嗰啲学咧易啲噶。
0: 点解浮啲？
2: 浮啲噶，真系，我都系海滩学识嘅。
0: 但我又怕腌只眼。
2: 唔会，
0: 我唔够胆将个头拱落啲水度，呢个我又惊噶啦。我唔够胆将个头拱落啲水。
2: 你学咗狗仔式先咯，即系
0: 我唔识，我先生就最叻啲识。
2: 我因为我依家带小朋友去学游水咧，我又好想去学识噶嘛，因为有啲咩事。佢自己起碼救到自己。
0: 係咯，我都係咁諗，我都係。
2: 係咯，但佢就比較驚咯，我發覺。但我睇啲書咧，原來咧，我哋一歲以下開始學咧，係唔驚嘅。
0: 係嘛？
2: 係啊，但我自己就成兩歲先俾佢學，因為我諗住，唉，即係我未睇本書嘛嗰陣時。我以為即係我諗住唔好俾佢吸咁多氯氣啊嗰啲咁嘅嘢啦，你知泳池好大味噶嘛。
0: 係啊係啊。
2: 咁所以就兩歲之後先俾佢學，咁好似睇翻書好似覺得遲咗少少咁咯。咁因为点解我见嗰啲书咧系一岁以下咧佢系完全唔惊同埋会浮，直情会擘大只眼喺水底里面。
0: 哦，咁可能
1: 惯咗喺
0: 我细个俾我女咧系开，
2: 因为佢唔识惊啊，
0: 开缸水俾佢自己玩水嘅，所以我细个可能佢养成咗佢唔惊。但我细个女咧就好大个先学嘅，佢差唔多成七八岁先开始学游水噶。
2: 哦，
0: 吓，所以佢都冇嘢，佢 OK 噶。
1: 咁都唔够我咁大，我十七岁先学。
2: 哇，你十七年冇掂过水，
1: 冇掂过水系。
0: 你好过我，我系到而家今时今日，我有掂水，但我今时今日都唔够胆中个头个落去个水底度。我可以倒翻转，我吸啖气，潜落水底度，即系潜一段我就得。但系咧，你个手脚并用啊，即系啲呼吸啊，咁我就一定短晒落，我唔知自己入咗去边，沉咗去边，唔系游系沉咗去边。
2: 讲学嘢，譬如学揸车，会唔会惊咧？
1: 紧张啊，唔好话惊。
2: 你有冇车牌先？首先
1: 有，
0: 加拿大冇车牌，
1: 系会死。
2: 但惊唔惊？
1: 紧张啊！我咪惊犯错，系咯，即系唔系。
0: 当佢喺你身边系咁踢嗰下咯。
2: 但譬如你去 high 出 highway 嗰下，好惊噶，好多人都会。
1: 都
0: 我谂开头会噶。我记得我第一年我有牌，即系嗱，唔好讲我学车啦。我基本上我记得我考完我个 highway 牌咧。我紧张，我谂我系紧张，我唔系惊，我系紧张到落车之后咧，嗰下咧，我成日踎咗地下度，因为只脚系震嗰种感觉。跟住我师傅行埋嚟，你做乜嘢啊？咁我，冇嘢冇嘢，我紧张啫。

0: 嗰次嘅意外你係喺呢度，即係 victim 嚟嘅咯，簡單嚟。
1: 係啊，係啊。
0: 哇，咁幾驚嘅喎，真
1: 係。驚㗎，因為其實我哋架車基本上係撞爛咗401嘅一個 fans。要賠錢嘅，咁你可以上架車。
0: 嗰陣時你未學，未有車牌嘅。
1: 我未有車牌嗰陣時，就係我朋友有車牌先。
0: 咁真係幾驚喎！你點克服呢樣嘢咧？
1: 咁仲因為就係、是，但係我覺得呢個係時勢逼人啦。因為你加拿大冇車咧，因為我自己頭兩年喺加拿大嘅時候咧係真係冇車。咁、我自己就要去邊度都好都係坐巴士。咁前面一個背囊，後邊咩？前面個女嚟嘅，後邊有個背囊，咩一前一嚿後一嚿咁啊出街。咁出咗兩年如是者之後咧，咁我開始有第一份工作。第一份工作嘅時候咧，我需要揸車去嘅，因為坐車去唔到，咁我就開始學啦。咁嗰時開始學嘅時候咧，咁我都其實我可能係咪有啲人成日都話咧，女性學揸車咧比男性差啲嘅，係咪咧？我就喺第我記得我第一次學揸車嘅時候咧，我硬係覺得死啦，我去咗邊咧？即係個方向咧好弱嘅。我應該我成日問喂師傅，我究竟睇乜嘢啊？我睇邊路先知道我架車可以直啊？咁即係嗰陣時，我完全都問埋啲好無厘頭嘅問題。我師傅拗曬頭，即係好似咧呢個人真
2: 我諗個師傅會驚
1: 嘅。好想佢有 break 咯，就係佢架車師傅車有 break 咁所以變咗就end up 都好啦。咁我可能倒翻轉，我師傅又讚我，佢話你香港有冇牌？我話我香港有牌，我有十幾年牌啊香港，不過。我揸咗冇十几个钟头车，除咗学车嘅。
0: 喂，但系香港系咪要学棍波嘅咧？
1: 系啊，香港要学棍波。
0: 哇，好难喎！你棍波都 pass 啊，咁你好劲喎，其实。
1: 所以我师傅咪成日咁俾信心我咯，佢话你香港有牌，即系你抵得噶啦。
0: 系咯。
1: 咁而家你学都系，因为学自动波啫嘛。
0: 同埋香港呢路窄好多噶嘛。
1: 系咯，但我冇揸车嘛，我学咗学车啫，但冇揸车，我最记得。
0: 但你 pass 咗嘛？
1: 系咯，咁你叫做我 OK 咁咯，所以我就 end up 我都 pass 到，我就唔系好似我朋友咁考 highway 考七次先 pass 到。
0: 哇！我谂佢惊啊！
1: 佢惊啊！佢 highway 个牌，佢考 highway 牌嗰时，佢有个心理关口，佢真系唔够胆，因为佢就撞车个朋友，佢系嗰时系 G1 上 highway 有要有人同佢一齐揸啊，咁嗰时我就坐佢隔篱，咁所以变咗就到佢考个 highway 个牌嘅时候咧，佢真系惊，七次第八次先成功。
2: 即係好明顯係，即係譬如一啲人嘅恐懼咧，係因為發生咗啲嘢，
1: 有陰影，
2: 有陰影，
1: 係有陰影影響咗。
0: 喂，但係譬如有啲人畏高咁樣，佢哋照計冇理由跌落街㗎，因為畏高咧，你哋有冇畏高呢樣嘢咧？或者有冇朋友有咧？
2: 有畏我冇咯，冇朋友有，但係聽過啲 case 係真係佢可能係好低，即係可能係一張屋架床咧，佢係佢。咁样伸个头去望个地下都有啲惊嘅，
1: 系嘛？咁即系畏高咯，呢个系畏高。咁呢个会唔会系 mental 有事咧？
0: 唔知啊，我觉得我有朋友又系有畏高，咁佢又系总之唔可以望落去噶咯，喺啲高嘅地方，一望落去即系缩翻出嚟，缩翻埋嗰只噶咯。
1: 系嘛？我又系嗱，我死啦！同我租兄都多惨啦，啲乜嘢衰嘢俾佢发掘晒出嚟。我咧自己细个又系唔惊高嘅。我中意爬嘅，我中意爬鐵欄啊，爬啲香港咪有啲鐵絲網嘅，好多鐵絲網周圍都攔住。我係爬鐵絲網擒過隔離玩嗰啲人嚟嘅。咁我細個係唔即係唔識死，可能真係就係唔識死，所以乜都夠膽試。咁我記得有一日，我媽咪同我講，佢話我唔知道我哋行緊山，咁我行下就媽咪就話我唔行啦。咁我就問佢咩事啊？你做咩唔行？佢話其實我有畏高啊！即係其實已經好，即係已經同媽咪相處好耐啦，已經咁嗰時十幾歲，即係諗下點解十幾歲阿媽先同我哋講話我有畏高嘅咁，我死咁我跟住我聽人講話畏高有呢、這個咩嘅遺傳嘅，係啦，畏高係遺傳嘅。咁我就自嗰次之後咧，我又開始有畏高啦。咁我成日覺得呢啲係咪就是心理嘅問題咧？
0: 其實恐懼係我諗係心理因素大好多㗎，好多時都。
1: 我以前咧行山咧，我上山砰砰声，落山就针嘅，即系净系跳啲松咁样就跳好似马骝跳跳跳跳落去。但自从嗰次之后咧，我落山咧斜少少咧，我都唔够胆落，我成日要
0: 斜少都唔敢落，
1: 唔够胆落，我成日要先去试，即系坐咗落去个地下度，然后慢慢好似上滑梯咁线下线下咁线落去嘅。我而家系，所以变咗咧，我而家咧上山容易落山难啊！我就系嗰啲人，好在加拿大冇乜山。
0: 咁你怕唔怕？唔怕，或者有冇试过？好多人话咧，最惊嗰样嘢系咩咧？系 public speaking， 即系公开咁样讲嘢，好多面前讲嘢。你有冇试过惊呢样嘢咧？
2: 又或者好细个有，
0: 系啊，
2: 好细个嗰阵时候。
0: 咁点解拉咩又冇咧？
2: 唔知道，好神奇嘅就系，因为细个嗰阵时好怕讲嘢，即系好怕喺即系譬如。老師
0: 一班人面前，
2: 老師嗌出嚟啦，即係要講嘢，其實好驚。

0: 哦，当我唔识嗰时候，你千祈唔好嗌我咯，我实惊死嘅嗰时脚都震埋。
1: 但系去到，所以唔系成日讲嘢，所以唔系好主动嘅，其实个其实。但系去到唔知点解突然间到即系高中嗰时候，即系有需要去public speech 咁样，系即系突然间系冇咗呢样嘢，所以突然之间系好中意讲嘢。
2: 系咪你即系点讲咧？会唔会系你 prepare 或者准备咗？
1: 冇啊，系。嗰次我記得係譬如即係上國文堂，即係以前啲中文即係古文嗰啲啦，即係要模仿以前嗰啲人去，即係模仿啲古人去講故事說書咁樣，
2: 模仿呢個八古佬咁
1: 樣。但係類似嗰啲，但係真係你即係你冇見過啲說書人點樣講故仔喎，但係要做咁係焗住要做，咁咪嗰次之後就咩咯，係克服呢個問題，即係你唔可以唔去面對呢個問題。佢就即系解决咁，解决咗，搞掂咗。
0: 我突然间谂起咧，你话惊有冇嘢惊？其实我谂突然间谂起咧，我会惊病。
2: 病，
0: 我怕病，我怕。我谂话即系最惊，其实应该系病，因为咧我旧年试过咧，我未试过咁病，真系未试过咁病。我旧年试过有一场真系叫做大病，我系病到咧，
2: 即系翻唔到工，
0: 翻唔到工，
2: 要瞓喺床，
0: 瞓喺床度发烧。我相信我系发紧烧，因为我已经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嘢。系我女就同我讲：妈咪，你块面好红啊！咁我谂紧我系发紧烧嗰时候，但系我亦都我系三日瞓喺张床度，净系饮水，因为咳得好紧要。咁就净系温温顿顿。
2: 冇睇医生啊？
0: 我睇咗医生啊，但医生话俾我听，你冇嘢噶，你个肺好清啊。
1: 基本嘢嚟。
0: 基本嘢嚟嘅啫，咁样咁讲咯，系啦，饮水。
1: 食太耐
0: 咁。系咯，就呢啲咁嘅嘢。咁我哦，咁啊翻，咁啊就瞓啦。咁开头我通常呢啲感冒咧，对我嚟讲瞓一日到咧，我应该冇嘢嘅，可以 recover。但系嗰日咧瞓咗三日，瞓完三日之后咧，跟住就即系个病咧 ，actually 嗰个病完之后咧，即系好辛苦，咁就瞓咗三日，冇食到嘢，就系饮水。跟住第三日之后，自己同自己讲：喂，你好起身啊你。你即係個自己裏面嘅小天使同我講話，你好起身啊！你要飲水，你要食嘢。如果唔係咧，你可能即係唔知有咩事發生啦。咁啊，真係自己死死地起身，爬起身走去煲粥啊，食啖粥啊咁樣。咁但係之後都係仲係好暈咯。咁我嗰個病捉咗頭尾咧，係一個禮拜，即係斷斷續續。咁中間有一兩日個人比較清醒啲，就走咗翻工。咁其實我啲同事話你最好冇翻啦，等人瞓多啲啦。咁我就走咗翻工喎。咁跟住之後呢，嚴重到最尾呢，就係個氣管收窄咗，我要吸嗰啲氣，即係吸氣。
2: 你點知自己氣管收窄咗嗰陣？
0: 因為咳唔斷，即係咳到肋骨都痛。我就咳得好勁，我係每一個字中間都咳，即係我想講嘢講唔到，一個 full sentence 係完全唔可以講。咁跟住去睇醫生，醫生話啊，你氣管收窄咗啦。咁嗰陣時佢知我嚴重啦。咁佢就話佢好笑，就第一句問我：你現所吸唔吸佛藥啊？咁我話都 cover 嘅。咁佢開咗藥俾我咁樣咯。咁跟住，但係嗰次之後咧，我係瘦咗十磅。咁所以跟住之後咧，就開始驚啦，因為發覺原來咧病係好似一個好嚴重，你係好完全 loss of control， 係啦 ，loss of control， 以為醫生都話你冇事嘅，但係你自己都咦點解無端端發得咁緊要嘅咧？暈啊！又唔係嘔，但係咧就係直情係齋咳到你唔知點解咁，但係所以變咗之後咧，我就開始有咩事咧，我都會唉冇病，第一時間冇病，千祈冇病咁，隔離周圍咳我就嗱你行開啲啊，唔好阻住我，冇惹我啊咁。
2: 咁即係其實係會唔會係話怕自己控制唔到嗰樣嘢？
1: 呢樣嘢唔知控制唔到啦，
2: 就係嗰、那個所謂驚嗰個根源咧。
1: 都会嘅，即系好似细个怕黑咁啫，即系睇唔到啊！即系你喺个黑房里面，你睇唔见啲嘢，你唔知咯嗰啲嘢，即系可能系冇嘢，但系你会谂好多好多你唔知嘅嘢，即系唔肯定嘅嘢。
0: 系啊，同埋我觉得随住年纪长大咧，你会更加容易去惊咯，去惊一啲嘢。譬如以前咧，我系即系好似话细个咁样，我系即系不怕天不怕地嘅，唔怕死嘅。而家咧开始啊惊噶啦。年纪大开始惊死啦！如果我死咗之后个女点咧？有冇人理佢咧？我老公又点咧？
1: 咁啊惊啲实际啲，
0: 系啊，系啦。咁所以就要谂下咯，即系开始又要谂下。如果你恐惧嘅时候，即系你恐惧呢样嘢嘅时候，你又要谂开始谂一啲 solution 啦。即系点样去避啊？譬如话真系，如果万一即系你知加拿大自己揸车，
2: 咁咪需要份烟锁
0: 啊？系啊，所以开始买重保险啦。
1: 讲买保险
2: 系，
1: 但系真系唔系好有用，我觉得。
0: 点解啊？
1: 即系譬如你。
0: 哇！你賭人飯碗喎、啊，你而家
1: 唔係我自己都有買嘅，我都有買，但係我覺得個保障唔係真係咁大咯。
2: 我知點解，因為已經係單身啊嘛，
0: 係喎，唔單止唔記得咗。
2: 你有小朋友或者你有配偶嘅時候，就係、是。

0: 靠嗰份嘢噶啦。
1: 唔系，但系都唔可以 cover 到好多嘢，即系可以喺一个好短暂嘅时间帮到你，但系。
0: 睇你买几大群啦、
2: 啊，睇你买你嘅需要咯。
1: 但我始终觉得唔系一个好长远嘅 solution， 即系
2: 咩？咁你觉得系咩 solution 可以好咧？
1: 有啲咩？
0: 嗱，即系如果你话你惊，你头先讲紧就系话点解买碗就系惊你突然间去唔知去咗边嘅时候，咁唯一呢样嘢就系可以咩噶咯？有起码你层楼可能供咗一半，你有保险 cover 嘅话，你就可以。等你嘅配偶同埋你嘅仔女，起码有得住先啊嘛。
2: 系咯，即系唔会因为你过咗身之后，跟住佢哋就冇晒呢啲保障。
0: 咁咪冇咁惊咯，死都唔惊啦你而家。
1: 我冇咁惊，但系佢哋都仲好惊。
2: 系喎，呢个其实倒翻转唔系佢，唔系我惊，系佢哋惊喎，应该。
1: 所以你过，
0: 咁佢哋都冇咁惊咯，因为佢觉得，哎呀，都仲有得住。虽然阿爸爸唔喺度噶嘛，你明唔明
1: 啊？但系长远嚟睇，都系佢哋要可能。
0: 其实我谂你讲紧真系，如果真系好话唔好听，你唔。去咗嘅时候，咁呢样嘢系一定系惊噶啦，但系起码你将嗰个惊嘅嘢减到最少咁解嘅啫，我谂、嗯、
1: 好啲咯，
0: 即系起码硬件方面你有间屋住咯，系咪先
1: ？OK。
2: 喂，其实倒翻转阿 Jason 问我哋嘢，我想问翻佢啫，
1: 好啊，
2: 系咯，我想问下咧，你惊个样系点嘅咧？
0: 惊咁咪咁咯，大家又睇唔到，
2: 唔系你形容下，擘大呢个碌大对眼，
0: 咪都好，
2: 擘大个口，都好嘴，
0: 擘大口，
2: 唔系咁你睇电影嘅时候咧，你好惊嘅时候个样系点噶？
0: 我嗌噶会，
2: 你会嗌，
0: 我会嗌，我觉得嗌呢样嘢咧，即系譬如唔系净系睇电影，或者譬如你话玩啊，譬如去玩机动游戏或者点样咧，嗌系发泄到你好惊嗰样出嚟噶，即系你嗌嗰下嘢咧，你
2: 系
0: 会将你惊嘅，我谂减一半啊至少，
2: 系嘛？
0: 系啊。
2: 我突然间谂起我试过玩过嗰啲嗰啲叫咩？
0: 嗰啲叫咩？
2: 过山车。
0: 过山车。
2: 过山车系啦，我记得咧就系嗰种离心力咧系抛到我想跌咗出嚟嗰种。
0: 你有冇嗌啊？
2: 有噶。
0: 嗌咪会好啲。
2: 我就嗌到我自己落咗嚟，即系声嘶力竭。我跟住咧，我细妹坐我前面嗰排，佢阿家姐你头先嗌得好。
0: 你试下唔嗌啊，仲惊。
3: 温室效应。
4: 咁点样去克服我哋呢一个因为自卑而产生嘅恐惧呢？个真相系乜嘢？我哋犯错好多时系因为我哋唔识，但系一个人犯错能够学翻正确嘅答案呢，咁先至系解决佢犯错嘅问题。咁但系犯错别人唔接受我呢，咁呢我就会好伤心咯，去逃避呢件事。但上帝话俾我哋听，世人都犯了罪，上帝又话俾我哋听，只要我哋错改过咧，上帝就接纳。上帝又话俾我哋听，上帝爱我哋，无论我哋犯咗几多嘅错，上帝都爱我哋，佢嘅爱唔改变。上帝嘅爱，佢唔系因为我哋做咗啲乜嘢嘢而爱我哋。上帝爱我哋，接纳我哋，系因为我哋系我哋，我哋系上帝所创造，有上帝嘅形象，所以上帝爱我哋。我明白咗呢一样嘢，哇，好大条道理啊！但是呢，当我明白咗，我自己同自己讲，我能不能够咁样去爱我嘅仔女呢？啊，佢读书考试一百分，好考得叻啊，大个搵到好多钱，弹琴又叻，游水又叻，带俾我好多尊荣，引以为傲，我呢就爱佢。佢做得唔好呢，我就唔爱佢。我可能会系咁嘅，以前有种倾向。但是当我明白咗呢个真相同真理，我同我啲仔女讲，无论点我都咁爱你㗎。佢话系咪真㗎？咁我唔读书㗎啦，咁我话我唔读书系你嘅损失㗎咋喎，唔关我事㗎，係咪啊，你唔努力做工赚钱呢系你嘅损失㗎喎，唔关我事㗎，咁话。当我咁样讲，佢哋好开心，佢哋好有安全感，佢哋真系唔当我系老豆，当我系 friend， 咩嘢做错都敢同我讲。咁我发觉佢哋咩做错都敢同我讲，我咪帮到佢囉，咪有得解决。我以前就系因为做错好多嘢唔敢同先生讲，唔敢同父母讲，累积咗太多，以致呢冇办法解决我自己嘅问题。但是自从我认识上帝之后，我发觉话上帝爱我，唔系因为我做咗啲乜唔做啲乜，虽然我做错嘢，上帝都会唔高兴，佢会教我。但是我更加知道一个真理，就是我唔需要怕，我明白咗上帝嘅爱原来系咁样，系因为佢本身爱我，系因为上帝系爱，因为我哋系有佢嘅形象，系佢所做嘅。因着上帝的爱，我就毫无惧怕，可以去到上帝面前。啊，这个真的克服了我人生很多很多不必要、不应该有、不正确的恐惧。 亦都救咗我从自

0: 卑心理产生出来的恐惧，怕人接纳我的软弱，怕人不接纳我的意见，怕人不接受我自己这种这样的恐惧。但愿你都接受上帝的爱，能够克服你心里一切的恐惧。
1: 温室效应，
2: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3: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4: 清炒四季豆，
3: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4: 方形西瓜，
3: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4: 再生子说话，
3: 男人同女人的真心话，
4: 男人虚女人堆，
3: 百分百纯音乐享受，
4: 歌声救地球，
3: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4: 时事隔三声，
3: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4: 温室效应，
3: 净化心灵，感觉焕然一新，
5: 绿色之间，
3: 只要你敢问， Philip 一定敢回答，
5: 敢问敢答，
2: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注意注意请注意，13入机密码1314 2013年1月4日，一生一世梗係排期结婚啦。1388 2013年8月8日，一生发发揀定个铺位开张大吉。13311 2013年3月11日，下令时间正式开始，有机电台换新装啦。13311全新有机网上电台，变得更精彩。
6: How gentle is the rain,
7: 再生子说话。
6: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3: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2: 哇，放了工，当然要收听一下佳音社的电台节目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其后两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能不能够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案。他又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是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说和习近平关系非常好，即使面对困难都能够迅速解决。他又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美中关系更胜从前。政府公布将在星期日起，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可以半价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私家车和电单车除外，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日。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君衡预计，香港有165,000架商用车，有关安排会令政府少收大约1,600,000,000的费用。何君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运输署已经和隧道费服务商完成准备工作，包括调校易通行系统并做好测试，以确保系统运作顺畅。他又說會在措施實施當晚和第一個工作日實時監測實施情況。政府繼續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閣居民分批返回單位執拾個人物品。上午大約8:30後，陸續有居民到廣福社區會堂登記，不少人帶備行李箱、紙皮箱等，亦有人由搬运公司或者义工帮忙。叶先生帮助住在宏志阁的家姐上楼，表示上次上楼只是允许两人，今次增至四人，期望多个人多对手，尽量攞翻屋企的家电同埋物品。佢哋准备咗行李箱、尼龙袋同埋纸箱等，期望之后再有上楼机会将单位物品全部带走。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公布网络安全报告，显示整体科技罪案有下降趋势，去年全年有31,571宗，按年下跌近7%。今年第一季整体科技罪案有6,504宗，较去年同期下跌15.3%。至于去年涉及科技罪案的损失金额有63亿2,000万宗，按年上升大约23%。今年首季有近13亿，较去年同期下跌10%。去年涉及单一宗最大损失的案件，同深藝技術詐騙有關，金額達到1,450,000。天氣方面，位於珠江口以西的強雷雨區正逐漸向東移動。另外，現時

0: 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半。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几盏鬼、啊。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Argo 啊
6: ，Argo，
5: 中文系救生行动申请 leader。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anyway，
6: 咁好 ，Argo， 喂咁
5: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咁系，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已经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5: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5: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出嚟。
5: 咁你鍾意啲咩呢？
6: 我覺得佢個節奏真係好好啊。
5: 即係
6: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個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5: Matt Damon。
6: Matt Damon 攞咗。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5: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系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6: 系咩？
5: 系
6: 唔系？我自己觉得
5: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6: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系好多出。
5: no， 佢之前有噶，佢
6: turn
5: 都系啊
6: ，the turn 系啊，
5: 点系咯？
6: 但系呢出好啲，
5: 我中意 turn 我都中意，唔系我 the turn 我都会中意。
6: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5: ，the turn 我都会。
6: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5: 嗰时啦，八零啊，
6: 八几年代，
5: 八几年。
6: 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5: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6: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5: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好，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 trailer 入去睇嘅。
6: 个 trailer 你睇先。
5: 唔系死啊！我又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6: 系
5: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 咁咪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6: 嗯。我永远唔去睇嘅，唔睇呢，唔睇，尽量。

0: 睇嗰啲嘢。
1: 你點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會睇，唔會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唔
0: 係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係咪有時有啲訪問啊？即係
0: 哦嗰啲
1: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陣去咪有個，即係你未開畫嗰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0: 佢唔會講嗰出戲㗎嘛？
1: 有啊，就係、是、講嗰啲戲啊。
0: 搞錯啊！
1: 好搞笑，即
0: 係
1: 咁樣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戲咧，原來係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係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陣時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戲，即係。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1: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對咁係你講，
0: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見唔見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見唔見啊？
1: 我唔記得我
0: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陣，
1: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0: 佢有講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一早睇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
0: intense。
1: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佢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但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咁面？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1: 咁，
0: 你都
1: 咁
0: 多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咗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咧，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0: 系
1: 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嘢？因为大家会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嚟，
1: 你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开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哇！
1: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啊。

0: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到而令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1: 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自己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0: 佢都会死㗎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㗎。
0: 係囉。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1: 咩
0: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
0: 我
1: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返啲 credit， 或者佢专门
0: 佢
1: 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係呢个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呢係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0: 係咪
1: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觉得即係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係好呢出戏係好㗎，真係。
1: 真係。
0: 我觉得佢係真係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 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係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此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係佢個戲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
0: 係啊，但
1: 係拉凳啊嘛。
0: 但出戲唔得就係唔得。
1: 唔係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我个 point 就话
0: ，O 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0: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 K 嘅，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 即係呢幾日你明唔明？
1: 但我覺得佢始終有

0: 好好咯呢样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3: 电影，唔记得咗跟住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K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7: 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8: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弄在原始，演戏天马传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

0: 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其后两个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能不能够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案。他又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说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即使面对困难都能够迅速解决。他又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美方今次带来多个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到美中关系更胜从前。政府继续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分批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上昼大约八点半后，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备行李箱、纸皮箱等，亦都有人由搬运公司或者义工帮忙。叶先生帮助住在宏志阁的家姐上楼，话上次上楼只是允许两个人，今次增加至到四个人，期望多个人多对手，尽量攞翻屋企嘅家电同物品。佢哋准备咗行李箱、尼龙袋同埋纸箱等等，又期望之后再有上楼嘅机会，将单位嘅物品全部带走。政府公布将会喺星期日起，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同的士，可以半价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同埋青沙管制区，私家车同埋电单车除外。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号。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君衡预计，香港有16万5千架商用车，有关安排会令到政府少收大约1亿6千万的费用。何君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运输署已经同隧道费服务商完成准备工作，包括调校易通行系统并做好测试，以确保系统运作顺利。他又说会在措施的实施当晚和第一个工作日实时监测实施情况。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

0: 公布网络安全报告，显示整体科技罪案有下降的趋势。去年全年有31,571宗，按年下跌近 7%。今年第一季整体科技罪案有6,504宗，比去年同期下跌 15.3%。至于去年涉及科技罪案的损失金额有63亿2千万，按年上升大约 23%。今年首季有接近13亿，比去年同期下跌10%。去年涉及单一最大损失的案件同深艺技术诈骗有关，金额达到1亿4500万。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以西的强雷雨区正逐渐向东移动。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30。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渐转。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你可以向孩子滔滔不绝的教导，但是不要忘记，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观察多过聆听的。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你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很多的父母呢都是长时间工作，储蓄金钱，宁可呢是代薄自己，却是呢企图将更多的财富呢留给他们的仔女的。物质的财富固然是好，但是能够预备仔女去面对未来的却往往不是财富。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会来看看如何去将信心传递，请你留心收听。
2: 很多人都刻意的小心的将他们的财富和有价值的物件留给自己的仔女、家人和朋友，不少基督徒亦都会这样做。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作为基督徒，我们所拥有最珍贵的物件并不是地上的财富，我们所拥有最珍贵的物件、最值得我们存留下去的，乃是我们的信心。或者有些人会说，信心乃是我们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怎样可以传给其他人呢？这个就是我们今日要探讨的课题，我们可以将信心传递给我们的仔女和我们最亲爱的人。我们要看的经文是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保罗写信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教导他怎样去做一个教会的牧者，怎样去经历困难和磨练。 保罗知道点样将佢嘅信心传递俾年青嘅提摩太。我哋一齐睇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三到七节，经文咁样讲：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当年青的提摩太知道保罗在祷告的时候怎样不住的纪念他，纪念他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多么的温暖呢？经文继续：纪念你的眼泪，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尔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藉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使徒保罗是在监狱里面写这封信给提摩太的，目的是要使提摩太的信心刚强起来。保罗怎样做呢？他先是提到提摩太信心的来源，提摩太从哪里知道神，又从哪里建立起对神的信心呢？首先是来自他的外祖母罗尔，然后是他的母亲有尼基。提摩太到底从哪里获得对神的信心呢？原来是受到他外祖母的影响。他的外祖母将信心传递给他的女儿，就是提摩太的母亲，然后再传递给提摩太。不单止在提摩太个人的生命之中，亦在他侍奉的生涯之中。使徒保罗固然是爱提摩太，他在信里面提到提摩太是他福音所生的儿子，所以和提摩太有很密切的关系。保罗关心提摩太，他亦将自己的信心传递给提摩太，鼓励他去明白神的真道，和他分享他在神面前所学习所领受的。保罗毫无保留地将他对神的信心传递给年轻的提摩太，似乎他有预感自己就快不久于人世。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值得传递给其他人的信心呢？我们有没有能够影响其他人生命的信心呢？或者你会问，这种信心的特征是什么呢？这种信心的特征就是以神信实而永恒的话语作为基础的信心。这种信心是相信神就好像圣经里面所描述一样，而且神会依照他所讲的一切去做。这样将信心传递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所指将信心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和身边的人，是指话给他们听我信些什么，以及我为什么要信。到底怎样才可以将信心传递下去呢？首先可以藉着分享你在生命当中所学到的圣经原则，去将你的信心传递。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们应该怎样处理金钱呢？怎样在财政上面作出预算呢？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怎样运用金钱，而且要从小就学习，因为这个是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事情。如果你是属神的儿女，又研读圣经的话，你就可以将圣经的原则分享出来，而这个当然必须要是你自己亦都奉行的原则。圣经诗篇的第24篇第一节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圣经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有关金钱的头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神拥有一切，所有都是属于神的。跟住一个很实际，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应用的原则，就是神要求我们在金钱上向他做十一奉献，就是将神所给我们的拿出十分之一来到去奉献给神。 作为一个聪明的父母亲，应该怎样教导孩子看金钱和使用金钱。

钱呢？要鼓励孩子做十一奉献，首先我哋必须要自己去实践十一奉献，对金钱要有正确嘅睇法，要将呢一个嘅原则教到孩子，让孩子能够潜移默化，识得点样处理金钱，呢一个系好重要嘅。如果孩子能够从小就有圣经嘅睇法，咁对佢嘅一生将会有极深远嘅影响。如果是作父母的冇在这一方面教导孩子，冇鼓励他们去依照圣经的教训实践，那孩子从小就冇学习的机会，长大之后在金钱方面必然会遇到问题和障碍，可能是经济拮据或者不懂得怎样理财。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教导孩子怎样用钱。另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要教导孩子学习的，就是神会在他们的生命之中作指引。孩子从小就要认识到神在他们生命之中有计划和有一个特殊的旨意，而神乐意指引他们的一生。所以我们怎样使用自己的一生，怎样去行，这一切神都关心，神都会引导。但是我们必须要让神去做那个领航员。在箴言三章五到六节这样讲，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神单止为我们设定了计划，神还要一步一步引领我们，只要我们放手让他去引领，又信服佢每一步嘅指示，咁样我哋人生嘅方向就必然正確，因为神会一生指引我哋嘅路。另一个孩子应该认识嘅原则，就係神必定供应我哋一切嘅需要。神係可以信赖嘅，只要我哋全心依靠佢。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嗰度话，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好似上述所提到的原则，我们应该自己实践，亦应该教导孩子去学习，这样的信心是可以传递的。在我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亦都从祖父那里学习很多信心的功课，属灵的功课。我曾经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同他在一起，主要是聆听他的说话，听他那些信心的经历。他同我分享到神怎样在他生命之中工作，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一件又一件的神迹，让我有很丰富的得着。这些圣经的原则对我一生发挥极大的影响力。其实祖父大可以话我太忙啦，况且同一个十零岁嘅细路仔倾偈冇乜嘢味道嘅，我冇时间做呢啲事情。但系我嘅祖父唔系咁样，喺整整嘅一个礼拜里面，佢坐低耐心嘅同我分享佢嘅个人经历，讲到神喺佢生命之中所做一切嘅事情，圣经嘅原则对佢嘅生命嘅影响，他怎样在困难和逆境之中所学习的功课等等，给我留下极之深刻的印象。当我离开祖父回到去自己屋企的时候，神在我生命之中作工，我个人的信心开始有了成长，而且是突然之间成熟了，增长了。因为我开始想，神啊，如果你能够在我祖父的生命之中这样工作，你将会在我生命之中作些什么工呢？祖父同我分享了圣经里面很多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深深地影响了我这一生。祖父做了些什么呢？他是将他的信心传递给我，他没有拿圣经出来和我研读和讨论，又或者要和我证明些什么。祖父甚至冇引经据典嘅同我倾偈，佢只係分享自己嘅见证同埋经历，话俾我听神点样喺佢遭遇困难同埋危难嘅时候

下一代最珍贵嘅遗产。呢啲远比物质同埋金钱嚟得更有价值。活喺呢个纸醉金迷嘅世界里面，每一个人都追求享乐，渴望生活多姿多彩。基督徒嘅父母如果亦都同世人一样睇重物质同埋钱财，呢个其实系最唔好嘅。与其我哋付出时间同埋劳力去将金钱留俾佢哋，倒不如我哋将圣经嘅原则，将神所教导我哋嘅去留俾佢哋，呢一个更加嘅实际，而且让佢哋一生受用不尽。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有冇认真嘅同你嘅孩子分享你喺神里面嘅经历，或者你觉得佢哋唔会有兴趣。你点样经历艰难，点样喺缺乏嘅时候寻求神嘅帮助，你呼求神，祈求佢嘅帮助，而神点样答应你嘅祷告等等。让我郑重嘅话俾你知，当你真系咁样同孩子分享嘅时候，神必然能够透过你嘅分享，让孩子嘅心灵获益。日后当佢哋遇到类似嘅困难或者试炼嘅时候，佢哋会回想起当日你嘅分享同埋教导，佢哋会知道点样做。佢哋嘅信心会受到你嘅生命所影响，佢哋亦能够经历得到神奇妙嘅信实同埋大能嘅作为。孩子除了听你所讲亲身的见证之外，他们很难听见这些这么真实的见证的了。但是很多时候为人父母的本身并没有切实的去行道，所以孩子无从去明白和认识，父母亦都没有办法将信心传递给孩子们，因为他们自己亦都没有好的信心。身为父母的应该以身作则，这个是十分重要的。你讲得娓娓动听，口沫横飞，天花乱坠，孩子当然听得好入神，觉得好吸引。但是你如果没有好的见证，如果是回到世俗的环境之中，你就好像变了另一个人那样，孩子就会感到困惑，难道信仰只是纸上谈兵，不切实际吗？点解讲嘅一套做嘅又系另一套呢？其实当孩子返到去真实世界嘅时候，信心必然亦会受到冲击同埋破坏。我哋点样先至能够建立佢哋，让佢哋得着一啲金钱亦都买唔到，死亡亦带唔走嘅事物呢？除咗透过我哋同孩子嘅分享可以将信心传递之外，另一个方法就是透过我们的生活方式，孩子和我们一起生活，长时间的接触和观察，我们所作的决定在朋友面前，在邻居面前，在很多人面前，我们的言谈和做法都能够表现出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对神有怎样的信心，对人生有怎样的看法。特别当我们面临困境和失意的时候，我们到底怎样自处和回应，这些都能够留给其他人深刻的印象。你可以向孩子滔滔不绝地讲，但是不要忘记，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孩子是善于观察多过聆听的。你勉励孩子要信靠神，你讲到口沫横飞，但是孩子却会观察你在生活之中信靠神有几多，因为你和他们活在同一屋檐下，你的生活、你的说话、你的反应、你的态度、你的感受，他们都看得一清二楚的。他们要看你怎样信靠神，过于只是听你口里面的教导。我们的生活方式怎样，周围的人是看见的。如果他们看见你言行不一致，讲的和做的不一样，或者能说不能行，那你就不能够将信心传递给他们。如果你真心信靠神，身边的人看见你怎样信神，而神又怎样恩待你，这个是能够帮助他们尝试跟着你去信靠神的。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亦是一样。在我

0: 嘅生命里面，除咗我祖父对我影响好深之外，就系我妈妈啦。我仲记得有好多个晚上，我同妈妈一齐跪喺床边嘅祷告，将我哋嘅困难同埋需要话俾神知，祈求神嘅帮助。我记得我曾经问过我妈妈：我哋喺度做紧啲乜嘢呢？妈妈嘅回答好简单。佢话我哋一齐嚟信靠神。当时我仲好细，唔明白其中嘅意义，但系我却系同妈妈一再嘅经历信靠神，一齐去信靠交托，然后睇下神点样满足我哋一样又一样嘅需要。每一次困难临到，我哋唔识得点样处理，妈妈就会话让我哋一齐嚟信靠神。年复一年，妈妈嘅教导加上佢嘅生活方式、生活见证，唔理喺点样嘅困境之中，喺点样嘅试炼之中，佢都用同样嘅方式去做回应。佢都系单纯嘅信靠神，唔理情况点样，佢都唔放弃信靠神。当睇唔见前路嘅时候，去信靠神。当情况睇嚟唔可能嘅时候，去信靠神；当环境变得好恶劣嘅时候，去信靠神；当处身喺黑暗之中，四周漆黑无光嘅时候，去信靠神。咁样嘅见证同生活方式，对我起咗潜移默化嘅作用，亦向我说明咗神嘅信实可靠，系值得我一生信赖嘅。如果是孩子成长在一个负债累累的家庭，爸爸妈妈不信神，屋企又充满各种的困难，爸爸妈妈只是想办法逃避，而不去正视和解决问题，这样的生活向孩子说明了什么呢？其实是向孩子宣告一个讯息，就是神在那里，为什么他们在困境之中会这么彷徨无助，没有依靠的呢？爸爸妈妈尽管可以将金钱、将财产、将很多物质的东西留给孩子，但是如果没有将信心留下，那留下的一切将会变得没有价值。只有信心才是无价之宝，是钱买不到，死亡亦都夺不去的。我哋能够透过原则去传递信心，亦可以透过生活方式。第三个传递信心嘅方式就系透过坚忍。乜嘢系坚忍呢？坚忍主要强调嘅乃系始终如一嘅，或者十年如一日嘅信。无论何时何地，对神嘅信心都系唔改变嘅。如果是我们不能够坚忍，不能够贯彻始终，就很难影响他的下一代。当然爸爸妈妈都是人，都有人的软弱和过失，我们都不是完全人，我们都犯过错，但是不理我们经历过些什么，最后我们始终都不能够离弃自己对神的信心，这一点是非常之重要的。我哋喺小事上信靠神，喺大事上亦都要信靠神。今日信靠神，听日亦一样要信靠。喺唔可能冲破嘅事情上面，一样要信靠神。如果系我哋恒常咁样做，孩子一定会睇得到，而且一定能够获益。咁样我哋就将信心传递咗出去。喺我哋成长嘅过程之中，喺我哋人生嘅路上，我哋几咁希望能够睇见有啲好嘅榜样可以俾我哋参考。我哋点解唔自己亦都做一个好嘅榜样去影响身边嘅家人同埋朋友呢？
1: 我哋唯一能够对仔女产生属灵影响力嘅，是我们要自己同神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关系，信靠主的拯救，信靠祂在我生命里面的引领和供应，这些都是对下一代最重要的。

0: 静等你放手，难道力透悲欢爱恨，呼呼一声送走，无奈没有根的我在追追至今，仍没找得一点意义，泪在心中强忍，
1: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不过今日嘅我已经唔系昨日嘅我，昨日我所缺少嘅，可能就系今日呢种新嘅把握，一种可以完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其后两个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

近平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能不能够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案。他又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说，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即使面对困难都能够迅速解决。他又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美方今次带来多个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到美中关系更胜从前。政府继续安排没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分批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上昼大约八点半后，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备行李箱、纸皮箱等，亦都有人由搬运公司或者义工帮忙。叶先生帮助住在宏志阁的家姐上楼，话上次上楼只是允许两个人，今次增加至到四个人，期望多个人多对手，尽量攞翻屋企的家电和物品。他哋准备了行李箱、尼龙袋和纸箱等等，又期望之后再有上楼的机会，将单位的物品全部带走。政府公布将会在星期日起，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可以半价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私家车和电单车除外，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日。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君衡预计，香港有165,000架商用车，有关安排会令到政府少收大约1,600,000,000的费用。何君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运输署已经同隧道费服务商完成准备工作，包括调校易通行系统并做好测试，以确保系统运作顺利。他又说，会在措施的实施当晚和第一个工作日实时监测实施情况。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公布网络安全报告，显示整体科技罪案有下降的趋势。去年全年有31,571宗，按年下跌近 7%。今年第一季整体科技罪案有6,504宗，比去年同期下跌 15.3%。至于去年涉及科技罪案的损失金额有63亿2,000万，按年上升大约 23%。今年首季有接近13亿，比去年同期下跌10%。去年涉及单一最大损失的案件和深艺技术诈骗有关，金额达到1亿4,500万。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以西的强雷雨区正逐渐向东移动。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30。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2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2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0公里。

0: 香港电台呢次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哎呀 ，Jane 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4: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3: 是啊，咁点上网啊？
4: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K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t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想知道香港同世界各地发生嘅大事？佳音社电台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每小时为你播放最新嘅时事新闻。30分钟新闻，分别喺每日上午7点、下午5点、晚上7点、晚上9点、凌晨3点，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结束，会谈超过两小时十五分钟。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此行带来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会拥有更广阔前景。消委会和机电工程署合作进行的测试显示，13款在市面同时获一级能源标签的一匹半变频分体冷气机当中，制冷的能源效率可以相差大约三分之一。测试发现，即使全部样本都获一级能源标签，但样本之间的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以相差 33%， 在冷暖空调机样本中，供暖能源效率的差距最多亦达 14%。 测试同时发现，有三款样本量度得到的制冷量和或者供暖量略低于他们声称数值 1% 至 3%， 不过仍然在国际惯常做法容许的 10% 公差范围内，全部样本都通过安全测试。消委会认为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鼓励相关厂商致力研发和生产能源效率更高的产品，推动可持续消费。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再落案起诉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0至23岁，他们合共被控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其中一名20岁男子另被起诉一项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去年12月11号和12号的执法行动入面，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非法操练罪拘捕10人，而两名分别24岁和26岁男子早前已经被落案起诉合共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中其余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6月中旬向警方报到。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2%。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24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26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7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5点，跌344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8.4升5.6，腾讯控股460.6，最新报460.8跌1.8。盈富基金26.62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90.98升2仙，中芯国际72.25跌1.9，小米集团32元升2毫。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 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2: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4: 女人去，我哋咧有一集咧就讲初生之族就不畏苦，咁啊讲到其实我哋咧就真系应该俾啲细路仔咧就去闯下，等佢跌下，唔好受受个伤，佢就会大下，佢会有一啲创新嘅经验，
5: 亦都有个负责任
4: 吓，有负责任嘅心态。咁但系我哋又有时咧，大人又好得意噶，去到啲细路仔年青人咧，去到一个阶段咧，佢哋好独立啦，佢哋好有主见啦，我哋又怨噶。就唉，有毛有翼就飞啦！你哋
5: 即系呢啲粤语残片，呢啲咁嘅嘢成日
4: 咁矛盾嘅，嗬？
5: 个心里边都会有嘅时候会有，即系譬如好似我冇仔女咁样，但系我会有时候会觉得啲员工都系嘅，即系当佢有一日譬如跳槽咁讲下，我个心里边就粤语残片呢句说话，
4: 心里有啲弹飞出嚟。
5: 咁同埋你觉得呢个毛同埋翼咧，系你同佢即系
4: 培育出
5: 嚟，培育出嚟嘅，咁先兴啊嘛，咁先嬲啊嘛，即系你有毛有翼，你而家唔理我啦，即系飞。但其实应该转一个心态就系、是，佢识得飞，佢识得系拣，即系择木而栖，系咪啊？即我觉得系一件系应该好事嚟嘅。同埋我成日都觉得话，自己个系我系少林寺，我专系训练嗰啲员工出嚟，然后咧佢就去到处去服务。几威啊！咩公司嗰个
4: 又系我徒弟，
5: 系啦，边间公司又系我嘅徒弟？但系你要谂下，到佢有一日咧，就系、是、唔认师傅，佢提都唔提你嘅时候咧，呢句说话有毛有翼，你飞咗之后唔止飞咗之后，仲唔认师傅添？
4: 我谂我哋唔系介意佢飞咯吓，系要佢有良心咯，即系佢应该咧系知道自己系。即系点样可以培养出今时今日，而真系有一个即系念旧嘅心，我哋就好安慰啦。
5: 其实嗰个飞就已经代表佢唔念旧噶啦。
4: 咁但系如果佢系
5: 饮水思源噶啦，
4: 良禽择木而栖都唔一定唔念旧嘅。
6: 都唔系，我觉得喺呢个系理性同感性嘅一个感受嚟嘅，即系可能你。理性上你会觉得佢应该有毛有翼就应该大鹏展翅啦，出去闯一闯啦，海阔天空系咪？
4: 小鸟都可以展翅，
5: 咁啊啲人噶咋？
6: 咁啊，夸啲啊，
5: 好少展翅啊，唔会砰砰声啊，佢系咁嗌
6: 啦。咁但系你喺感情上高咧，你同佢建立咗咁耐嘅关系，你会觉得即系好唔舍得佢啊？好想佢翻嚟同你倾下偈啊！咁如果佢出去飞完又翻翻嚟同你倾偈，好感恩有呢一份咁嘅态度，你就好开心
5: 啦。同埋最开心一样嘢咧，就系佢飞咗出外边之后，佢久唔久啊飞翻嚟你身边，然后将佢睇到嗰个世界话你听，
4: 呢个就好开心。
5: 嗰个好快乐噶，即系譬如话我有好多我栽培咗好多广播员出嚟。即係佢哋又飛去呢個電台，又飛去第二個電台，有啲又出咗國去外邊嘅電台做，久唔久飛翻嚟嘅時候同我講下話，哎呀，我而家先知道你好啊！嗰陣時嗰個老闆又會咁對我，哎呀嗰陣時，而家你教我嗰陣時用嗰樣嘢，我而家用得着啊咁樣，即係我覺得嗰種嘅開心。好过佢一路喺你侧边，
4: 系啊，因为我哋呢啲所谓为人师噶啦吓，即系你各行各业都有一个，如果你有得咁上下经验，做到主管级咧，你都系师傅级噶啦。我哋啲为人师傅级嘅人咧，其实真系喺个咁多年工作里边咧，就有好多徒弟会出咗嚟嘅。有时自己嘅职场同一间公司点可以容纳翻咁多徒弟啊？所以其实佢哋系需要，系啊，佢哋系要需要出去更上层楼嘅，咁啊会为佢高兴嘅。但系咧，即系。珍惜系嗰份感情咯，即系我哋有几集都讲过啦，即系同同事、同下属、同徒弟都好，最紧要就系分开咗之后，佢系咪翻嚟同你继续有一种日常生活交流嗰个感情，就已经好够。
5: 其实又唔系呃人嘅，因为佢有毛有翼，佢飞咗出去之后咧。 佢先知道原来佢喺呢个窝里边嘅时候，呢、个安乐窝里边系几享受。即系你乜嘢都系咪预备晒佢？佢啲毛啊、翼啊，你日日朝头早同佢梳噶、哦。佢出到外边咧，乱晒大笼咧，
4: 甩毛
5: 甩翼咧，佢要自己搞噶、哦。
4: 佢翻嚟要你同佢疗伤系嘛？
5: 即系我觉得。佢冇出过呢个世界咧，佢唔知道自己系即系未冇有毛未有翼嘅时候，喺嗰个安乐窝里边，佢所享受嘅一切，佢唔知啊。
4: 系
5: 日日喺度咧，佢觉得系即系讲得粗俗啲，系好老讽啊呢样嘢。
4: 系啊，
5: 即你应该同我梳毛梳翼。系嘛？
4: 你要同我执上嚟，
5: 系啊，甩咗一条毛啫，你又要同我点样植翻条毛入去？
4: 你要搵埋虫俾我食，
5: 系啦、啊，系成日都擘开个口。你有时有啲，你会见到一啲人净系赶佢出嚟、喂，你有毛有翼咯，好飞咯，仲蹲喺度做乜嘢啊？咁样有时真系要拱下佢哋出去。
4: 啲雀仔系咁噶，我睇过啲文章讲啲即系鸟类嗰啲生活就系咧，那个雀仔妈妈真系拱嗰只初鸟，
5: 啊、
4: 由佢
5: 担佢出去，系担佢
4: 动作，佢就猛拍佢嗰只即系羽
5: 飞啊，
4: 因为羽翼未丰嗰对翼咁样，羽毛未丰嗰对翼，咁佢整整下佢就识飞啦。
5: 系啊，
4: 我最近咧见到一本中学毕业礼嘅长刊咧，啊，我真系好感动嘅。嗰、那个长而家喺个电台度俾唔到大家睇啦，但系我形容俾大家听，咁系一个好靓嘅蓝色嘅背景，成幅嘅画面咧系啲树啊个天空，但系全部系一种差唔多系。近乎黄昏嗰种深蓝，即系唔系黄昏嗰种彩霞色，但系成个系蓝色嘅。咁然之后咧，就喺近镜嘅一棵树嗰度咧，企住一只成长嘅雀仔。嗰、那个可以，我觉得可以代表咗系父母或者系班老师，因为呢个系一间中学毕业礼嘅长刊。
5: 啊，
4: 咁佢系呢只咁嘅成长嘅大人嘅雀仔咧，就喺度好肯定咁样嘅眼神咧，系望住一只。真系已经系羽翼已经系丰满咗嘅小鸟，因为佢哋毕业啦嘛，就担住一条彩带，就话2011咁，即系2011呢个毕业班啦，就向即系外向高空即系飞去。咁嗰张画咧系呢个毕业班嘅一个女同学设计嘅。咁但系成张画咧系真系好感动人咯。咁就因为我都有去参加呢个毕业礼，咁我就会谂起啊，其实系啊，即系好好嘅。提点一班父母，即系你嘅儿女而家已经即系成长啦，吓佢哋进入人生另一个阶段，你哋要咧系即系好有信心嘅，好俾佢哋带住祝福嘅，由佢哋飞出去，咁佢哋会有一日佢哋都会回巢，即系翻嚟睇我哋即系呢班老人家所
5: 系系啊，同埋即系等于知恩莫报，你亦都唔好。expect 佢周圍去同人哋講，或者佢領獎嘅時候啊，會多謝你。因為我呢行咧就有機會領獎嘅。有時譬如我見到我啲徒弟，即係上台領獎，譬如話今年咩金咪獎，即係最佳嘅 DJ 或者乜嘢咧，佢未必會多謝我，但我心裏邊我好開心㗎。即係我見到有一日，即係我有個徒弟。或者我只不過喺佢生命嘅階段裏面係好短暫嘅，咁但係有好多嘅即係我啲徒弟咧，佢哋係會有時 email 俾我就話咧即係譬如話我當時咧，因為嗰個係友台啊，又係敵台嚟嘅，所以係唔可以講你個名嘅，即係譬如話大家唔同平台做啊嘛嚇，或者係即係總之有種種嘅原因，佢哋講我冚唪都話唔緊要嘅。我心里面见到你今日有咁嘅成就，已经够啊！你就算唔开声，我自己都领咗功噶啦，即系我都觉得系领咗功。
4: 我相信咧，有啲人，我谂阿 Debra 可能都会试过嘅咧。你嘅徒弟可能唔直接讲你个名，但喺佢嗰段致谢词里边咧，
5: 我当咗佢系多谢紧。
4: 唔系，其实可能佢里边讲翻一啲嘢系同你有关，你知嘅。
5: 系，
4: 佢已经系唔系好明显去多谢你，但其实呢件事喺佢嘅心，喺佢生命里边系咁重要。佢喺呢个场合，佢就即系会讲翻出嚟，多谢我曾经因为咁先有今日呢一个成就咁样。
5: 同埋咧，我成日觉得除咗咁样之外，有毛有翼之后咧，即系就算我哋呢啲所谓老师辈或者师傅辈或者系父母辈吓，已经甩毛甩翼啦，开始老啦。有时即我都会有时我会多谢我一啲嘅徒弟，
4: 系
5: 即而家佢哋系即系好风毛风翼啊！即系佢唔知系啱啱系长成嘅，即系佢可能成就，我亦都唔会讲名，因为我好惊人哋觉得我黐佢啊，即系黐佢。但系我有时我会觉得话啊，我而家有时见翻我喺每一个唔同。

0: 电台里面，即有一啲系系曾经同我一起长大，即同我点样，我又唔会讲话系徒弟嘅，佢唔同，我唔讲名，但系我觉得有时佢哋俾翻我嘅一个荣誉，我自己都觉得好骄傲，因为要彼此嘅呢样嘢，大家彼此嘅称赞。我又覺得青出於藍啦，即係我呢、這個我呢個作為老師，我都覺得佢而家仲叻過我，仲做得好過我嘅時候咧，我都好引以為榮。即係我覺得呢啲有時呢啲面啊，大家要大家都要俾嘅。
1: 嗯，阿靜咧，靜好靜喎。你有冇试？你有其实讲有毛有翼会飞咧，好似有一种
0: 苦
1: 涩味。唔系，如果我哋唔讲儿女嘅时候，有时谂到一种苦涩味系
0: 通常俾人出卖啊。嗰时讲啊，系啊，即系打完斋唔要和尚。
1: 系啊，系咪啊，系啊。有冇呢啲咁样嘅情况？
2: 其实我又唔
1: 系
2: 好有呢啲嘢嘅，因为唔好讲话工作上啦，譬如朋友有时喺你人生路咁长，可能有一个。期间你同佢好 close， 一个期间佢又失咗踪咁样，咁有阵时都会好有啲人会觉得啊，佢可能系即系离弃你哋啦，即系而家唔睇你或者点样，即系我又成日都冇呢种谂法嘅，我觉得即系佢活得开心，佢去咗另外一个空间，佢开心满足。
1: 你喺工作上有冇即系训练过一啲新入行噶？
2: 有噶。
1: 有冇俾佢哋出卖过嗰种，搞到你觉得，你而家我训练完你啦，你有毛有翼就即系
2: 出卖啦？就真系未试过嘅，
1: 但唔系咁严重，但系都有一种，你而家我训练完你之后，你
2: 就
1: 走啦，
2: 跳槽啦咁样，
1: 或者即系
2: 咁有
1: 唔单一声就
0: 我好中意有个牧师讲过嘅，即系佢有佢讲到儿女同父母，佢话儿女系上帝交俾我哋嘅。
2: 是产业，
0: 是产业，同埋呢样嘢咧，系佢交俾你，系要养佢哋，俾教育佢哋。跟住你就要放手噶啦，嗰个阶段已经唔系属于你，佢系俾你做 trainer 噶咋。
2: 系啊，所以呢个系我感觉。
0: 你就系啦，你就唔会，你唔会难过。即系譬如话，你揾到呢个后生仔或者后生女入嚟喺电台，我而家系努力嘅训练你，呢个系神俾我一个机会，你跟一个师傅。咁好啦，你有毛有翼嘅时候，系我放手嘅时候，即我嘅责任完成咗啦。你自己顾自己啦，你有毛有翼，你自己伤晒啊，你自己乱咁飞啊，你自己中意即自己搞到自己乱晒龙，亦都唔关我事。
2: 系啦，
0: 但系你做得好好。我好开心，即系我可以俾你个训练，但我又唔会话唔认你做我徒弟，因为你衰咗咁样。即系我觉得系你当系
2: 系啦，
0: 嗰段时间系你嘅责任。你完成咗责任咧，你就要放手啦。
2: 我
0: 咁你就好过好多。
2: 系呢个就系我个心态。
0: 我估佢就系咁
1: 系咯。我自己咧就有一件事咧系我唔系几开心嘅，就系、是我喺我工作上面咧，我系训练过即系一批学生啦。咁但係呢到最后呢批学生其中有一啲即係出色啲嗰啲呢就喺第啲公司即係做培训员啦。咁当係一啲大家职场开会或者做嘢嘅时候，大家见到面嘅时候呢喺众人面前佢点样介绍我呢，佢唔系介绍话我系佢老师，佢就介绍我系佢师姐。
0: 哦，我试过添啊 ，Peggy 介绍我系佢同事添啊，
1: 系即系咩都好啦。譬如依啲咁样咧，其实我系唔介意佢系羽翼丰满出去闯一番更高嘅事业，做得比我更好，青出于蓝咯。而系反映咗佢嗰个德行啊吓，你不如就乜都唔好讲，就咁当系我哋职场上边一个同行就算啦，就唔需要即系反而佢一句师姐咧，令我好伤心咯。
0: 系啊，同埋我亦都试过咧系。即譬如话你嘅徒弟出嚟另起炉灶同你打对台啊！
1: 我依经常有
0: 你抢生意，
1: 但我唔担心嘅呢啲吓，我唔担心嘅，
0: 因为我实赢你系嘛？
1: 唔系公平竞争，我觉得即系做生意做乜嘢系公平竞争，但系总之大家互相尊重，
0: 同埋唔好出横手咯。
1: 系啊系啊，
0: 你觉得如果佢抢你嘅客，
1: 咁呢个就唔道德咯，咁呢个就唔系公平竞争咯。
0: 系
1: 咁，就算佢唔系我徒弟，我都会嬲嘅，系徒弟更加嬲啦。
0: 呢样有时有啲嘢系你会嬲，不过系你咁嘅心态就系啱。因为佢出得嚟做嘢，佢另起炉灶，你当佢已经系同行啦。咁嗰阵时嗰啲规矩咧，就
1: 系
0: 用同行嘅
1: 行
0: 规
1: 去讲，
0: 用行规嚟讲，
1: 因为好难
0: 师傅徒弟。
1: 系啊，因为我哋各行各业都有培训噶嘛。你一去到培训嗰个阶段咧，你唔可以觉得我又要收你培训嘅钱，但我又唔渴望你会做得成事嘅。咁你嘅培

0: 男人累，女人累。
1: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2: 嗯，我哋又系女人堆、嗯、，Debra 啊，我哋中国人咧有一句说话话，君子之交淡如水，咁即系讲到好似人同人之间要有个距离先至好，
3: 我赞成的，
2: 你都赞成嘅，
3: 系啊，因为我觉得中国人就系唔识呢个距离，
2: 系啊，
3: 即系譬如话成为咗好朋友咧，就登堂入室，
2: 嗯、
3: 即系觉得好似你唔俾我去你屋企咧，
2: 就唔老友啦，
3: 老友啦。你唔俾我知道你每个月嘅薪水咧，又唔够老友啦，即系冚唪都要揦开晒啲衫俾人哋睇晒，咁、嗯、你先至系老友。
2: 系，
3: 即系甚至其实我觉得唔知唔等于即系君子之交，即系甚至我自己觉得屋企人，
2: 嗯，
3: 中国人都系唔够有个距离啊。
2: 嗯，
3: 即系譬如话唔系话妈妈一定要个女咩嘢都要俾佢知道嘅。我结识个咩嘅男朋友，佢做乜嘢，佢几钱收税，我又要话俾你阿妈知嘅。你系我阿妈，唔代表乜嘢都要你一定要知道。即
2: 系
3: 我觉得我哋所谓而家兴讲唔讲距离，讲空间啊嘛。
2: 吓、
3: 空间，我哋其实系好唔识得处理嗰个空间嘅艺术咯。
2: 系系，中国人系。是不是我们的即是儒家思想都不是啊，君子之交淡如水是孔子讲的。是他们
3: 是那些人讲。就是我们就觉得呢亲人是大晒的。
2: 嗯。
3: 即这个字。
2: 同埋越亲越要同你亲密。
3: 是啦。
2: 越要密。
3: 就是大家一定要大家同食一支雪条，大家同舐一个雪糕。即是他们觉得这样才是老友。
2: 才是证明到大家。
3: 这样才是夫妻。
2: 嗯。
3: 他们西人好他们很尊重那个距离。譬如说投票来讲。夫妇是唔使话俾对方听，可能两个一个投反对票嘅、
2: 啊，
3: 一个要执政党，一个唔要、
2: 啊，
3: 一个，
2: 啊
3: 嗯、但系冇所谓噶。点解一家人就一起做同一样嘅嘢，睇、啊、同一套戏、
2: 嗯，
3: 投同一个政党呢，我就觉得嗰个距离系应该会有。
2: 我哋都系嗰阵时选举年咧，我哋即系投票前可能都有倾下倾，即系好轻描淡写咁倾下。但跟住係投完票之後，先問下大家你投咗邊個咁樣，
3: 甚至你可以影問，
2: 甚至可以問。
3: 你見到你面黑唔黑，你就知啦。
2: 我哋又冇，我哋唔緊要，我哋係一啲好開放式嘅家庭。
3: 即係一樣的話唔同㗎，你哋
2: 唔同㗎，我哋
3: 真係係
2: 啊，女兒仔唔係一家人全部唔同，但係有唔同、我哋冇夾定嘅，因為其實你政治啲嘢，每個人支持唔同嗰套政治理論係好正常㗎嘛。
3: 應該
2: 係啊，
3: 我覺得如果你啲仔女跟埋你。爸爸你投咩哦我又投嗰、那个。
2: 咁就冇。
3: 我唔得啊我
2: 就有问题啦係啊唔係。
3: 但係距离即係表示个空间但有一啲嘢呢係有距离之后会淡咗我觉得友情会唔会呢
2: 我又唔觉喎、我个情形呢就比较怪啲嘅。可能我真係好怕啲人太埋身
3: 呀
2: 係呀。反而变咗咧，就系你越太过埋，我想似正话你讲嗰种咧，真系乜嘢都要你知晒，或者明明我话你六点先好嚟到我度啦，咁你五点半就要得喺我屋企，觉得冇所谓啦，大家咁熟，但系其实嗰半个钟头我真系。有啲嘢我真係想唞一唞，想有自己嘅私人空間，唔係話我同阿 Debra 好熟，我就歡迎 Debra 喺我度。即係雖然你話唔
3: 過夜啊，或者係咯，
2: 即係我覺得可能我一啲咁，有啲人就覺得我好涼薄啦嚇，即係點解咁㗎？老友都
3: 係啦，
2: 老友都有乜所謂？
3: 咁冷啊！
2: 有啲人係唔明嘅，因為我見到有啲朋友真係冇所謂，咁嗰啲人就冇所謂咪冇所謂咯。但係對我嚟講，真係想嗰段時間安靜一下，或者即係唔想有第二個人。
3: 好緊要㗎，我自己覺得，同埋有啲人就话、你唔介意我去你睡房间嘅厕所啊咁啊，
2: 唔系嘛？
3: 咁系唔得啦。
2: 咁你我咪介意啊？唔好意思啊，出面嗰个啦。
3: 系咯，有啲嘢你唔见得光啊？唔系，即我唔中意啊嘛。嗰个系一个好私人嘅地方，甚至我个睡房我都唔中意你嚟参。
2: 唔系，可能咧，我哋西方啲咧就系、是、地方大啲啦。譬如香港又冇。一般嘅家庭都冇主人套房噶嘛，咁、變咗個洗手間就共用，所以可能嗰啲人嚟到，
3: 唔係豬事嘅，
2: 係咪啊？
3: 豬事一定要睇下，就睇下你屋企啲。
2: 同埋嗰陣時初移民咧，我又好怕啲人就話：哎呀，參觀下你間屋啊咁。即系我邀请你参观一件事啦，系咪？但系佢哋一话参观，佢系即系要求每一间房都要
3: 跟住，仲会问你屋咁睇睇嘅，几多钱先惨啊？问你几多钱啊？
2: 咁所以咧，我个 case 咧就系、如果啲人系越系咁样埋身，我会揈甩佢嘅。
3: 系咯，你谂下咁耐，我识咗你咁耐，我都未去过你屋企。
2: 系啊，真系唔好意思。
3: 你又

0: 你又冇嚟，我又冇邀请你嚟，
1: 但系我哋好朋友，
0: 系啊，就系，同埋我哋真系好耐先食一次饭，
1: 系啊系啊，
0: 我哋又冇话勉强一定要食饭、
1: 啊，所以我唔
0: 突然间好想食饭咧，但系我哋系好朋友喎，
1: 系啊，所以我唔觉得系话唔见个友情会淡薄嘅，绝对唔。
0: 但系好多人就话远距离嘅恋爱唔好咯，
1: 难啲。难啲，
0: 呢、這个又系距离喎、哦，点解呢个又唔得咧？
1: 诶、我觉得男女两性嘅关系同我哋朋友嘅关系有少少唔同，
0: 唔同系啊，
1: 即系等于夫妇啫嘛，我都唔赞成太空人夫妇噶、即系家庭、即系尽量唔好啦，因为其实系有困难噶嘛。
0: 系，我好记得有一个即系做辅导嘅人同我讲过，佢话一个远距离嘅，譬如夫妇又好咧，佢话你唔可以悭个电话费。佢尤其是會講、尤其是以前冇 Skype 啊呢啲嘢咧，好貴噶嘛。咁我就聽過好多太太都講：好貴啊，好貴啊，好貴啊！誒、唔好講啦，唔好講啦，求其啦，得啦，得啦，收線，收線咁、樣。但係好多人都講話一個咁樣嘅遠距離嘅關係咧，其實嗰個對方打電話俾你，第一佢可能有啲嘢想講俾你聽，或者佢想你呵下佢，佢未必想將嗰件好痛苦或者自己好嗰事話你聽，但係佢打得電話俾你，梗係有個原因嘅，未必講出嚟。可能佢正受緊一個人嘅誘惑嚇、即係譬如佢好想變心，有個女人好關心佢喺遠嘅地方，咁、但係佢打電話翻嚟俾你咧，就希望聽到你把聲，等佢企穩啲咁多咁。咁所以咧，佢就話：如果一個遠距離嘅婚姻或者一個遠距離嘅談戀愛咧、你係要花多啲錢咯。
1: 係啊，即係其實聽落遠距離嘅戀愛又好浪漫嘅，即係我都見過一啲實例係真係
0: 寫情信
1: 寫情信啊，同埋個男仔或者個女仔真係隔段時間即係千里少少幾千里以外咁樣飛嚟，即係又會一個好短嘅週末，有時睇戲都有啦，唔記得邊套戲都係咁樣樣荷里活電影，但係即係你係嗰對戀人係要花多幾倍嘅力去維持嗰段關係咯，咁、有時就睇個人。个韧力够唔够咯？
0: 因为有好多嘢其实要即时解决嘅，
1: 同埋、
0: 或者即时想蹦一蹦啊，
1: 系啊，
0: 即时蹦一蹦、可能你譬如话，尤其是而家世界咁可以好细又可以好大，你个时间啱啱同人哋佢本来半夜瞓紧觉，咁突然间你而家好想揾个人倾下，你系日头。咁你夠唔夠膽吵醒佢呢？你梗係唔好意思吵醒佢，吵醒咗佢之後，佢話乜咁細事，你都打個電話嚟吵醒我啊？咁、你以後又唔敢打啦，咁就解決唔到。如果有一個埋身嘅時候呢，咪即中咯，即出事咯。
1: 同埋生活上係磨合唔到咯，覺得，因為少見呢，大家都會遷就多啲嘅。但係其實我覺得兩性關係嗰個相處係一個磨合嚟㗎嘛。有一次 Debra 你都講過啦、即係其實嗰個慢慢嘅磨合嗰個過程係好幸福、好浪漫。雖然係有苦嚇，即係
0: 有
1: 眼淚嚇，有拗叫。咁但係依一個磨合嘅過程，其實係對於嗰個關係嘅鞏固係好重要㗎嘛。咁有時如果係一個即係遠距離嘅戀愛或者關係嘅時候咧，你已經咁少見啦，你見嗰個時間梗係互相就得好緊要嘅。咁有好多嘢咧係避過咗咯，係冇正式解決到咯。
0: 到你真係結婚嘅一日，或者走翻埋一齊嗰陣時候咧，你先發覺嗰啲凹凸牙已經冚啦，結結格格，
1: 結結格
0: 格，結合唔到。嗱，而家好興講一種咧。我哋以前叫函授咧，而家好中意讲一啲叫远距离课程喎。
1: 哦，系啊，
0: 系咪叫远距离、我觉得呢、這个译名冇我哋函授。
1: 我中意函授多啲，因为而家可能都唔使函啦。
0: 系啊，而家医授课程。
1: 系啊，系啊。
0: 你有冇上过呢啲所谓远距离？
1: 我冇上过，我哋嗰个年代都唔兴。
0: 而家都有好多，
1: 但我有考虑过，即系而家
0: 我都有啊考虑过，因为而家你都可以喺个荧光，即系喺个 computer 嗰度睇到嗰个老师嘅样啊，教授嘅样啊。
1: 不过呢啲我就会好拣个学院咯，即系我要去系一啲真系有名。
2: 监视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把握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4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正在北京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午之后坐车到天坛。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两国元首在祈年殿广场合影，并共同参观祈年殿。特朗普回应现场记者提问时表示，天坛是个好好的地方，又说中国好漂亮。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座，即是全部8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说，政府早前公布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和进一步交代宏志阁的后续安排。房屋局全速推进相关收购工作。解说专队分别接触8座的业主，局方亦同步跟进草拟所需要的法律文件，务求加快整体进程，协助受影响居民重建家园。发言人表示，在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政府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协助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并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向选择收取现金的业主安排发放款项，业主能够即时在私人市场或者二手资助房屋市场作出购买安排，或者选择参与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以现金或者楼换楼方式购买全新资助出售单位。医务卫生局公布，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推出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包括设有简易模式、采用更大字体、清晰图示和简洁版面，以照顾长者和其他有需要人士，亦可整合各类个人化健康资讯，例如预约提示、医疗计划服务提示等。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累计下载次数超过410万，每月平均登入次数近年稳步上升，突破120万次。医卫局发言人话，会继续深化医健通与其他公司型医护电子平台的无缝连接，透过整合市民的公司型医疗记录，逐步开发更多核心功能，充分发挥医健通统一健康工具的策略定位，让市民可以透过一个中央平台更方便管理自己和家人的医护需要。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5: 在生子说话。
6: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6: 唔系电影大亨。
7: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8: 《阿狗》
7: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8: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7: OK。
8: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7: 最佳电影啦，
8: 最佳
7: 奥斯卡嘅最佳
8: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7: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到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8: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7: 唔提名都冇啊！上
8: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7: OK，
8: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7: 嗯，
8: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 o

0: Taylor Swift 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出嚟。
1: 咁你中意啲咩咧？
0: 我覺得佢個節奏真係好好啊！
1: 即係
0: Ben Affleck 咧，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Matt Damon 攞住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0: 係咩？
1: 係
0: 唔係？我自己覺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0: 但你點知啫 ？director 佢唔係好多出，
1: 冇佢之前有加出啫嘛。The Town 都係啊
0: ，The Town 係啊，
1: 咁咪咯。
0: 但呢出好啲，
1: The Town 我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會中意。
0: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own 我都會。
0: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年代
1: 八幾年代。
0: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0: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吹打入去睇嘅，
0: 个吹打你讲先看，
1: 我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佢 trailer，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唔系一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阵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係。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时，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咗
1: 出
0: 嚟
1: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係畫面上面俾到你嘅，係文戲嘅喎，
0: 冇錯，
1: 係完全文嘢嘅。
0: 佢成出都係文戲嚟嘅，
1: 係成出，
0: 但係極 intense。
1: 佢講嘅嘢係個人嘅驚恐嘅心理啊，
0: 係，
1: 因為佢而家呢樣嘢係要瞞天過海啊嘛，
0: 係，
1: 佢個陰謀係要瞞天過海，而有啲咩差錯係會死人噶嘛，
0: 係啊，
1: 係真係唔可以錯噶嘛，
0: 係。
1: 但係呢樣，但係佢有太多嘅 factor 會令到。 呢件嘢係
0: 佢又爭啲死，爭啲出事，爭啲穿咁樣。
1: 呢、這個唔知啊，
0: 唔係即係因為佢拍到係咁啦，即係譬如
1: 佢拍到
0: 係咁
1: 咯，
0: 去到個試集嗰度啊，
1: 係咪？嗱試集係，但係佢臨尾咪懶係啲即係趕緊去機場啊，咁呢、這個可能佢後尾加咗，呢、這個唔知啊，呢、這個係咪真係咁勉強？
0: 你可能唔係，但係你佢拍到係咁，你都
1: 冇
0: 嘢啦，
1: 咁咪即係呢啲加上去啦後尾，咁你唔知個咁啱嘅，你始終佢都係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臨尾，你係覺得即係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系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1: 即系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戏，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atch room break 咁樣。
0: 冇，喺巴士睇。
1: O K。
0: 我總之一翻工嗰陣時，放工嗰陣時，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覺得真係好，嗰、那個節奏係好好，好得好緊要呢出嚟，真係冇得頂啊！
1: 同埋另外一樣嘢，我欣賞佢嘅咧，就係你睇完成套戲啊，佢後邊臨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係啊，
1: 哇，同佢係完全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願救啲人質嘅時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犧牲一啲人質，而好聽過，即係公開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時候，係好聽過，因為以一個拍戲而救唔到一個人質呢種方法咁貽笑大方啊！你明我講咩啊？
1: 明，因為佢哋
0: 即係佢情願犧牲嗰啲人質啊！
1: 佢自己都唔覺得係 buy 呢個 idea 噶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啊嘛。如果佢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1: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0: 佢都會死噶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係不成功變成人嘅。
0: 係咯，
1: 佢自己
0: 佢就係好 hero 啊，都知。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都鋪咗光嘅。
0: 咁當然啦，
1: 唔
0: 係
1: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佢 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嘛？
1: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0: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1: 真
0: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0: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係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實至名歸。
0: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1: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話
0: 係
1: 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0: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係佢個戲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
1: 但
0: 係但
1: 係出戲唔得就係唔得。
0: 咪呀。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日你明
0: 白？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嘅嘛，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大到出氣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0: 個
1: 出嚟，
0: 因
1: 為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
4: 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5: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众多嘅忠心基督徒，喺25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座，即是全部八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说，政府早前公布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和进一步交代宏志阁的后续安排。房屋局全速推进相关收购工作，解说专队分别接触八座的业主，局方亦同步跟进草拟所需要的法律文件，务求加快整体进程，协助受影响居民重建家园。发言人表示，在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政府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协助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并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向选择收取现金的业主安排发放款项，业主能够即时在私人市场或者二手资助房屋市场作出购买安排，或者选择参与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以现金或者楼换楼方式购买全新资助出售单位。消委会与机电工程署合作进行的测试显示，13款在市面同时获一级能源标签的一匹半变频分体冷气机当中，制冷的能源效率可以相差大约三分之一。测试发现，即使全部样本都获一级能源标签，但样本之间的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以相差 33%。 在冷暖空调机样本中，供暖能源效率的差距最多亦达 14%。 测试同时发现，有三款样本量度不到的制冷量或者供暖量略低于他们声称数值 1% 至 3%，不过仍然在国际惯常做法容许的 10% 公差范围内，全部样本都通过安全测试。消委会认为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鼓励相关厂商致力研发和生产能源效率更高的产品，推动可持续消费。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再落案起诉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0至23岁，他们合共被控一项串谋。

0: 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其中一名20岁男子另被起诉一项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去年12月11号和12号的执法行动入面，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非法操练罪拘捕10人，而两名分别24岁和26岁男子早前已经被落案起诉合共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中其余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6月中旬向警方报到。中美元首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郭家坤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道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起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双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0: 温兆应今日有我 Carlos，
1: 亦都有我 NN 喺度，
2: 有阿 Jo 啊。
0: 咁佢有冇听过个俗语咧？即系一人有一个死穴咧，即系唔知道大家有冇一个死穴？即系通常嗰个死穴就系形容系怕嘅嘢咯。咁你有冇啲好怕嘅嘢咧？过去
2: 好怕，细个就怕狗咯，即系怕狗仔啊嗰啲。
0: 哦，狗仔
2: 系啊，
1: 狗仔你都怕？
2: 即系大少少咯，你当佢就怕咯。
1: 我怕巨犬，
2: 巨犬唔系越你知唔知道越大嘅狗咧，系越顺噶。
1: 系嘛？我反而系因为我系其实我细个系都几顽皮嘅，我系基本上系天不怕地不怕，我系虾翻啲男仔嘅，我几牛王妹嘅细个时候。咁咧，我反而系即系啲曱甴嗰啲，我够胆捉佢嚟搣手搣脚嗰啲人。
0: 咁玩？
1: 系啊，我系细个系乜都唔惊，但系咧，我发觉咧，恐惧呢样嘢咧系由个心里边唔知几时。喺当你长大越嚟越大嘅时候咧，开始嗰啲恐惧感咧就越嚟越大

0: 有咩例子啊？你覺得越嚟越大，你越怕咩咧？咁
1: 即係好似曱甴咁，頭先話講，我細個係唔驚佢哋嘅。
0: 就係大個你係怕。
1: 大啦，大個點解咧？因為有一日喺香港嘅時候咧，咪成日都會打大風落大雨嘅，咁啊佢喺暴風雨前夕咧，啲曱甴咪會識飛嘅。
2: 哦，係啊。
1: 咁我記得有一日咧，我瞓覺瞓下嘅時候咧，我突然間聽到啲哔哔哔哔咁嘅聲，我以為啲蚊啦，咁我就唔理啦，我就一手咁揦下，我就以為係蚊嚟，咁一揦咁就咦咁大隻，我手度掙扎嘅，咁跟住。我就係嗰一刻開始有恐懼感啦，我咩嚟嘅咧？我唔知啊，即係當我唔知道攞住攞唔到一啲實在嘅感覺，當我再擘大隻眼望住個手，哇曱甴啦！我成個人彈起，我嗰時瞓緊覺。咁自嗰次之後咧，我見到曱甴咧，我唔敢掂佢，我唔敢埋去，三丈遠走開嗰啲咁樣嗰啲。
0: 咁你怕唔怕黑咧？
1: 又或者怕黑喎，反而
0: 我又唔怕黑，
1: 我反而唔怕黑喎我可以即係我記得我有人有同我玩過一個遊戲咧，就話。不如大家试下蒙起只眼去批苹果啦！我第一个最着油，好，我嚟，我举晒手喎，我嚟，因为点解咧？我自己试过 train 自己，真系眯埋只眼，咁去感觉去批苹果，所以嗰个游戏咧，我系 winner 攞咗只苹果皮，仲系唔断嘅添吓，因为我可能细个咧系就真系个性格问题啦，咁但系四个都系女喺屋企，乜都玩嘅，钻窿钻下爬床下底啊，乜都够胆玩。
0: 你怕唔怕老鼠咧？
1: 都唔怕，
0: 老鼠都唔怕，
1: 冇死
0: 咁犀利。
1: 我唔怕，我今日嚟咗加拿大，我捉咗七隻小老鼠。
0: 哇！我搬咗第一间，我好怕老鼠嘅。我以前我即系我屋企人咧开铺头咁啦，咁佢哋有个有后巷嘅。咁有阵时我贪方便喺后巷出入，但系咧后巷通常都好污糟咧，会有老鼠嘅。我曾经试过咧，即系我通常出入后巷就点咧跑入去咯，跑入去个铺头度咁样同佢斗快。但系好多我试过咧踩到佢咧，好恐怖嘅感觉，
1: 软淋淋。
0: 系啊系啊系啊，卡龙死咧！
2: 我怕黑咯，细个
0: 系啊，怕成点啊？
2: 怕成点系即系譬如厨房熄咗灯咧，即系嚟嗰厅其实唔系好远嘅啫，系我系唔系好敢行入去。
0: 系啊
2: 系啊，
0: 行入去都唔敢嘅。
2: 系
0: 咁，如果个灯掣喺个厨房嗰度，咁你要去，你可能会知道你行跑入去开咁咪开翻个灯咁得唔得？
2: 但系嗰个过程系。好惊喎！
1: 即系一步都惊噶啦，连揸步都惊。
0: 咁搭 lift 惊唔惊？
2: 搭 lift 又唔惊。
0: 搭 lift 就 OK， 开咗灯咁样。
2: 开咗系啊系啊。
1: 冇呢个叫咩闭塞恐惧
2: 咁。咁啊冇，但系真系怕黑。
0: 幽闭恐惧症好似
2: 系
1: 啊，
2: 同埋怕曱甴咯，真系。
1: 怕你大佬。
2: 怕曱甴啊！
1: 我怕曱甴。
2: 系啊，好，因为佢就系太样衰
1: 啊。我又嗱，我以前细个咧系唔惊狗嘅，我同啲狗好 friend， 玩得好癫嘅又系。但系咧有一次行山。经过嗰啲村屋，系你喺一个 unexpected 嘅 moment 里边，佢突然间只嗰啲斑点狗
0: 跑出嚟吓你，
1: 好大只嘅，佢真系好大只，佢系嗰啲围栏，我哋去腰度咁高嘅围栏啦。咁佢只狗系高过个腰，咁我谂佢企喺度四只脚落地，啲四尺高咁滞。咁当佢其实好彩嗰日咧，佢有条绳绑住佢。咁我哋成班人 pass by， 我唔知点解我咁好彩俾佢望中，突然间喺嗰个 moment 佢突然间。一个狂吠，然后就冲出嚟，佢只脚基本上踏咗上个围栏，而我同个围栏系相差一尺嘅啫。咁所以嗰下佢洗起
0: 身，即系其实系吓你同埋大声嗰下嘢吓到你，
1: 即系嗰下突然间心血少啲，所以嗰下真系
2: 唔系佢嗰啲狗咧系有啲精神病，
1: 系咯，所以我惊。
0: 咁你会唔会怕睇恐怖片啊嗰啲咁样咧？
2: 我唔会喎呢样嘢，真唔
0: 会唔会睇先？
2: 会啊，但系一路睇一路闹。真假嘅，咁都得嘅。
0: 你咪未睇嗰啲，未睇嗰啲真系恐怖嗰啲啊？
2: 冇啊，即系细个都有睇嗰啲即系僵尸啊，即系欧洲嗰啲，即系开头都有啲，但系即系后屘觉得，咦，冇可能啊呢啲，即系点解佢咬完会变，即系嗰个人又会变咗同即系同就系系咯变埋僵尸咁讲，咦，唔合逻辑噶，跟住开始一路睇。又闹啊！
1: 因为你太逻辑啦，你知道太多嘢啦。
0: 即咁僵尸嗰啲就咁，你有冇睇日本啊？或者
2: 漫画嗰啲嚟讲，
0: 唔系啊，即系日本嘅电影啊，恐怖嗰啲，嗰啲好恐怖。因为嗰啲系点讲咧？系玩气氛噶嘛？嗰啲
2: 都唔系，都冇，
0: 都唔惊，
2: 都唔惊。
0: 你有冇试过同屋企人去街咁，跟住咧，即系讲好细个嘅时候，唔见咗佢哋啊？嗰陣時好驚好驚，因為我其中諗到一樣嘢好驚嘅嘢就係細個嗰陣時我唔見我阿媽喎，本來同佢一齊買餸啦，慢慢下行下，咦唔見咗，唔知去咗邊喎？有冇試過呢樣嘢你哋？
2: 有試過，但係
0: 唔驚，
2: 因為
0: 你識翻屋企，
2: 唔係好搞笑，係拖住咗另外一個咧，另外一個又唔知，我又唔知，跟住行咗電腦原來我。

0: 妈入边跟住睇住，跟住喺揞住半边嘴，系咪
1: 先？你阿妈揞住半边嘴。
0: 系啊，所以 OK 啦，唔惊咯。
1: 我谂短暂会有，短暂会有，但系咧好快呢种嘅恐惧感咧就会冇咗。
0: 吓，唔系我 OK 晒，因为我唔知道，我唔惊。
1: 系咯，吓，因为我头先话睇戏咧，其实我谂我你终于讲到我个死穴啦，我系完全拒绝去睇戏。因为咧睇恐怖片啊，特别系睇恐怖片，但系咧你嗰啲悬疑片唔同，但系譬如你睇嗰啲贞子啊，睇嗰啲唔知得翻只眼啊，血淋淋嗰啲咧，因为我可能我个人咧系个幻想能力好强，
2: 夜晚发恶梦啦。
1: 我唔系发恶梦，我成日瞓唔着，因为咧我试过咧，我睇完一套恐怖片咧，我跟住咧其实佢有时啲恐怖片咪冇 ending 嘅，
0: 我冇啊，
1: 系啦，咁跟住我翻屋企咧，我就喺度不断咁谂佢个 ending 系点，我成晚个脑里边咧就谂啊，佢应该系咁样啦，应该咁样啦，跟住谂下咧越谂越恐怖。谂到自己个人咧有少少，
2: 哎呀，你唔知道睇恐怖片嘅一个 number one 界条就系咧，你之后唔好谂，越谂越恐怖，即系你唔好谂翻转头，你咩啊？
1: 我就系唔得，
2: 要抽唔到出嚟。
1: 系啦，我就系唔得咯。我嗰代入感太强，所以变咗，我记得我有一晚喺度坐喺度，跟住佢无论喺我个电视机啊，喺任何一个空间咧，我都觉得好似有啲嘢会喺嗰度走出嚟嘅。咁我就以后，我从此之后话我唔睇啦。咁我基本上而家咧，我系戒绝咗唔再去睇恐怖片呢样嘢。
0: 即系一啲。兴趣都冇，即系唔会谂住去打破呢个心理障碍。
1: 暂时未，睇下有冇机会。唔系，但系我唔系话即系完全一啲好恐怖嘅嘢我唔睇，但系即系我话佢即系成套戏要我喺戏院度特登咁睇，即系明知自己个心理关口咁难过嘅时候咧，我做乜要俾钱坐到贴钱买难受？
0: 我买碟翻嚟睇，翻屋企睇咯。
1: 啊，都可能得嘅咁样，即系啲恐怖嘅变头飞唔睇咁啊，走咗去。
2: 咁你细个有冇试过呢样嘢咧？就系咧，学游水好惊嗰啲啊，
0: 惊好大个先学嘅，因为
1: 阿爸俾我学，
2: 所以冇惊。
1: 我唔识游水，我浸嗰下我会惊
0: 嘅。系咯，我好大个先学游水，所以唔惊啊。
1: 你好大个学会唔会识游噶？你游唔游到啊？
2: 但系细嗰阵时冇去游咯，
0: 冇游。
2: 系啊，咁你屋企人冇话好想你？即系早啲去学识呢样嘢。
0: 冇啊，冇呢样。
1: 我爸系唔俾我学游水嘅，因为我爸浸亲我爸惊，反而呢样嘢系我爸惊。因为我爸就系识游水，跟住救人，我俾人拉过落水，佢自己浸亲。咁跟住之后咧，我哋话去学游水咧，我爸就第一时间就同我妈讲，唔准佢出去游。
2: 但唔系应该学咗，咁你咪唔会浸到咯？
1: 系咯，我就唔明点解阿爸嗰时咁样谂咯。我而家倒翻转就系，我老公又识游水，阿女又识游水，嗱，你哋两个都识游水，有咩事我跌咗落水咧，有两个人救我。我
2: 即系你而家都未学，
1: 我系唔识，我学唔识。
2: 去咸水唔系，即系去海滩嗰啲学咧易啲噶。
1: 点解浮啲？
2: 浮啲噶，真系，我都系海滩学识嘅。
1: 但我又怕腌只眼。
2: 唔会，
1: 我唔够胆将个头拱落啲水度，呢个我又惊噶啦。我唔够胆将个头拱落啲水。
2: 你学咗狗仔识先咯，即系
1: 我唔识，我先生就最叻啲识。
2: 我因为我依家带小朋友去学游水咧，我又好想去学识噶嘛，因为有啲咩事。佢自己起碼救到自己。
1: 係咯，我都係咁諗，我都係。
2: 係咯，但佢就比較驚咯，我發覺。但我睇啲書咧，原來咧，我哋一歲以下開始學咧，係唔驚嘅。
1: 係嘛？
2: 係啊，但我自己就成兩歲先俾佢學，因為我諗住，唉，即係我未睇本書嘛嗰陣時。我以為即係我諗住唔好俾佢吸咁多氯氣啊嗰啲咁嘅嘢啦，你知泳池好大味噶嘛。
1: 係啊係啊。
2: 咁所以就兩歲之後先俾佢學，咁好似睇翻書好似覺得遲咗少少咁咯。咁因为点解我见嗰啲书咧系一岁以下咧佢系完全唔惊同埋会浮，直情会擘大只眼喺水底里面。
1: 哦，咁可能
0: 惯咗喺
1: 我细个俾我女咧系开，
2: 因为佢唔识惊啊，
1: 开缸水俾佢自己玩水嘅，所以我细个可能佢养成咗佢唔惊。但我细个女咧就好大个先学嘅，佢差唔多成七八岁先开始学游水噶。
2: 哦，
1: 吓，所以佢都冇嘢，佢 OK 噶。
0: 咁都唔够我咁大，我十七岁先学。
2: 哇，你十七年冇掂过水，
0: 冇掂过水系啊。
1: 你好过我啊，我系到而家今时今日，我有掂水，但我今时今日都唔够胆中个头个落去个水底度。我可以倒翻转，我吸啖气，潜落水底度，即系潜一段我就得。但系咧，你个手脚并用啊，即系啲呼吸啊，咁我就一定乱晒落。我唔知自己入咗去边，沉咗去边，唔系游系沉咗去边。
2: 讲学嘢，譬如学揸车，会唔会惊咧？
0: 紧张咯，唔好话惊。
2: 你有冇车牌先？首先
0: 有，
1: 加拿大冇车牌，
0: 系会死。
2: 嗱，惊唔惊？
0: 紧张啊！我咪惊犯错，系咯，即系唔系。
1: 当佢喺你身边系咁踢嗰下咯。
2: 但譬如你去 high 出 highway 嗰下，好惊噶，好多人都会。
0: 都，
1: 我谂开头会噶。我记得我第一年我有牌，即系嗱，唔好讲我学车啦。我基本上我记得我考完我个 highway 牌咧。 我紧张，我谂我系紧张，我唔系惊，我系紧张到落车之后咧，

0: 嗰下咧，我直情踎咗地下度，因为只脚系震嗰种感觉。跟住我师傅行埋嚟，你做乜嘢啊？咁我，哦冇嘢冇嘢，我紧张啫。咁其实嗰下可能即系脚震，你一落地嗰下好唔实在，你个人都仲喺度浮下浮，唔知点。咁大学生阿朱华斋咧，我第一年揸车咧，我系紧张，即系有一种直情 sweat 到咧，我知道我自己揸个踏盘咧，即系咬牙切齿嗰种咁 hold 一个踏盘好实嘅。咁因为嗰时可能我揸个车冇几耐咧，应该唔系我，系我朋友有车冇几耐之后咧。佢就上 highway， 咁就發生咗個意外。當時我喺佢隔離，咁我小朋友喺後面，咁可能嗰單意外之後咧，令我咧開始對嗰個揸車有個恐懼。但如果你話喺加拿大能夠唔揸車都可以去到啲地方嘅話咧，我相信我都可能會唔揸車。
1: 即係係嗰次嘅意外，你係喺度即係 victim 嚟嘅咯，簡單嚟。
0: 係啊，係啊。
1: 哇，咁幾驚嘅喎，咁真
0: 係。驚㗎，因為其實我哋架車基本上係撞爛咗401嘅一個 fans。要賠錢嘅，咁你可以上架車。
1: 嗰陣時你未學，未有車牌嘅。
0: 我未有車牌嗰陣時，就係我朋友有車牌先。
1: 咁真係幾驚喎！你點克服呢樣嘢咧？
0: 咁仲要咪就係，但係我覺得呢個係時勢逼人啦。因為你加拿大冇車咧，因為我自己頭兩年喺加拿大嘅時候咧，係真係冇車。咁我自己就要去邊度都好多係坐巴士。咁前面一個背囊，後邊咪前面個女嚟嘅，後邊有個背囊，咩一前一嚿後一嚿咁啊出街。咁出咗兩年如是者之後咧，咁我開始有第一份工作。第一份工作嘅時候咧，我需要揸車去嘅，因為坐車去唔到，咁我就開始學啦。咁嗰時開始學嘅時候咧，咁我都其實我可能係咪有啲人成日都話咧，女性學揸車咧比男性差啲嘅，係咪咧？我就喺第我記得我第一次學揸車嘅時候咧，我硬係覺得死啦，我去咗邊咧？即係個方向咧好弱嘅。我應該我想問師傅，我究竟睇乜嘢啊？我睇邊路先知道我架車可以直啊？咁即係嗰時我完全都問埋啲好無厘頭嘅問題，我師傅拗曬頭，即係好似咧呢個人真
2: 我諗個師傅會驚
0: 嘅。好想佢有 break 咯，就係佢架車師傅車有 break 咁所以變咗就end up 都好啦。咁我可能倒翻轉，我師傅又讚我，佢話你香港有冇牌？我話我香港有牌，我有十幾年牌啊香港，不過。我揸咗冇十几个钟头车，除咗学车嘅。
1: 喂，但系香港系咪要学棍波嘅咧？
0: 系啊，香港要学棍波。
1: 哇，好难喎！你棍波都 pass 啊，咁你好劲喎，其实。
0: 所以我师傅咪成日咁俾信心我咯，佢话你香港有牌，即系你抵得噶啦。
1: 系咯。
0: 咁而家你学都系，因为学自动波啫嘛。
1: 同埋香港呢路窄好多噶嘛。
0: 系咯，但我冇揸车嘛，我学咗学车啫，但冇揸车，我最记得。
1: 但你 pass 咗嘛？
0: 系咯，咁你叫做我 OK 咁咯，所以我就 end up 我都 pass 到，我就唔系好似我朋友咁考 highway 考七次先 pass 到。
1: 哇！我谂佢惊啊！
0: 佢惊啊！佢考 highway 个牌，佢考 highway 牌嗰时，佢有个心理关口，佢真系唔够胆，因为佢就撞车个朋友，佢系嗰时系 G1 上 highway 有要有人同佢一齐揸啊，咁嗰时我就坐佢隔篱，咁所以变咗就到佢考个 highway 个牌嘅时候咧，佢真系惊，七次第八次先成功。
2: 即係好明顯係，即係譬如一啲人嘅恐懼咧，係因為發生咗啲嘢，
0: 有陰影，
2: 有陰影，
0: 係有陰影影響咗。
1: 喂，但係譬如有啲人畏高咁樣，佢哋照計冇理由跌落街㗎，因為畏高咧，你哋有冇畏高呢樣嘢咧？或者有冇朋友有咧？
2: 有畏我冇咯，冇朋友有，但係聽過啲 case 係真係佢可能係好低，即係可能係一張碌架床啦，佢係佢。咁样伸个头去望个地下都有啲惊，
0: 系嘛？咁即系畏高咯，呢个系畏高。咁呢个会唔会系 mental 有事咧？
1: 唔知啊，我觉得我有朋友又系有畏高，咁佢又系总之唔可以望落去噶咯，喺啲高嘅地方，一望落去即系缩翻出嚟，缩翻埋嗰只噶咯。
0: 系嘛？我又系嗱，我死啦！同我租兄都多惨啦，啲乜嘢衰嘢俾佢发掘晒出嚟。我咧自己细个又系唔惊高嘅。我中意爬嘅，我都爬鐵欄啊，爬啲香港咪啲鐵絲網嘅，好多鐵絲網周圍都攔住。我係爬鐵絲網擒過隔離玩嗰啲人嚟嘅。咁我細個係唔即係唔識死，可能真係就係唔識死，所以乜都夠膽試。咁我記得有一日，我媽咪同我講，佢話我唔知道我哋行緊山，咁我行下就媽咪就話我唔行啦。咁我就問佢咩事啊？你做咩唔行？佢話其實我有畏高啊！即其實已經好，即已經同媽咪相處好耐啦，已經咁嗰時十幾歲，即係諗下點解十幾歲阿媽先同我哋講話我有畏高嘅咁，我死咁我跟住我聽人講話畏高有呢個咩嘅遺傳嘅，係啦，畏高係遺傳嘅。咁我就自嗰次之後咧，我又開始有畏高啦。咁我成日覺得呢啲係咪就是心理嘅問題咧？
1: 其實恐懼係我諗係心理因素大好多㗎，好多時都。
0: 我以前咧行山咧，我上山砰砰声，落山就针嘅，即系直情跳啲松咁样就跳跳，好似马骝咁跳跳跳跳落去。但系自从嗰次之后咧， 我落山咧斜少。

0: 惊呢样嘢咧？
1: 又或者好细个又
0: 系啊，
1: 好细个嗰时候。
0: 咁点解拉咩冇咧？
1: 唔知道，好神奇其实，因为细个嗰时候好怕讲嘢，
0: 嗯，
1: 即系好怕喺即系譬如老师
0: 一班人面前，
1: 系啊，老师嗌出嚟啦，即系要讲嘢，其实好惊噶。
2: 哦，当我唔识嗰时候，你千祈唔好嗌我咯，我实惊死嘅嗰时候，脚都震埋。
1: 但系去到所以唔系成日。唔系成日讲嘢，所以唔系好主动嘅。细个其实，但系佢到唔知点解突然间到即系高中嗰时候，即系有需要去 public speech 咁样，系即系突然间系冇咗呢样嘢，所以突然之间系好中意讲嘢。
0: 系咪你即系点讲咧？会唔会系你 prepare 或者准备咗？
1: 冇啊，系嗰次我记得系系譬如即系上国文堂，即系以前啲中文即古文嗰啲啦，即系要模仿以前嗰啲人去，即系模仿啲古人去讲故事、说书咁样。
0: 模仿呢个八古佬
1: 咁。但系类似嗰啲咧，但系真系你即系你冇见过啲说书人点样讲故仔噶。但系要做咁，系焗住要做。我咪嗰次之后就咩咯，系克服咗个问题。即系你唔可以唔去面对咗问题嘅时候，你就即系解决咁，解决咗，搞掂咗。
2: 我突然间谂起咧，你话惊有冇嘢惊？其实我都突然间谂起咧，我会惊
0: 病，
2: 我怕病，我谂话即系最惊，其实应该系病，因为咧我旧年试过咧，我未试过咁病，真系未试过咁病。我旧年试过有一场真系叫做大病，我系病到咧，
0: 即系翻唔到工，
2: 翻唔到工，
0: 瞓喺床
2: 度，发烧。我相信我系发紧烧，因为我已经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嘢。系我女就同我讲：妈咪，你块面好红啊！咁我谂紧我系发紧烧嗰时候，但系我亦都我系三日瞓咗喺张床度，净系饮水，因为咳得好紧要。咁就净系温温顿顿。
0: 冇睇医生啊？
2: 我睇咗医生啊，但医生话俾我听你冇嘢噶，你个肺好清啊。
1: 基本嘢嚟
2: 嘅啫，咁样咁讲咯，系啦，饮水系咯，就呢啲咁嘅嘢。咁我话咁啊翻咁啊就瞓啦。咁开头我通常呢啲感冒咧，对我嚟讲瞓一日到咧，我应该冇嘢噶咯，要 recover。但系嗰日咧瞓咗三日，瞓完三日之后咧，跟住就即系个病咧 ，actually 个病完之后咧，即系好辛苦，咁就瞓咗三日，冇食到嘢就饮水。跟住第三日之后，自己同自己讲：喂，你好起身啊！你即系嗰个自己里面嘅小天使同我讲话，你好起身啊！你要饮水，你要食嘢。如果唔系咧，你可能即系唔知有咩事发生啦。咁啊，真系自己食食地起身，爬起身走去煲粥啊，食啖粥啊咁样。咁但系之后都系仲系好晕咯。咁我嗰个病捉咗头尾咧，系一个礼拜，即系断断续续。咁中间有一两日个人比较清醒啲，走咗翻工。咁其实我啲同事话你最好唔好翻啦，等日瞓多啲啦。咁我就走咗翻工，咁跟住之后咧，严重到最尾咧就系个气管收窄咗，我要吸嗰啲气，即系吸气。
0: 你点知自己气管收窄咗嗰阵？
2: 因为咳唔断，即系咳到肋骨都痛。我就咳得好劲，我系每一个字中间都咳，即系我想讲嘢讲唔到，一个 full sentence 系完全唔可以讲。咁跟住去睇医生话你气管收窄咗啦。咁嗰阵时佢知我严重啦。咁佢就话佢好笑，就第一句问我：你现所吸唔吸佛药啊？咁我都吸佛嘅。咁佢开咗药俾我咁样咯。咁跟住，但系嗰次之后咧，我系瘦咗十磅。咁所以跟住之后咧，就开始惊啦，因为发觉原来咧病系好似一个好严重，你系好完全 loss of control， 系啦 loss of control， 以为医生都话你冇事嘅，但系你自己都咦点解无端端发得咁紧要嘅咧？晕啊！又唔係嘔，但係咧就係直情係齋咳到你唔知點解咁，但係所以變咗之後咧，我就開始有咩事咧，我都會冇病，第一時間同自己唔好病，千祈唔好病，咁隔離周圍咳，我就你行開啲啊，唔好阻住我，唔好惹我啊咁。
0: 咁即係其實係會唔會係話怕自己控制唔到嗰樣嘢？
1: 呢
0: 樣嘢唔知
1: 控制唔到啦，
0: 就係嗰、那個所謂驚嗰個根源咧。
1: 不
0: 会系
1: 嘅
0: 咧，其实
1: 都会嘅，即系好似细个怕黑咁啫，即系睇唔到啊！即系你喺个黑房里面，你睇唔见啲嘢，你唔知咯，嗰啲嘢，即系可能系冇嘢，但系你会谂好多好多你唔知嘅嘢，即系唔肯定嘅嘢。
2: 系啊，同埋我觉得随住年纪长大咧，你会更加容易去惊咯，去惊一啲嘢。譬如以前咧，我系即系好似话细个咁样，我系即系不怕天不怕地嘅，唔怕死嘅。而家咧开始就惊噶啦。年纪大开始惊死啦！如果我死咗之后个女点咧？有冇人理佢咧？我老公又点咧？
1: 咁咪惊啲实际啲嘢
2: 系啊，系啦。咁所以就要谂下咯，即系开始又要谂下。如果你恐惧嘅时候，即系你恐惧呢样嘢嘅时候，你又要谂开始谂一啲 solution 啦。 即係點樣去避啊？譬如話真係，萬一即係你知加拿大自己揸車，
0: 咁你需要份險鎖，
2: 係啊，所以開始買重保險啦。
1: 講買保險。

0: 但系真系唔系好有用，我觉得。
1: 点解啊？
0: 即系譬如你，
1: 哇！你赌人饭碗喎，你而家。
0: 唔系，我自己都有买嘅，我都有买，但系我觉得个保障唔系真咁大咯。
2: 我知点解，因为已经系单身啊嘛。
1: 系、哦，唔单止唔记得咗。
2: 你有小朋友或者你有配偶嘅时候，就系靠嗰份嘢噶啦。
0: 唔系，但系都唔可以 cover 到好多嘢，即系可以喺一个好短暂嘅时间帮到你，但系。但
2: 系你买几大群啦、
1: 啊，睇你买你嘅需要咯。嗯、
0: 但我始终觉得唔系一个好长远嘅 solution， 即系。
1: 系咩？咁你觉得系咩 solution 可以好咧？
0: 有啲咩？
2: 嗱，即系如果你话你惊，你头先讲紧就系话点解买碗就系惊你突然间去唔知去咗边嘅时候，咁、嗯、唯一呢样嘢就系可以咩噶咯？有起码你层楼可能供咗一半，你有保险 cover 嘅话，你就可以。等你嘅配偶同埋你嘅仔女，起码有得住先啊嘛。
1: 系咯，即系唔会因为你过咗身之后，跟住佢哋就冇晒呢啲保障喎。
2: 咁咪冇咁惊咯，死都唔惊啦！你而家
0: 我冇咁惊，但系佢哋都仲好惊。
1: 系喎，因为其实倒翻转唔系佢，唔系我惊，系佢哋惊喎。应该
0: 所以你过
2: 咁，佢哋都冇咁惊咯，因为佢觉得哎呀，都仲有得住。虽然阿爸爸唔喺度噶嘛，你明啊？
0: 唔系，但系长远嚟睇，都系佢哋要可能。
2: 唔系，其实我谂你讲紧真系，如果真系好话唔好听，你唔。去咗嘅时候，咁呢样嘢系一定系惊噶啦，但系起码你将嗰个惊嘅嘢减到最少咁解嘅啫，我谂、嗯、
0: 好啲咯，
2: 即系起码硬件方面你有间屋住，系咪
1: 先？其实倒翻转阿 Jason 问我哋嘢，我想问翻佢啫，
0: 好啊，
1: 系咯，我想问下咧，你惊个样系点嘅咧？
2: 惊咁咪咁咯，大家又睇唔到，
1: 唔系面口擘大只个碌大只眼，
2: 咪都好
1: 擘大个口，高嘴，
2: 擘大口。
1: 唔系咁，你睇电影嘅时候咧，你好惊嘅时候个样系点噶？
2: 我嗌噶会，
1: 你会嗌，
2: 我会嗌。我觉得我谂嗌呢样嘢咧，即系譬如唔系净系睇电影，或者譬如你话玩啊，去譬如去玩机动游戏或者点样咧，嗌系发泄到你好惊嗰样出嚟噶，即系你嗌嗰下嘢咧，你系会将你惊嘅我谂减一半啊至少，
1: 系嘛？
2: 系啊。
1: 我突然间谂起我试过玩过嗰啲嗰啲叫咩？
2: 嗰啲叫咩？
1: 过山车。
2: 过山车
1: 系啦，我记得咧就系嗰种离心力咧系抛到我想跌咗出嚟嗰种。
2: 你冇嗌啊？
1: 有噶。
2: 嗌咪会好啲。
1: 我就嗌到我自己落咗嚟，即系声嘶力竭。我跟住咧，我细妹喺坐我前面嗰排，佢阿家姐你头先嗌得好。
2: 你试下唔嗌啊，仲惊。
3: 温室效应。
4: 咁点样去克服我哋呢一个因为自卑而产生嘅恐惧呢？个真相系乜嘢？我哋犯错好多时系因为我哋唔识，但系一个人犯错能够学翻正确嘅答案呢，咁先至系解决佢犯错嘅问题。咁但系犯错别人唔接受我呢，咁呢我就会好伤心咯，去逃避呢件事。但上帝话俾我哋听，世人都犯了罪，上帝又话俾我哋听，只要我哋错改过咧，上帝就接纳。上帝又话俾我哋听，上帝爱我哋，无论我哋犯咗几多嘅错，上帝都爱我哋，佢嘅爱唔改变。上帝嘅爱，佢唔系因为我哋做咗啲乜嘢嘢而爱我哋。上帝爱我哋，接纳我哋，系因为我哋系我哋，我哋系上帝所创造，有上帝嘅形象，所以上帝爱我哋。我明白咗呢一样嘢，哇，好大条道理啊！但是呢，当我明白咗，我自己同自己讲，我能唔能够咁样去爱我嘅仔女呢？啊，佢读书考试100分，好考得叻啊，大个搵到好多钱，弹琴又叻，游水又叻，带俾我好多尊荣，引以为傲，我呢就爱佢。佢做得唔好呢，我就唔爱佢。我可能会系咁嘅，以前有种倾向。但是当我明白咗呢个真相同真理，我同我啲仔女讲，无论点我都咁爱你㗎。佢话系咪真㗎？咁我唔读书㗎啦，咁我哇，我唔读书系你嘅损失㗎咋喎，唔关我事㗎，係咪啊？你唔努力做工赚钱呢系你嘅损失㗎喎，唔关我事㗎。咁当我咁样讲，佢哋好开心，佢哋好有安全感，佢哋真系唔当我系老豆，当我系 friend， 咩嘢做错都敢同我讲。咁我发觉佢哋咩做错都敢同我讲，我咪帮到佢囉，咪有得解决。我以前就系因为做错好多嘢，唔敢同先生讲，唔敢同父母讲，累积咗太多，以至呢冇办法解决我自己嘅问题。但系自从我认识上帝之后，我发觉话上帝爱我，唔系因为我做咗啲乜唔做啲乜。虽然我做错嘢，上帝都会唔高兴，佢会教我。但系我更加知道一个真理，就系我唔需要怕。我明白咗上帝嘅爱，原来系咁样，系因为佢本身爱我，系因为上帝。

0: 系爱，因为我哋系有佢嘅形象，系佢所做嘅。因着上帝嘅爱，我就毫无惧怕，可以去到上帝面前。啊，呢个真系克服咗我人生好多好多不必要、唔应该有、唔正确嘅恐惧，亦都救咗我从自卑心理产生出嚟嘅恐惧，怕人唔接纳我嘅软弱，怕人唔接纳我嘅意见，啊，怕人唔接受我自己呢种咁样嘅恐惧。但愿你都接受上帝的爱，能够克服你心里一切的恐惧。
1: 温室效应，
2: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3: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4: 清炒四季豆，
3: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4: 放盈西瓜，
3: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4: 再生子说话，
3: 男人同女人嘅真心话，
4: 男人虚女人堆，
3: 100%纯音乐享受，
4: 歌声救地球，
3: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4: 时事隔三声，
3: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4: 温室效应。
3: 净化心灵，感觉焕然一新。
5: 绿色之间，
3: 只要你敢问 ，Philip 一定敢回答。
5: 敢问敢答，
2: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注意，注意，请注意，一三入机密码。1314 2013年1月4日一生一世梗係排期结婚啦。1388 2013年8月8日一生发发揀定个铺位开张大吉。13311 2013年3月11日下令时间正式开始有机电台换新装啦。13311全新有机网上电台变得更精彩。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6: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7: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8: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9: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0: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舌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亦是8年多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指出，这个是根据截至今年3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与本届政府上任之前的高位 6.1 年比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整整近一年半，并首次低于 5.0 年。发言人又说，公营房屋落成量已经完全扭转头轻尾重的情况，可以加快满足低收入家庭的住屋需求。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朝住 2026-27 年度回落至 4.5 年的目标迈进。警方在西贡检获大约 511.5 公斤大麻花，市值大约 9,870 万元，拘捕三名非华裔男子。这宗案件是2023年以来警方录得最大宗大麻检获案件。探员昨日清晨在西贡大网仔路一个沙滩发现三个人将多个红白蓝袋搬运至马路旁，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检获这些大麻花。警方说，不法集团利用偏远沿海地点，并趁清晨时分进行贩运毒品活动，以提高警方执法难度。又说今次行动成功截止，是截止毒品流入本港。菲律宾警方说，已经逮捕星期三晚在参议院大楼内开枪的疑犯，是44岁的国家调查局司机。军方否认军方人员卷入枪击事件。

0: 菲律宾电视台昨晚报道，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叫喊声。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的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躲藏在参议院大楼，他说自己可能被捕。国际刑事法院日前公开去年11月秘密签发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德拉罗萨之后请求当地最高法院制止当局逮捕他或者将他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最高法院表示并未签发临时限制令，总统小马可斯都说没有作出逮捕命令。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3: 中横天下系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佢纵观世界所发生嘅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嘅动荡，以至喺圣经上面嘅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致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横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最近喺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形容，今次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几中国人民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都是美国独立二百五十周年，三亿几美国人民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北京人民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和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国泰航空表示，6月1号起，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的登机闸口将于航班起飞前15分钟关闭，较现行安排提早5分钟。同日起，所有由香港机场出发的航班亦会提早5分钟开始登机。国泰表示，航班出发延误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乘客较迟到达登机闸口或者未有现身，基于航空安全规定，必须将相关乘客寄舱行李从飞机货舱卸下，这个程序可能会导致航班延误，并影响其他已经准时到达登机闸口的乘客。发言人话，今次调整是希望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同时回应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的意见。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全部八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话，政府早前公布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以及进一步交代宏志阁的后续安排，房屋局全速推进相关收购工作。解说专队分别接触八座的业主，局方亦都同步跟进草拟所需法律文件，务求加快整体进程，协助受影响居民重建家园。发言人表示，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政府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协助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并在交易完成后

0: 尽早向选择收取现金的业主安排发放款项，业主可以即时在私人市场或者二手资助房屋市场作出购买安排，或者选择参与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以现金或者楼换楼的方式购买全新资助出售单位。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时事观察。
4: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上一节咧就讲到咧美国点样去对付嗰啲佢敌对嘅或者佢唔欢喜嘅国家，就会有民主基金会啊呢类或者好多在非政府组织咧，系通过文化交流啊、学术交流啊等等啊，去到呢啲国家咧，其实逐步咧改变佢哋嘅思想咧，等里面嘅人咧变成亲美来反对自己政府，造成嘅内部分化咁。咁香港自己都挨過啦，咁其實好多國家都挨過下嘅，包括呢個伊朗啊，或者塞爾維亞呢都有啦。咁但係美國如果對自己人嘅國家嚟同盟國又點咧？咁其實美國對同盟國都係唔係一定友好噶嘛？咁咧，當歐洲建立歐盟，去成立一個經濟共同體，又有歐元發行係威脅美國同美元喺世界嘅霸權，無論喺金融或者美元上嘅霸權咧，咁所以咧係當歐盟成立冇幾耐就會引起南斯拉夫嘅戰爭啦，即係攻打南斯拉夫軍炸塞爾維亞，咁等嗰啲嘅科索沃獨立啊等等，咁只要一有戰亂或者中東有戰亂，咁嗰啲資金就會喺歐洲走咧，走去美國，美國就剪羊毛啊，撈好多油水啊咁。咁所以咧，如果我而家再睇翻咧嚇呢一個近期即係波斯灣戰爭咧，咁點解拖咁耐嘅？因為好奇怪，咁都冇決斷嘅，咁一陣又好似打，一陣又好似唔打，一陣好似講和，一次又唔係真係講和。咁就喺度有種戰術模糊咧，不斷使個局勢咧撲朔迷離，咁油價大升，咁似乎有啲嘅利益集團就利用呢啲咁嘅局勢，係去得到好多喺金融上嘅利益。咁嗰啲集團會唔會同特朗普有關係啊？咁有好多人嘅猜想同講法啦。咁當呢啲咁嘅做法咧，就對歐洲係一個好大嘅削弱，而對好似加拿大啲國家都係啊。即係你個油價升升降降，或者喺世界嘅亂局裏面，咁你個國都唔穩定咧，咁有好多資金就會自然流去美國啦嘛。咁而美國其實佢嗰個嘅計劃，特朗普咧佢自己可能有個宏圖大計㗎，佢唔係懵仔嚟嘅，佢就想咧美國咧嘅石油同埋油氣而家係世界最多嘅。只要你造成一個油價上升，對美國咧就可以賺翻好多錢咧，頂住佢嘅國債。咁所以佢製造呢個波斯灣嘅亂局咧，初初好似俾以色列拉咗去炸伊朗，但係咧之後咧好似騎虎難下，咁又唔敢真係登陸嘅，真係打，咁喺度製造個打嘅局咧，咁啊拖好耐，咁結果咧就美國嘅石油賺好多錢啦。 咁同埋咧，美國就控制呢個海。

洋上嗰個咽喉咧，包括巴拿馬啊、馬六甲海峽啊、海峽啊，仲有呢個嘅啊波斯灣啊、紅海啲等等。咁但係而家俾伊朗搞亂咗佢個控制啊，咁就美國其實都想咧將呢一個嘅大陸上中國搞起嘅一帶一路，因為美國咧係一個跟住英國發展出嚟嘅海權國家。海權國家就控制海上嘅咽喉，好似馬六甲海峽個海峽嗰啲就係啦，咁就好多嘅海峽咧，啊，包括波斯灣嘅霍爾木茲海峽呢，都係美國想控制住咧，喺嗰度係控制世界嘅。咁包括佢有龐大嘅啊嗰啲航空母艦戰鬥群，咁去威脅世界，啊冇人夠佢打咁。咁但係而家美軍好似啲戰艦又舊又渣，啲飛機又會跌落水，啲兵又唔想打，久唔久又火燭嗰啲戰艦嗰啲航母艦啊，成軍艦啊，成都有火燭咁。咁啊，似乎美國咧已經唔係以前咁威風啦咁。咁但係佢搞起個局咧，咁當然本來初初我覺得特朗普都算有啲見地咧，就即係唔好搞烏克蘭啦，即係唔打仗啦，咁即係退出嗰啲嘅干預世界嘅路啊，做得好啊。咁但係咧，突然間佢話即係又要見普京見習近平，即係似乎歐洲啊，普京你又你搞到同歐盟啊，咁亞洲啊，中國你又你啦。嗱，而家佢同習近平見，佢有乜嘢丟咧？有可能嚇佢可以出賣台灣嘅啊，然後咧就係話台灣嗱，咁你和平統一啦，俾你中國。咁你不過你有成幾萬美元啊儲俾我哋度啊，有啲國債好多國債。啊，咁啊唔使还咧，不如咁啊嗰啲九啲储备俾我哋啦。咁会唔会有咁交易？我哋唔知啦，即系佢一定有啲嘅利益喺度倾紧咁。所以而家台湾惊咧，咁但系美国口又话我哋啊仲系死守台湾啊，咁因为庞贝奥啊，唔系应该叫卢比奥嘅，而家系啊 Rubio， 咁咧就呢个国务卿系最反中国噶嘛。咁佢喺台湾问题唔想退啊，咁但系可能特朗普想喎，我唔知啊，即系。佢呢啲做法咧，就用海洋國啊嘅嗰個控制世界方式嚟攣中國咧，就要攣埋伊朗。佢攣埋伊朗咧，就會將咧呢一個嘅即係中國啊嘅石油路斷啦，仲有委內瑞拉都係整斷中國石油路咧啊。就因為中國唔使靠海運石油都得，因為佢喺內陸咧有呢個嘅伊朗同埋俄羅斯嘛。咁但係委內瑞拉就斷咗啦，而家咁。咁咧，如果要碾死中國，就係碾死佢嘅石油咧。咁就中國都有多危機。不過中國最近發現好多新油田咧，但係佢有好多嘅用新嘅太陽能嘅方法咧，咁一定就唔會怕美國呢招嘅。咁但係咧，佢嗰招其實都幾犀利嘅喎，用海上嘅咽喉啊，整個霍爾木茲海入啲油出唔到嚟，咁呢等等都對中國係有好大影響咁。咁當然呢啲亦係去反對咧，係一帶一路咁樣嘅。路線啊，咁但係呢啲咁樣嘅做法咧，係究竟咧會帶嚟一個嘅咩嘅後果咧？咁樣嗱，你首先發覺咧，即係歐洲同埋加拿大都唔係幾聽話啦。咁加拿大直情唔傾啦，因為佢本來搞過嗰啲嘅貿易峰會同加拿大傾嘅，咁結果咧美國定咗啲規例。要加拿大取消所有關税，但美國就三年先至逐步取消啊！加拿大要三日啊！咁佢要加拿大咧，同歐盟、日本、韓國呢啲咧，就印度咧，係喺貿易協定，美國有否決權喎，同埋咧整個嘅監督委員會由美國做主席，咁即係佢控制曬啦，咁啊，咁就所以咧呢個卡尼咧，加拿大總理咧，去到睇佢即係喺會場啊個高峰會議裏面咧。就睇佢嗰61页嘅美國提案，花9分鐘睇完，起身一齊離場，唔傾啊！11秒鐘之內全部走曬，搞到美國咧撞到一鼻子灰。美國以為加拿大好蝦喺佢隔離啊，又要靠佢保護，而家唔係啦啊！咁啊，佢主要就係指出咧，我哋唔會接受啲啊你定嘅條件，我哋唔會係咁依就投降嘅咁。咁咧呢次咧都可以話加拿大有翻啲骨氣啦。而咧另外就係美國同
中國傾啦，即係同習近平傾之前，又突然間又要搞啲極限施壓啊，咁又要將咧中國嘅嚇嗰啲嘅石油公司五間咧嚟到咧係去壓制嚇、啊，去咧係將佢哋咧視為即係特別嘅國民清單。

咁啊整个交易禁令，咁结果咧中国咧一招打翻转头啊，出翻话咧根据佢嘅立嘅法咧，就系而家我哋对美国呢个决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最高边间公司跟美国嗰啲清单去退出同中国呢五间嘅石油个石化公司咧嗰啲炼油厂咧系敌对嘅话咧，咁咧我哋唔俾咁。咁咧佢立翻条例咧，搞到公司就死啦。美国叫唔好好啦，唔好啦嘛。中国话啊，你退系嘛，我哋唔俾你谂下先啦。咁如果佢真系跟住美国，佢又唔使喺中国做生意，咁咧似乎减一招就系佢要揾到一条出路咧，两边都满足到咧，咁就平衡翻咧美国呢啲嘅霸权式嘅压力啦。特朗普呢种作风咧，我谂来谂喺历史上有边个人同佢比较似咧？咁一个咧，我睇翻啊，系中国有个徐炀帝咧，就几似特朗普啊。徐炀帝都系雄才大略噶，佢都唔系冇料到噶，佢唔系昏君嚟噶嘛。啊，佢又识整大运河啊，识整好多嘅修建宫廷啊，就系啲道路啊等等，对一个庞大嘅即系重新统一嘅中国，就系经过呢、这个。南北朝啊，五胡十六国啊，呢等等咧吓，好多嘅乱局之后咧吓，就系、是、统一翻咧，就有一个强大嘅帝国。咁佢有一个统一帝国嘅宏图，有好多大建设嘅。咁咧，但系佢做好多嘅嘢嘅时候咧，佢又做咗好多错误嘅嘢咧，就系、是、去演自己点威水咧。佢有一种嘅高度自我欣赏。是高度嘅去表现自己呢，係强大个人呢，去压制人嘅嗰种嘅做法。例如呢，喺大业三年啊，公元607年呢，隋炀帝就要去突厥管辖嘅北方草原睇一睇，去震慑啲突厥族。咁突厥族已经係输俾隋文帝，即係佢个老豆，咁已经投降咗㗎啦。咁当时嗰个叫启文克汗啊，克汗即係可汗嗰个字啦，咁就即刻要整条路俾佢带大军去到呢、这个内蒙古到突厥呢啲嘅地区咁，3000多里吓，100步宽嘅古代嘅高速公路。咁咧，佢仲咧系呢个隋炀帝嗰种好大喜功嘅做法咧，佢就要整一个嘅会行嘅宫殿啊，容纳咧系侍卫几百人。喺宫殿两边仲配咗两个会行嘅城，即系保护佢嘅城都可以行嘅，有轮嘅，咁里面有军队啊，咁咧就喺嗰一个好阔嘅路嗰度咧，就推住将咗好多马拉住啦，咁有好多军队推住咧，系将个宫殿推出去，推到去突厥嗰度吓人哋。你睇我哋中国建个宫殿几劲，咁人哋当然都未建过宫殿啦，嗰啲胡人啦。咁啊，当时咧佢一出游嗰阵时咧，甚至数十万人咧去开咗太行山吓，开啲路出嚟。咁佢自己带住咧系30万大军咁咧出去咧去吓下人嘅咁。咁啊，当时嗰个启文可汗咧，带住3500人嚟见隋炀帝，隋帝喺个大帐幕嗰度见佢。咁当然嗰啲嘅突厥都有大帐啊，咁点知比起嚟咧就吓咗惊。隋炀帝自己1000人，佢自己3500人喺个大帐幕都摆得落，个大成咁样，即系佢自己嗰啲又冇得比啦。咁跟住嗰个嘅安带住轮嘅宫殿推到去。咁里面有几百个侍卫，隋炀帝咧坐喺宫殿上面好威风咁望住咁，哇！咁突厥都未见过咁威水嘅嘢，以为神仙嚟到咁样。咁隋炀帝咧，当然咧就系、是、非常嘅表演佢自己嗰种高人一等又压制人嘅心态。咁仲有咧，大队嘅甲士骑兵等等啊，咁就号称50万，咁估计30万到啫。咁但都好犀利，升旗蔽野咁。就令到咧草原嘅人咧个个都服晒隋炀帝咁样，咁但系隋炀帝咧即系咁样威水完之后咧，佢又要搞乱人哋。当呢个启文可汗听话嗰个咧就嚟死咗咧，咁就佢又想分裂呢个突厥啊，认为咁啊更加有利对隋朝。于是啊，去即系当时一个仔系继承个老豆啊咁，但系咧佢又故意分化佢咧，就俾啲好处俾佢细佬，等个嗰个两个可汗啊，一个齿北可汗啊，齿北克汗啊，就系、是、嗰个哥哥系继承嘅咁，但系佢细。

佬咧自己內鬥，但係後來咧，我哥知道細佬話翻俾佢聽咧，咁於是咧嚇就結果後來咧就變咗反隋炀帝啊！嗱，呢個就係佢本來係佢嘅民國啦，呢啲聽佢話佢仲要整亂人哋咧，所以人哋就去反翻佢啦嘛。啊咁啊，而咧另外隋炀帝有東征高句麗啦，即係高麗就係、是。啊，即而家朝鮮啦，咁高句麗，咁所以就係新呢、這個八濟啊、新羅啊啲分成三個國，咁咧黐住中國就係高句麗，而且成日都打入中國嘅遼東半島，咁隋炀帝咧又出成八萬大軍去打佢啊，咁就結果咧嚇、就又打唔贏啊，咁啊由於動員太多兵力，太過嘥錢咧，造成咧民怨，後來慢慢啲人作反嘅。咁而咧，隋炀帝咧嚇就第一次打唔贏，仲大敗啦，打呢個高句麗。咁佢咧就係、是、再次去雁門關嗰度出場，咁又要威翻次咁，又帶住咧一隊兵咁。點知咧，呢個東突厥當時嗰、那個。此不可克汗啊，就係唔鍾意隋炀帝成日去搞亂佢哋自己嘅嗰啲同親戚嘅關係呢。當隋炀帝去到嗰度呢，正在十幾萬人喺度喺個雁門關嗰度休息啦，咁東突厥有十萬騎兵突然間呢衝到過嚟，咁呢就進行進攻，嚇到隋炀帝呢一時都頂唔住，雖然佢有十幾萬人，咁即刻叫啲逼啲人民出嚟做建築工事去擋佢呀。咁當時一夜之間，東突厥已經將41個城攻破，咗39個城，剩返呢兩個，咁包圍隋炀帝。咁隋炀帝後來都打極都得打唔贏啊，當時呢城裏都有15萬大軍，但係呢都打唔贏嘛。咁後來就派人搵個刺北黑汗個太太，個太太其實呢就係一個隋朝嘅二成公主嫁過去，咁叫二成啊個名叫嚇，咁就佢當然係自己隋朝嘅親戚咧，就勸那個大汗退兵啦，咁結果就退兵咧，就冇滅到隋炀帝。咁但係咧喺呢啲事上咧，你又知道咧嚇，即係隋炀帝咧好大喜功咧，中意威水嘅壓制人。咁但結果呢就造成民窮財盡，咁呢令到呢民怨四起。咁我覺得呢，即係隋炀帝同特朗普一個最大突出點嘅第一呢係自我欣賞，又以為自己好勁嘅。隋炀帝到處作反嗰時佢都諗照下鏡底下第日邊個咁威攞到我個頭啦，咁諗嘢喎，即係佢係好威嘅，覺得自己。咁佢的確唔係渣人嚟㗎，佢都叻㗎，但係呢佢過分去揮霍咧，造成一個亂局。咁咧，而同特朗普咧比較類似嘅地方咧，就係話咧，佢比較少去諗人哋嗰邊點諗嘢嘅。我覺得特朗普最大問題咧，就係佢缺乏一啲咧係中國文化嗰啲觀點咧，就係話我哋每做一樣嘢，睇下對方係點睇，我哋會唔會雙方得到好處，好過一方面我叻過你，我鎮壓你咁嘅。咁但係咧，特朗普呢度咧，佢雖然話好多基督教嘅人幫佢，但佢一啲都冇基督教思想咧，就佢完全冇用愛心寬容或者去寬恕去睇人哋嗰邊，而係咧佢係用緊希臘羅馬嗰種咧，我係大帝國即係亞歷山大大帝嚟征服你凱撒大帝即係嗰種嘅高高在上嘅心態咧，就佢唔會考慮你嘅需要。佢正如呢個嘅著名嘅學者係Noam Chomsky 咧特別提過咧，就係話係美國係缺乏一種人道關懷嘅。即係美國嗰啲霸權彰顯嗰陣時咧，其實佢冇諗過人道，冇諗過他人嘅需要。當佢打個地方軍就個地方，當佢去打越南或者打呢個伊拉克嗰陣時咧，佢冇諗到人命嘅傷亡帶嚟嘅慘痛性啊！佢只係諗到咧佢嘅霸權性。呢個咧就係美國而家特朗普係特別喺呢方面咧，就係缺乏嗰種原本做人所應該有嘅對人性嘅關懷，對人生命嘅重視，一啲基本屬於人類嘅價值，咁只係不斷彰顯強權。咁其實隋炀帝呢方面同特朗普真係有啲相似啊。

0: 个节目。
1: 男人泪，女人泪。
2: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这个毛毛公仔还是那么 soft。 是那年我考试成绩好，妈咪送给我的。还有这些奖牌，上次抹过到现在又铺了尘了。

FM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形容，这个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多中国人民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多美国人民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国泰航空表示，6月1号起，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的登机闸口将会在航班起飞之前15分钟关闭，较现行安排提早5分钟。同日起，所有由香港机场出发的航班亦会提早5分钟开始登机。国泰表示，航班出发延误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乘客较迟到达登机闸口或者未有现身。基于航空安全规定，必须将相关乘客寄舱行李从飞机货舱卸下，这个程序或者会导致航班延误，并影响其他已经准时到达登机闸口的乘客。发言人说，今次调整是希望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同时回应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的意见。警方在西贡检获大约 511.5 公斤大麻花，市值大约9870万元，拘捕三名非华裔男子。这宗案件是2023年以来警方录得最大宗大麻检获案件。探员昨日清晨在西贡大网仔路一个沙滩发现三个人将多个红白蓝袋搬运至马路旁，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检获这些大麻花。警方说，不法集团利用偏远沿海地点，并趁清晨时分进行贩运毒品活动，以提高警方执法难度，又说今次行动成功阻截毒品流入本港。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骤雨和雷暴。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各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5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5: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6: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5: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7: 男人类，女人类。
6: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8: 女人去，我哋咧有一集咧就讲初生之族就不畏苦，咁啊讲到其实我哋咧就真系应该俾啲细路仔咧就去闯下，等佢跌下，唔好受个伤，佢就会大下，佢会有一啲创新嘅经验，
9: 亦都有个负责任，
8: 吓、啊、有负责任嘅心态。咁但系我哋又有时咧，大人又好得意噶，去到啲细路仔、年青人咧，去到一个阶段咧，佢哋好独立啦，佢哋好有主见啦，我哋又怨噶、哦。就唉，有毛有翼就飞啦！你哋
9: 即系呢啲粤语残片，呢啲咁嘅嘢成日
8: 都矛盾嘅，嗬？
9: 个心里边都会有嘅时候会有，即系譬如好似我冇仔女咁啦、嗯。但系我会有时候会觉得啲员工都系嘅，即系当佢有一日譬如跳槽咁讲下，我个心里边就粤语残片呢句说话
8: 就会有弹飞出嚟。
9: 咁同埋你觉得呢个毛同埋翼咧，系、你同佢即系
8: 培育出嚟
9: 嘅。咁先兴啊嘛，咁先嬲啊嘛，即系你有毛有翼，你而家唔理我啦，即系飞。但系其实应该转一个心态就系、是，佢识得飞，佢识得系拣，即系择木而妻，系咪啊？即系我觉得系一件系好事嚟嘅。同埋我成日都觉得话，自己个系我系少林寺，我专系训练嗰啲员工出嚟，然后咧佢就去到处去服务。几威啊！咩公司嗰个又系我徒弟，系啦，边间公司又系我徒弟？但系你要谂下，到佢有一日咧，就系、唔认师傅，佢提都唔提你嘅时候咧，呢句说话有毛有翼，你飞咗之后唔止飞咗之后，仲唔认师傅添？
8: 我谂我哋唔系介意佢飞咯吓，系要佢有良心咯，即系佢应该咧系知道自己系。即系点样可以培养出今时今日而真系有一个即系念旧嘅心，我哋就好安慰啦。
9: 其实嗰个飞就已经代表佢唔念旧噶啦。
8: 咁但系如果佢系
9: 饮水思源噶啦，
8: 良禽择木而栖都唔一定唔念旧嘅，
10: 都唔系。我觉得喺呢个系理性同感性嘅一个感受嚟嘅，即系可能你理性上你会觉得佢应该有毛有翼就应该大鹏展翅啦，出去闯一闯啦，海阔天空系咪？
8: 小鸟都可以展翅，
9: 咁啊啲人嘅咋，
10: 咁啊系
9: 夸啲啊，好少展翅啊，唔会砰砰声啊，佢系咁嗌
10: 啦。咁但系你喺感情上高咧，你同佢建立咗咁耐嘅关系，你会觉得 即係好唔捨得佢啊，好想佢翻嚟同你傾下偈啊咁。咁如果佢出去飛飛完又翻翻嚟同你傾偈，好感恩有呢一份咁嘅態度，你就好開心啦。
9: 同埋最開心一樣嘢咧，就係佢飛咗出外邊之後，佢久唔久就飛翻嚟你身邊，然後將佢睇到嗰個世界話你聽，
10: 呢個就
9: 好開心。哎呀，嗰個好快樂㗎！即係譬如話，我有好多我栽培咗好多廣播員出嚟。即係佢哋又飛去呢個電台，又飛去第二個電台，有啲又出咗國去外邊嘅電台做。久唔久飛翻嚟嘅時候，同我講下話：，哎呀，我而家先知道你好啊！嗰陣時嗰個老闆又會咁對我，哎呀，嗰陣時而家你教我嗰陣時用嗰樣嘢，我而家用得著啊！咁樣，即係我覺得嗰種嘅開心好過佢一路喺你側邊。
8: 是啊，因为我哋呢啲所谓为人师的啦，即是你各行各业都有一个，如果你有得咁上下经验做到主管级呢，你都是师傅级的啦。我哋啲为人师傅级的人呢，其实真係喺个咁多年工作里面呢，就有好多徒弟会出咗嚟嘅。有时自己嘅职场同一间公司点可以容纳返咁多徒弟呀、所以其实佢哋係需要，係呀，佢哋係要需要出去更上层楼嘅，咁就会为佢高兴嘅。但係呢，即係珍惜嘅係嗰份感情囉。即係我哋有几集都讲过啦，即係同同事同下属同徒弟都好，最紧要就係分开咗之后，佢係咪返嚟同你继续有一种日常生活交流嗰个感情，就已经好够。
9: 其实又唔係呃人嘅，因为佢有毛有翼，佢飞咗出去之后呢，佢先知道原来佢喺呢个窝里面嘅时候，呢、个安乐窝里面係几享受。即係你乜嘢都系咪预备晒佢。佢啲毛啊翼啊，你日日之後都同佢梳㗎喎。佢出到外面呢亂晒大龍呢，搵乜毛乜翼呢，佢要自己搞㗎喎。
8: 佢返嚟要你同佢療傷係咪？
9: 即係我覺得佢冇出過呢個世界呢，佢唔知道自己係即係未冇有毛未有翼嘅時候，喺嗰個安樂窩裏面佢所享受嘅一切佢唔知㗎。
8: 係
9: 日日睇到呢，佢覺得係真係講得粗俗啲係好老鳳㗎呢樣嘢。
8: 係呀，
9: 即係你應該同我梳毛梳翼係咪，
8: 你要同我執咗
9: 尾。係呀，甩咗一條毛啫，你又要同我點樣直返條毛入去。
8: 你要搵埋蟲俾我食。
9: 係啦，係成日都抹開個口。你有時有啲你會見到一啲人淨係趕佢出嚟、喂，你有毛有翼咯，好飛咯，仲蹲喺度做乜嘢啊咁樣。有時真係要擁下佢哋出去。
8: 啲雀仔係咁㗎，我睇過啲文章講啲即係鳥類嗰啲生活，就係呢個雀仔媽媽真係擁嗰隻初鳥，
9: 有佢擔佢出去，係擔佢
8: 動作，佢就猛拍佢嗰隻，即係
9: 羽飛啊，
8: 因為羽翼未豐嗰對翼咁樣，羽毛未豐嗰對翼，咁佢整整下佢就識飛啦。
9: 係啊，
8: 我最近咧見到一本中學畢業禮嘅長刊呢，啊，我真係好感動嘅。嗰、那個長而家喺個電台度俾唔到大家睇啦，但係我形容俾大家聽，咁係一個好靚嘅藍色嘅背景，成幅嘅畫面呢係啲樹呀、個天空，但係全部係一種差唔多係近乎黃昏嗰種深藍，即係唔係黃昏嗰種彩霞色喎，但係成個係藍色嘅。咁然之後呢，就喺近鏡嘅一棵樹度呢企住一隻成長嘅雀仔，那個可以，我覺得可以代表咗係父母或者係班老師，因為呢個係一間中學畢業禮嘅長刊。咁佢係呢隻咁嘅成長呢隻大人嘅雀仔咧，就喺度好好肯定咁樣嘅眼神咧，係望住一隻真係已經係羽翼已經係豐滿咗嘅小鳥，因為佢畢業啦嘛。就擔住一條彩帶，就話2011，咁即係2011呢個畢業班啦，就向即係外向高空即係飛去。咁嗰張畫咧係呢個畢業班嘅一個女同學設計嘅。咁但係成張畫咧係真係好感動人咯。咁就因為我都有去參加呢個畢業禮，咁我就會諗起啊，其實係啊，即係好好嘅提點一班父母，即係你嘅兒女而家已經即係成長啦，嚇佢哋進入人生另一個階段，你哋要咧係即係好有信心嘅，好俾佢哋帶住祝福嘅，由佢哋飛出去，咁佢哋會有一日佢哋都會回巢，即係翻嚟睇我哋即係呢班老人家所
9: 謂係啊，同埋即係等於知恩莫報，你亦都唔好expect 佢周圍去同人哋講，或者佢領獎嘅時候啊，會多謝你。因為我呢行咧就有機會領獎嘅。有時譬如我見到我啲徒弟，即係上台領獎，譬如話今年咩金咪獎，即係最佳嘅 DJ 或者乜嘢咧，佢未必會多謝我，但我心裏邊我好開心㗎。即係我見到一日有一日，即係我有個徒弟， 或者我只不过喺佢生命嘅阶段里面系好好短暂嘅。咁但系有好多嘅即系我啲徒弟咧，

0: 佢哋係會有時 email 俾我，就話咧，即係譬如話，我當時咧，因為嗰個係友台啊，又係敵台嚟嘅，所以係唔可以講你個名嘅，即係譬如話大家唔同電台做啊嘛，嚇，或者係即係總之有種種嘅原因，佢哋講我係咪都話唔緊要嘅。我心里面见到你今日有咁嘅成就已经够啊，你就算唔开声我自己都领咗工㗎啦，即係我都觉得係领咗工。
1: 我相信呢有啲人阿 Debra 可能都会试过嘅呢，你嘅徒弟可能唔直接讲你个名字，但喺佢嗰段致谢词里面呢，
0: 我当咗佢係多谢緊我。
1: 唔係，其实可能佢里面讲返一啲嘢係同你有关，你知嘅。
0: 係。
1: 佢已经系唔系好明显去多谢你，但其实呢件事喺佢嘅心，喺佢生命里面系咁重要。佢喺呢个场合佢就即系会讲返出嚟，多谢我曾经因为咁先有今日呢一个成就。
0: 同埋呢，我成日觉得除咗咁样之外，有毛有翼之后呢，即就算我哋呢啲所谓老师辈或者师傅辈或者父母辈已经甩毛甩翼啦，开始老啦。有时即我都会有时我会多谢我一啲嘅徒弟。即而家佢哋系即系好风毛风翼，即佢唔知系啱啱系长成嘅，即佢可能成就，我亦都唔会讲名，因为我好惊人哋觉得我黐佢啊，即黐佢。但我有时我会觉得话啊，我而家有时见翻我喺每一个唔同嘅电台里边，即有一啲系曾经同我一齐长大，即同我点样，我又唔会讲话系徒弟嘅，佢唔同，我唔讲名，但系。我觉得有时佢哋俾返我嘅一个荣誉，我自己都觉得好骄傲，因为要彼此嘅呢样嘢，大家彼此嘅称赞，我又觉得青出于蓝啦，即係我呢、這个我呢个作为老师，我都觉得佢而家仲叻过我，仲做得好过我嘅时候呢，我都好引以为荣。即係我觉得呢啲有时呢啲面呢，大家要大家都要俾嘅。
1: 阿静呢，静好静喎。你有冇试？你有其实讲有毛有翼会飞咧，好似有一种苦涩味。唔系，如果我哋唔讲儿女嘅时候，有时谂到一种苦涩味系
0: 通常人出卖啊。嗰时讲啊，系啊，即系打完斋唔要和尚。
1: 系啊，系咪啊，系啊。有冇呢啲咁样嘅情况？
2: 其实我又唔
1: 系
2: 好有呢啲嘢嘅，因为唔好讲话工作上啦，譬如朋友有时喺你人生路咁长，可能有一个。期间你同佢好 close， 一个期间佢又失咗踪咁样，咁有阵时都会好有啲人会觉得啊，佢可能系即系离弃你哋啦，即系而家唔睇你或者点样，即系我又成日都冇呢种谂法嘅，我觉得即系佢活得开心，佢去咗另外一个空间，佢开心满足。
1: 你喺工作上有冇即系训练过一啲新入行噶？
2: 有噶，
1: 有冇俾佢哋出卖过嗰种？搞到你觉得，你而家我训练完你啦，你有毛有翼就即系
2: 出卖啦，就真系未试过嘅。
1: 但系唔系咁严重，但系都有一种，你而家我训练完你之后，你
2: 就
1: 会走啦，
2: 跳槽啦咁样，
1: 或者即系
2: 咁有
1: 唔单一声就
0: 我好中意有个牧师讲过嘅，即系譬如佢讲到儿女同父母，佢话儿女系上帝交俾我哋嘅。
2: 是产业，
0: 是产业，同埋呢样嘢咧，系佢交俾你，系要养佢哋，俾教育佢哋。跟住你就要放手噶啦，嗰个阶段已经唔系属于你，佢系俾你做 trainer 噶咋。
2: 系啊，所以呢个系我感觉。
0: 你就系啦，你就唔会，你唔会难过。即系譬如话，你揾到呢个后生仔或者后生女入嚟喺电台，我而家系努力嘅训练你，呢个系神俾我一个机会，你跟一个师傅。咁好啦，你有毛有翼嘅时候，系我放手嘅时候，即我嘅责任完成咗啦，你自己顾自己啦，你有毛有翼，你自己伤晒啊，你自己乱咁飞啊，你自己中意即自己搞到自己乱晒龙，亦都唔关我事。
2: 系啦，
0: 但系你做得好好。我好开心，即系我可以俾你个训练，但我又唔会话唔认你做我徒弟，因为你衰咗咁样。即系我觉得系你当系
2: 系啦，
0: 嗰段时间系你嘅责任。你完成咗责任咧，你就要放手啦。
1: 我
0: 咁你就好过好多。
2: 呢个就系我个心态。
0: 我估佢就系咁。
1: 系咯，我自己咧就有一件事咧系我唔系几开心嘅，就系、是我喺我工作上面咧，我系训练过即系一批学生啦。咁但係呢到最后呢批学生其中有一啲即係出色啲嗰啲呢就喺第啲公司即係做培训员啦。咁当係一啲大家职场开会或者做嘢嘅时候，大家见到面嘅时候呢 在众人面前他怎样介绍我呢？他不是介绍说我是他老师，他就介绍我是他师姐。
0: 哦，我试过添啊 ，Peggy 介绍我是他同事添啊，
1: 系即系咩都好啦。譬如依啲咁样咧，其实我系唔介意佢系羽翼丰满出去闯一番更高嘅事业，做得比我更好，青出于蓝咯。而系反映咗佢嗰个德行啊吓，你不如就乜都唔好讲，就咁当系我哋职场上边一个同行同行就算啦，就唔需要即系反而佢一句师姐咧，令我好伤心咯。
0: 系啊，同埋我亦都试过咧系。即譬如话你嘅徒弟出嚟另起炉灶同你打对台啊！
1: 我依啲经常有
0: 抢生意，
1: 但我唔担心嘅呢啲吓，我唔担心嘅，
0: 因为我实赢你系嘛？
1: 公平竞争，我觉得即系做生意做乜嘢系公平竞争，但系总之大家互相尊重，
0: 同埋唔好出横手咯。
1: 系啊系啊，
0: 你觉得如果佢抢你嘅客，
1: 咁呢个就唔道德咯，咁呢个就唔系公平竞争咯。咁就算佢唔系我徒弟，我都会嬲嘅，系徒弟更加嬲啦。
0: 呢样有时有啲嘢系你会嬲，不过系你咁嘅心态就系啱。
1: 嗯，
0: 因为佢出得嚟做嘢，佢另起炉灶，你当佢已经系同行啦。咁嗰阵时嗰啲规矩咧就系用同行嘅规矩嚟讲，
1: 用行规去讲，系
0: 用行规嚟讲，
1: 因为好难
0: 嘅。师傅徒弟
1: 系啊，因为我哋各行各业都有培训噶嘛。你一去到培训嗰个阶段咧，你唔可以觉得我又要收你培训嘅钱，但我又唔渴望你会做得成事嘅，咁你嘅培训都唔出色啦。
3: 我是阿静，
2: 我是 Peggy。 你听紧嘅节目系《
3: 男人
2: 虚女人堆》，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2: 有信
3: 有望
2: 有望
3: 有爱
2: 有爱。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6: 男人去女人去，
5: 今天是女人的天地。
1: 我哋又系女人堆 ，Debra 啊！我哋中国人咧有一句说话话，君子之交淡如水，咁即系讲到好似人同人之间要有个距离先至好。
0: 我赞成
1: 嘅，
0: 我赞成
1: 的，你都赞成嘅，
0: 系啊。因为我觉得中国人就是不识这个距离，
1: 是啊，
0: 即譬如说成为了好朋友呢就登堂入室，
1: 嗯，
0: 即觉得好像你不让我去你屋企呢
1: 就不老友了，
0: 不老友了，你不让我知道你每个月的薪水呢又不够老友了，即冚唪唥都要拿开晒啲衫俾人哋睇晒，咁你先至是老友，
1: 是，
0: 即甚至其实我觉得不等于即君子之交，即甚至我自己觉得屋企人，中国人都是不够有个距离啊，即系譬如话，唔系话妈妈一定要个女咩嘢都要俾佢知道噶。我结识个咩嘅男朋友，佢做乜嘢，佢几钱收税，我又要话俾你阿妈知嘅。你系我阿妈，唔代表乜嘢都要你一定要知道。即
1: 系
0: 我觉得我哋所谓而家兴讲唔讲距离，讲空间啊嘛，
1: 吓
0: 空间，我哋其实系好唔识得处理嗰个空间嘅艺术咯。
1: 系系，中国人系。是不是我们的即是儒家思想都不是啊，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是
1: 孔子讲的。是
0: 他们是那些人讲，就是我们就觉得呢亲人是大晒的。
1: 嗯，
0: 即这个字。
1: 同埋越亲越要同你亲密。
0: 是啦。
1: 越要密。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大家同食一支雪条，大家同舐一个雪糕。即是他觉得这样才是老友。
1: 才是证明到大家。
0: 才是母子，这样才是夫妻。
1: 嗯。
0: 他西人好他们很尊重那个距离。譬如说投票来讲，夫妇是唔使话俾对方听，可能两个一个投反对票嘅，一个要执政党，一个唔要，一个，但系冇所谓噶。点解一家人就一齐做同一样嘅嘢，睇同一套戏，投同一个政党咧？我就觉得嗰个距离系应该会有。
1: 我哋都系嗰阵时选举年咧，我哋即系投票前可能都有倾下倾，即系好轻描淡写咁倾下。 但跟住係投完票之後先問下大家你投咗邊個咁樣，
0: 甚至你可以
1: 影
0: 問，
1: 甚至可以
0: 你見到你面黑唔黑，你就知啦。
1: 我哋又冇，我哋唔緊要，我哋係一啲好開放式嘅家庭，
0: 即係一樣的話唔同㗎。你哋
1: 唔同㗎，我哋
0: 真係係
1: 啊，女兒仔唔係一家人全部唔同，但係有唔同嚇、啊啊。我哋冇夾定嘅，因為其實你政治啲嘢，每個人支持唔同嗰套政治理論係好正常㗎嘛。
0: 應該
1: 係啊，
0: 我覺得如果你啲仔女跟埋你爸爸，你投咩啊？哦，我又投嗰、那個。

0: 我真係想唞一唞，想有自己嘅私人空間，唔係話我同阿 Debra 好熟，我就歡迎 Debra 喺我度。即係雖然你話唔
1: 過夜啊，或者係咯，
0: 即係我覺得可能我一啲咁，有啲人就覺得我好涼薄啦嚇，即係點解咁㗎？老友都
1: 係啦，
0: 老友都有乜所謂？
1: 咁冷啊！
0: 有啲人係唔明嘅，因為我見到有啲朋友真係冇所謂，咁嗰啲人就冇所謂咪冇所謂咯。但係對我嚟講，真係想嗰段時間安靜一下，或者即係唔想有第二個人。
1: 好緊要㗎，我自己覺得。同埋有啲人就話：你唔介意我去你睡房間嘅廁所啊？咁啊，
0: 唔係嘛？
1: 咁係唔得啦。
0: 咁我咪介意啊，唔好意思啊，出面嗰个啦，
1: 系咯，有啲嘢你唔见得光啊，唔系，即我唔中意啊嘛，嗰个系一个好私人嘅地方，甚至我个睡房我都唔中意你嚟参。
0: 唔系，可能咧，我哋西方啲咧就系地方大啲啦，譬如香港又冇。一般嘅家庭都冇主人套房噶嘛，咁啊變咗個洗手間就共用，所以可能嗰啲人嚟到
1: 唔係係豬市嘅，
0: 係咪啊？
1: 係豬市，一定要睇下，就睇下你屋企啲。
0: 同埋嗰陣時初移民咧，我又好怕啲人就話：哎呀，參觀下你間屋啊咁。即係我邀請你參觀一件事啦，係咪？但係佢哋一話參觀，佢係即係要求每一間房都要
1: 跟住仲會問你屋咁睇齊嘅，幾多錢先慘啊？問你幾多錢啊？
0: 咁所以咧，我個 case 咧就係、如果啲人係越係咁樣埋身，我會揈甩佢嘅。
1: 你諗下咁耐，我認識咗你咁耐，我都未去過你屋企。
0: 係啊，真係唔好意思。
1: 你又唔嚟，你又冇嚟，我又冇邀請你嚟。
0: 但係我哋好朋友，
1: 就係同埋我哋真係好耐先食一次飯。係
0: 啊
1: 係
0: 啊，
1: 我哋又冇話勉強一定要食飯、
0: 啊，所以我唔覺得。
1: 而家好想食饭咧，但我哋系好朋友喎。
0: 系啊，所以我唔觉得系话唔见个友情会淡薄嘅，绝对唔。
1: 但系好多人就话远距离嘅恋爱唔好咯，
0: 难啲，难啲。
1: 嗱，呢个又系距离，点解呢个又唔得咧？
0: 我觉得男女两性嘅关系同我哋朋友嘅关系有少少唔同。
1: 唔同，系啊，
0: 即系等于夫妇啫嘛，我都唔赞成太空人夫妇噶、即系家庭，即系尽量唔好啦，因为。其實是有困難的嘛。
1: 是我好記得有一個即係做輔導的人跟我講過，他話一個遠距離的譬如夫婦又好呢，他話你不可以慳個電話費。佢尤其是會講、尤其是以前冇 Skype 啊呢啲嘢咧，好貴噶嘛。咁我就聽過好多太太都講：好貴啊，好貴啊，好貴啊！唔好講啦，唔好講啦，求其啦，得啦，得啦，收線，收線咁、樣。但係好多人都講話一個咁樣嘅遠距離嘅關係咧，其實嗰個對方打電話俾你，第一佢可能有啲嘢想講俾你聽，或者佢想你呵下佢，佢未必想將嗰件。好痛苦或者自己好嗰时话你听，但系佢打得电话俾你，梗系有个原因嘅，未必讲出嚟。可能佢正受紧一个人嘅诱惑吓、即系譬如佢好想变心，有个女人好关心佢喺远嘅地方。咁、但系佢打电话翻嚟俾你咧，就希望听到你把声，等佢企稳啲咁多咁。咁所以咧，佢就话如果一个远距离嘅婚姻或者一个远距离嘅谈恋爱咧、你系要花多啲钱咯。
0: 是啊，即系其实听落远距离嘅恋爱又好浪漫嘅，即系我都见过一啲实例系真系
1: 写情信，
0: 写情信啊，同埋个男仔或者个女仔真系隔段时间即系千里迢迢几千里以外咁样飞嚟，即系又会一个好短嘅周末，有时睇戏都有啦，唔记得边套戏都系咁样样荷里活电影，但系即系你系嗰对恋人系要花多几倍嘅力去维持嗰段关系咯，咁、有时就睇个人。个韧力够唔够咯？
1: 因为有好多嘢其实要即时解决嘅，
0: 同埋、
1: 或者即时想蹦一蹦啊，
0: 系啊，
1: 即时蹦一蹦、可能你譬如话，尤其是而家世界咁可以好细又可以好大，你个时间啱啱同人哋佢本来半夜瞓紧觉，咁突然间你而家好想揾个人倾下，你系日头。咁你夠唔夠膽吵醒佢呢？你梗係唔好意思吵醒佢，吵醒咗佢之後，佢話乜咁細事，你都打個電話嚟吵醒我啊？咁、你以後又唔敢打啦，咁就解決唔到。如果有一個埋身嘅時候呢，咪即中咯，即出事咯。
0: 同埋生活上係磨合唔到咯，覺得，因為少見呢，大家都會遷就多啲嘅。但係其實我覺得兩性關係嗰個相處係一個磨合嚟㗎嘛。有一次 Debra 你都講過啦、即係其實嗰個慢慢嘅磨合嗰個過程係好幸福、好浪漫。雖然係有苦嚇，即係
1: 有眼淚
0: 嚇，有拗叫。咁但係依一個磨合嘅過程，其實係對於嗰個關係嘅鞏固係好重要㗎嘛。咁有時如果係一個即係遠距離嘅戀愛或者關係嘅時候咧，你已經咁少見啦，你見嗰個時間梗係互相就得好緊要嘅。咁有好多嘢咧 系避过咗咯，系冇正式解决到咯。
1: 到你真系结婚嘅一日，或者走翻埋一齐嗰阵时候。

0: 你先發覺嗰啲凹凸牙已經冚落結結格格，
1: 結結格
0: 格，結合唔到。嗱，而家好興講一種咧，我哋以前叫函授嘅，而家好中意講一啲叫遠距離課程喎。
1: 哦，係啊，
0: 係咪叫遠距離？我覺得呢個譯名冇我哋函授咁好。
1: 我中意函授多啲，因為而家可能都唔使函
0: 啦。係啊，而家醫係啦，醫授課程。係
1: 啊，係啊。
0: 你有冇上過呢啲所謂遠距離？
1: 我冇上過，我哋嗰個年代都唔興。
0: 而家都有好多，
1: 但我有考慮過，即係而家我
0: 都有啊考慮過，因為而家你都可以喺嗰、那個喺個熒光，即係喺個 computer 嗰度睇到嗰個老師嘅樣啊，教授嘅樣啊。
1: 不過呢啲我就會好揀個學院咯，即係我要去係一啲真係有名望嘅學院咯，因為實在太多假嘢，
0: 太容易俾個 diploma 你，佢淨係需要有埲牆，
1: 係啊，
0: 有個機器，
1: 係啊，
0: 咁。你嗰張文憑你又唔知道人哋承唔承認真定假噶？
1: 係啊，
0: 喺學校你有冇參觀過？
1: 但係對於一啲即係譬如喺職業上有需要進修或者一啲比較上進好學嘅人咧，咁呢啲遠距離課程都幫到嘅。
0: 好好咯，佢又唔使辭咗份工去專係讀啊嘛，即係可以喺晚黑時間。
1: 係啊，
0: 有時你 download 咗嗰啲課程，到你得閒嘅時候，你咪先要睇，然後你又可以將你嗰啲功課又可以依俾個教授。
1: 而家連嗰啲其實唔係話進修嘅，而家連嗰啲大公司大集團嗰啲員工訓練都係咁㗎。
0: 哦，係啊，
1: 係啊，我知道呢譬如銀行咁樣啦，佢請你做一個新嘅職位嘅時候，佢要有一個內部嘅培訓㗎嘛。咁佢行就會俾咗一個網頁你就要上去讀書同埋做佢哋公司內部嘅 test 咯。啲測驗啊咁樣，咁要過關㗎，要攞到幾多分先叫合格啊咁。
0: 佢點知你有冇上堂呢？哦，睇到你冇 click 嘅。
1: 冇㗎，你自負盈虧㗎啦，因為你唔上堂，你咪唔識做佢啲測驗咯。
0: 哦，啊、即係可以揾人代做都冇人知
1: 㗎。應該唔得嘅，可以代做冇人知㗎。哇！依、這個我冇諗到可以㗎喎，其實我自己整咗個 password 入去就得㗎喇喎，咁可能跟住你就算俾你攞到份工你都做唔長囉。
0: 做唔長係呀，一試就知道你有冇上過堂。
1: 好驚啦，你唔好講呢啲啦，就算大學考正式學位試都有人做有槍手寫論文啦。係呀，我覺得都無謂㗎，真
0: 係犀利㗎而家啲人喎。另外一種距離呢，就講返真係實質上個距離。譬如話我而家都懶咗，但我而家開始呢就近年來呢我就開始係譬如我停車揸車去個地方，我特登停遠啲，然後等自己有機會行，除非嗰地去買嗰啲嘢呢係大包小包，咁我冇辦法啦。如果唔係嘅話，我通常呢我都係停遠啲，等自己有機會行下咁。
1: 我哋實在加拿大太少機會行喎。
0: 係囉，真係好少機會喎。但我覺得有時有個距離係會好。另外有啲嘢呢，就係我講開，我講俾好多外國嘅朋友聽都笑到佢哋暈。喺加拿大咪讀書一定要係行路嘅距離嘅學校先俾人哋入學㗎嘛。
1: 係咩？唔係啦而家。
0: 吓唔係分區嘅咩？
1: 係分區，但有啲已經都
0: 行到㗎啦。私立學校就可以。
1: 唔係公校都係㗎啦。
0: 都係
1: 同一區，有時啲區大佢就有校巴㗎啦。
0: 哦，
1: 未必行到。
0: 因為佢哋係啦，佢哋就話呢法國呢係好多華人。
1: 嗯，
0: 就好鍾意知道譬如話你住嗰個區好多名校，我就借你個地址仲嗰啲地址，然後就入你嗰個區嘅名校，但其實我住得好遠㗎嘛。咁後來點樣俾人發現呢？就係落大雪。
1: 哦，
0: 原來全部嗰啲華人學生都返唔到學校嘅，因為佢住得好遠，因為住喺附近，就算你父母揸車佢行唔到呢，或者係佢點樣都好呢，佢都最多係遲幾分鐘或者遲半個鐘頭到都返到嚟，但係發覺全校嘅華人個個都返唔到學，就知道原來冚唪借地址。
1: 這個舉動我又係唔認同嘅。
0: 係囉。
1: 即係我覺得唔需要啦，即係當然做父母嘅都好想啲仔女有個好嘅教育，咁但係即係所謂加拿大嗰啲所謂名校都係公校嚟嘅啫，即係私校有私校一套啦。咁一系你就住嗰個附近咯，即係有時太過勉強，其實都唔好
0: 㗎。其實佢有個原因㗎，因為你近咧，你唔使嘥嗰個細蚊仔太多時間去周到。
1: 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哋係自己本身有一個社區嘅聯繫啊，係
0: 喎，家長會啊，
1: 或者細路仔就算放咗學之後，佢哋要去啲同學屋企做 project 啊，做嘢啊，喺附近嘅公園啊，好多嘢其實。因為加拿大北美咧係一個社區嘅結構嚟嘅，因為地太大，
0: 包括學校啊，樣樣嘢都喺

0: 其实样嘢都系围绕个社区嘅，咁譬如话我啲仔女细个嘅时候，佢哋好开心嘅，因为佢哋喺嗰个社区大咧，去到边度见到班朋友一齐玩一齐
1: 又
0: 系
1: 咁
0: 大，系啦。咁但系如果而家嗰啲咁样，即系啲父母，第一我觉得唔好咧，就系你教咗个细路仔讲大话，即系呢个喺道德教育上面，我觉得系一个败笔嚟嘅。咁第二就系话其实你可能满足咗佢入名校。所謂名校啦嚇，但係其實佢係冇咗一個群體或者社區嗰個成長嗰個過程咯。
1: 所以嗰個距離唔係要難為你哋嘅，其實係好緊要，嗰樣嘢係好緊要。嗰個距離係越近係越好的。
0: 你聽緊嘅節目係《男人虛，女人堆》。
2: 因为有信，
0: 因为有信，
2: 所以有望，
0: 所以有望，
2: 从此有爱，
0: 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信，
0: 有信，
2: 有望，
0: 有望，
2: 有爱，
0: 有爱。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喺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嘅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4: 冇咩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在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国务院总理李强下午与随同特朗普来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团会面时表示，中美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代表团成员之一晶片制造商 NVIDIA 行政总裁王仁芬就说，习近平欢迎美国商界到中国。路透社报道，有白宫官员形容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良好，双方讨论加强经济合作，并一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消委会和机电工程署合作进行的测试显示，13款在市面同时获一级能源标签的一匹半变频分体冷气机当中，制冷的能源效率可以相差大约三分之一。测试发现，即使全部样本都获一级能源标签，但样本之间的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以相差 33%。 在冷暖空调机样本中，供暖能源效率的差距最多亦达 14%。 测试同时发现，有三款样本量度得到的制冷量或者供暖量略低于他们声称数值 1% 至 3%， 不过仍然在国际惯常做法容许的 10% 公差范围内，全部样本都通过安全测试。消委会认为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鼓励相关厂商致力研发和生产能源效率更高的产品，推动可持续消费。英国政局再出现变数，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说已经丧失对首相施纪贤领导政府的信心。斯卓添在社交媒体发布他的辞职信，表示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的惨败以至败选带来的后果都是前所未见。他身为政府一员，很清楚管治的难度，而目前欧洲和中东的冲突令到英国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迫切需要远大愿景和更完善的解决方案。斯卓添是斯纪贤内阁首名辞职的成员，据报他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会竞选工党党魁，并已经着手争取议员支持。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

0: 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我今日喺我哋嘅清炒四季豆里面咧就有 Karen。咁我同Karen，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嘅节目咧，即系 Karen 曾经喺我哋访问Julius 呢一个嘅乐福音乐队里边咧，曾经 Karen 都倾过偈噶啦，嗬。
1: 系啊，Debra 你好。
0: 系啊，Karen， 我想问一问你，你大概记唔记你个信主嗰个经过会系点样噶？
1: 啊，我信主嘅经过即系讲紧廿几年前嘅事。我以前咧，我就系屋企咧就。我同我契婆住咧，佢就拜神嘅。我父母咧就冇乜点特别信嘅。咁我就跟细个嗰时喺香港啊，嗰时就跟我契婆咧成日去拜神，即系去嗰啲道观啊咁样啊，即系屋企有啲咩嘢咧，又兴拜祖先啊，即系嗰啲好 traditional， 好似香港一啲家庭咁样嘅。咁咧我就细个咧就，所以我就不嬲都信满天神佛嘅。咁就同埋又知道即係人嘅能力好有限，所以我都係即係信有啲嘅 supernatural 嘅一啲嘅能力啊，喺呢個世界上面有啲所謂神啦，我都好希望真係有啲咁嘅神靈嚟到幫到嘅。咁所以細個不嬲都有神呢個概念嘅。咁但係咧，我係喺一個天主教學校度讀書。咁天主教學校咧就又講耶穌嚇咁但係咧，我當其時咧我就冇乜點好留心、好留意天主教裏面或者基督教嘅信仰係啲咩嘢。咁咧，所以就係好模糊嘅，好模糊嘅。咁細個嗰時候咧就喺度諗，開始諗人生嘅問題。但系我觉得谂唔通嘅，靠自己嘅脑袋谂唔通嘅，因为咧
0: 坐喺度谂，
1: 因为咧成日都听人哋讲嗰个宗教都导人向善啦，咁样吓都系一样嘅啫。咁咧，同埋当其时咧，我就有一句嘅说话，就系人生苦短啊，要及时行乐。
0: 咁细个都会谂，
1: 我喺初中嗰阵时候，所以一方面咧，我好想追求啲人生嘅意义啊吓。咁另一方面咧，真系横掂啊，谂都谂唔到，信咩教咁，即系都系可能都系一样啫。咁，不如人生苦短就玩咗佢算啦。咁当其时就系咁样噶，模模糊糊，心里边又想追求，但系咧又唔知点样从何着手。咁亦都對喺個天主教學校裏面咧，亦都冇話好特別嘅，有一啲即係好叫我好留心嘅嘢，可能因為嗰陣時嗰啲修女特別惡咯，校長係惡修女，又冇俾我一啲好感，所以咧就冇特別去追求啦。咁咧就閒時咪又跟下人去下報道會啊，又跟下屋企嘅外婆去下拜神啊咁。
0: 即系总之，天神佛周围都冇放过，
1: 系啦，冇放过。
0: 咁样，咁点样系第一次嘅决志？第一次信耶稣系几时啊？
1: 咁咧又讲翻，其实咧虽然我吓即系冇话刻意去寻找呢个信仰，但系咧我咪同你讲，我初中嗰时候开始对生命有啲嘅问题出咗嚟嘅。其实咧唔系初中先，再早啲嘅时候咧，我小学三年班我试过一次病啊，一次病咧我入咗医院，入咗医院咧嗰阵时候咧，我以为自己就嚟死咧，就惊到不得了，因为唔知道死后会点样，有咩事发生，咁咧又唔想离开我啲屋企人，又觉得咧好似喺世间上面好多嘢都未，我都未开始吓，咁细个乜都未开始，咁快就要死，咁开始对呢个死亡嘅问题咧有一个嘅大问号啊。咁咧，但系好快咧，原来系其实唔系咩病嚟嘅啫。咁好快出咗院，三日出咗院啦。
0: 咁得咗咁
1: 我都冇乜再去谂啦。啊，原来又冇事喎。咁后来去到初中嗰时候咧，就喺嗰个天主教学校读书。咁咧，我就有一次小息，我记得我嗰时候女校咧一。嗰个 recess 个钟一响，哇！啲第一时间五秒钟内，全部人都冲晒出去 playground 度玩噶啦。咁但系咧，我又唔系点玩噶？我嗰时中一、中二嘅时间，我喺个操场上边，我睇住啲同学喺度玩。咁咧，我心里边有啲嘅唔系好甘心。点解唔甘心咧？觉得人生系咪就系吃喝玩乐读书，就系咁结婚生仔，系咪就系、是？

0: 咁咧，我觉得咧唔应该系咁嘅，应该有啲更高嘅意义、更高嘅层次。咁但系嗰啲系咩嘢咧？啊，我就系唔知道系啲咩嘢。吓，咁三年班嗰时候开始对死发出一个问号，咁初中嘅时候对生又发出咗一个问号。咁但系咧，我喺天主教学校读书嗰时候咧，虽然有听过下啲圣经故事，但系都唔系好扎心，冇好扎心。咁咧就所以咧就加埋屋企咧，我外婆系拜神啦，又跟埋佢去拜神啦，又拜祖先啦，咁所以咧，我又冇话特别去刻意去追寻啦吓。咁咧到后来咧，到我拍拖啦，嗰、那个咧系一个嘅天主叫天主教徒嘅嗰个男朋友吓。咁咧就有时跟下佢去望弥撒啦，咁又一年去一两次咁样讲。咁咧就到我结婚啦，82年结婚嘅时候咧。我话俾你听嗰阵时，我好好笑吓。临结婚之前嗰日系滂沱大雨嘅，好紧要，天气好差，落雨落得好紧要。咁我咧就一个人就搭车走咗去黄大仙，我喺尖沙咀住，即系黄大仙度吓、就求黄大仙就拜神啦。
1: 临结婚之前先拜神，
0: 系啦，就唔该你咧，听日俾我有个好嘅天气啦、啊，我听日咧就会喺一个天主教堂就行婚礼。
1: 你又奇怪，
0: 我选择喺天主教堂行婚礼，因为我觉得系靓啲嘅白色嘅教堂，拣紧白色嘅教堂喺嗰度行婚礼，系好似系靓啲吓。嗰时我好向往，咁但系咧我却系咧之前嗰晚却系走去黄大仙度拜神，希望听日唔该你俾我好天，我喺天主教教堂嗰度影相都靓啲。但嗰时就系咁混乱嘅。咁但係呢好得意啊，虽然我冇刻意去追寻信仰下究竟边个系真啊，边个神系真，边个系假，冇刻意去諗，但係呢神嚟搵我。
1: 哦，
0: 感谢主啊，佢嚟先嚟搵我就点样呢，係其实我臨过加拿大之前呢，喺唔同嘅即係神系摆唔同嘅人基督徒喺我身边嘅。咁你有时就係带咗我同埋我嘅嗰阵时嘅未婚夫啦，去参加啲见证嘅聚会，咁样去听一啲嘅睇一啲嘅嘢吓。咁当其时咧，呢啲嘢系听咗睇咗，入系摆咗个心里边吓。虽然咧就未曾话开花结果吓、其实咧都系开始对呢个基督教信仰有多少少嘅兴趣啦。咁咧但喺我临移民之前咧，嗱我丈夫先嚟嘅。先嚟，咁後來咧，我哋82年結婚，咁啊83年咧結咗婚咧，我就過咗嚟，好快又翻香港度等真正嗰、那個申請嗰個 visa。
1: 係，
0: 咁咧喺等嗰段時間咧，神又讓我認識咗一個嘅女仔啊，呢個女仔咧係透過我工作。咁人哋介紹識嘅，知道我就嚟移民啦，獨登介紹我哋識嘅。咁咧原來咧發覺哦，一傾之下，原來佢又同我一樣做電腦，又係喺同佢做 building 翻工喎。
1: 哦，
0: 同嗰陣時太古大廈喺嗰度翻工喎，又係做電腦喎。咁佢又係買咗預咗7月飛過加拿大，咁佢咧就嚟結婚，咁我咧就其實結咗婚啦，我就嚟匯合同我丈夫匯合移民咁樣。咁咧咁就識咗呢個原來係一個好好嘅基督徒，好熱心基督徒。咁咧就係、
1: 是、即係朋友介紹你哋識係為咗你，
0: 為咗有
1: 係啦，即係有個人喺嗰邊接待你、啊。
0: 冇錯啦，即係我冇親戚，有一個唔係好熟嘅朋友喺度嘅啫。嗰陣時當其時，我同我丈夫都係咁咧，佢特登介紹我哋識啦。咁咧係我初初都唔知佢基督徒。咁後來坐飛機，我哋約埋一齊買機票，坐同一班機咁樣坐喺隔離咁啊，有偈傾。咁我咧嗰陣時就織緊件冷衫送俾我嘅丈夫，咁諗住嚇，我從來唔識織嘢嘅，嗰係第一生人第一件，亦都係最後一件
1: 嘅手織。坐飛機冇乜嘢好做啊，係咪就冷衫
0: 嚇？咁我隔離嗰個朋友咧，佢喺度睇書，我立下佢睇，知道佢睇一本基督徒嘅書嚟嘅。當其時我有個戒心，我個戒心，哎，原來呢個基督徒嚟㗎，哎。即系唔好，都系
1: 唔好惹佢，
0: 系唔好惹啊！知道基督徒咧，可能哇，即系你成日掹你翻教会啊，乜嘢咁？咁咧，当其时有个戒心。咁后来嚟咗加拿大啦，嚟咗多伦多啦，咁发觉佢真系好热心吓，两夫妇吓，结咗婚佢哋咧就好热心咧，成日邀请我同我丈夫咧翻去教会参加团契啊嗰啲咁嘅聚会。咁咧初初我都希望可以自然啲啊，唔想俾人拉成日拉住拉住。咁咧就推下推下咧。但係 佢哋系性情冷却，事实上系好热心。落到嚟唐人街，我哋嗰时住喺唐人街，即系嗰时喺唐人街嘅楼，即系上居下铺啊嗰啲地方，
1: 系个个落地都差唔多喺嗰啲地方。
0: 廿几年前喺嗰啲地方度落脚，佢又冇车，咁佢又特登落到嚟吓。佢哋嗰时系好远，喺 Scarborough 好远啦吓。我哋对我嚟讲嗰时系好远啦。咁咧落到嚟车，我哋接我哋去。聚会有时仲provide 埋饭食啊，咁我觉得好有爱心，就系、是、咁样开始咗我哋对教会真正嘅接触。
1: 哦，你系即系嚟咗加拿大先开始接触嘅？
0: 系啦，真正嘅接触喺香港时候咧，就间唔中去下少少嘅哥培里布道会，我都去过噶，76年啊，
1: 都系呢个朋友呢对朋友。
0: 唔系嗰阵时未识嘅吓，未识，但系有第二啲人即系 on and off 咧，间唔中有啲聚会。咁啊，神就好得意，为我哋开始预备我哋嘅心吓，咁、就系嚟到加拿大之后咧，呢一对夫妇咧就系成日邀请我哋翻去教会，喺嗰阵时开始咗喺教会里边去真系接触呢个宗教啦。
1: 哦，咁好啦，我哋听日先继续讲下，即系接触咗教会之后，咁系咪好快就信耶稣咧？听日先至继续讲啦。
0: 好嘅，好嘅，
1: 好啊。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都有本难眠嘅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唔同嘅问题，但只要你愿意让神进入你嘅家庭，做主做王，佢会喺你嘅家庭关系入边俾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嘅爱去建立一个幸福嘅家庭。

0: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形容，今次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几中国人民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几美国人民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亦是8年多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指出，这个是根据截至今年3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与本届政府上任之前的高位 6.1 年比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整整近一年半，并首次低于5年。消委会与机电工程署合作进行的测试显示，13款在市面同时获一级能源标签的一匹半变频分体冷气机当中，制冷的能源效率可以相差大约三分之一。测试发现，即使全部样本都获一级能源标签，但样本之间的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以相差 33%。在冷暖空调机样本中，供暖能源效率的差距最多亦达 14%。测试同时发现，有三款样本量度得到的制冷量或者供暖量略低于他们声称数值 1% 至 3%， 不过仍然在国际惯常做法容许的 10% 公差范围内，全部样本都通过安全测试。消委会认为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鼓励相关厂商致力研发和生产能源效率更高的产品，推动可持续消费。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23、27、30、34、45、47，特别号码是28。头奖二奖无人中，三奖66注中，每注派87,000+。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49点，升2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2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84，瑞士法郎0.782。加元 1.373， 人民币 6.785，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69， 澳元对美元 0.72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84.58 美元，卖出 4685.44 美元。天气方面， 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0: Oh.
1: 以下嘅节目系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哋嘅见证光碟，请打电话俾我哋。我哋嘅电话系604-717-8369。虽然家庭充满住各式各样嘅问题，
2: 佢嘅需要唔关我事。
3: 嗰一日又系我差唔多人生里面过得最唔开心嘅一个生日。
4: 我就好直嘅咧去发展我婚外情。
1: 但系有神嘅恩典，家庭仍然系有希望嘅。一切由外在唔嫁开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周太在香港本来是有一份非常好的教书工作，而且亦都有晋升的机会，但是后来因为丈夫想追求自己的理想，所以决定移民加拿大。他们一家三口去到多伦多，生活并不容易。丈夫是从一个 office boy 开始来到工作，但是他们的生活衣食无忧，经历很多神的恩典。一起来听一下周太的分享。

0: 结果我先生真的很乖，12日之内搭着雪，他3月10号到的，1968年3月10号。他穿着对皮鞋，你想想，他又不懂得说要穿靴的嘛，我们香港人又怎知道要穿靴的呢？穿皮鞋，行穿了对皮鞋，搭着雪，12日他找到工了。他由一个经理级去做一个叫 shipper， 其实即是 office boy。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他，老公啊 ,shipper 即是 office boy。他都不知道，他第一天上班就穿到整套西装。人家说你刚刚去完婚礼，要是去完丧礼，他才知道啊，原来这样的。他开始他很肯捱。第二件事，他就真的租到一间房，一间房就是我们住的 rooming house， 一间房。就将我们好几箱的行李运过去，那最后就先接我们。所以我是迟去的，我是5月10号，他是3月10号。我是5月10号，我要再验一次身的。我自己迟走亦都有理由，因为我要将整个 syllabus， 因为我拿住的是 form 5， 他们要考 school cert 的嘛。form 6呢就要考中文大学的嘛。form 7呢就要考香港大学的嘛。是不是我要教晒啲学生我才肯扯呢？所以啲学生好锡我，我又好锡啲学生的。咁所以我要教清晒完晒我先至扯的。不过我都其实唔想离开香港。我记得我对住个校长叫做 Mr. Chamberlain， 喺伊利沙伯中学嗰度，我直情大喊，佢都唔知点样安慰我。我喊一轮，但是我都要听我先生话。所谓叫嫁鸡随鸡，咁我要跟住佢呀。嫁咗个马骝你要周山跑，我跟咗佢嚟咗呢度㗎。
1: 而且你都做一个顺服嘅太太啦。
0: 哎呀，好听话㗎都。
1: 咁你哋嚟到加拿大，你先生做个工又唔系话认真太好。咁你哋嗰阵时嘅生活系咪都困难啊？
0: 我哋好乖啊，我好快脆呢就搵到工啦。我虽然五月嚟到，咁我点解我会落喺浮仔住咗咁多年呢？因为如果是加拿大教书的朋友呢都知道的，就是三月是 hiring season， 是请老师的，特别我们安大略省。我是 miss 了个 hiring season， 即是我刚刚人家要请老师的时候，我先生带着我的文凭，人家说你就算硕士都没用啦，你都不见到你太太怎样的，怎会请我。那我先生已经急电了，我说我不得，我怎都不扯的了，我一定要五月先到。OK， 来到的时候咁我就坐喺度等囉，諗住至多咪踎蹲一年囉，出年九月先搵到工囉。点知呀，有一日呢我就见到有张报纸， Globe and Mail 个报纸度寫住话 collect call， 咁咪试下打电话都唔使钱㗎，咁打电话喺电话里面 interview 咗喎，喺电话里面咁咪同佢讲，咁佢就话好啦，我哋会考虑嘅咁。咁之后就收咗钱，我諗下你个考虑只係推过我嘅啫，咁就算啦。嗰时我打呢个电话的时候已经八月尾㗎啦。开咗学第三日啦，电话到啦。我仲食緊晚饭㗎。佢话你系 Mrs. Chow， 我系啊。你可唔可以尽快嚟见我？哇，我至多系听日坐巴士落嚟㗎咋喎。咁佢话我哋会派人去巴士站接你。咁我就带晒文凭啊成。去到就话我喺你嘅电话里面听到你个口音 ,OK 嘅，你可以教得。咁佢跟住就俾一沓书，嗱你返去准备囉。你估系教第几班呢 ?Grade 5。咁我话唔使啦，啲书咁重，我淨係攞一本啦，淨係攞本音乐得唔得？佢得，咁我淨攞本音乐。因为其实呢做 homeroom teacher， 即係你乜都要教嘅。连体操都要教。唉，我体操系最差。好在后来我就同一个同事，那个同事好憎 music 㗎，我 OK。我话我教音乐，你教体操啦，咁。咁以后我就做咗一年，咁跟住我就上去教。Grade 7同 8， 咁就变咗我九月开始有工咯。咁而且呢，原来加拿大嘅薪水相当高㗎。我记得我临 retire 嗰阵时，我教咗十年之后，我个薪金去到3万多蚊加纸一年㗎。我哋嘅薪水一啲都唔低。咁我先生又好犀利喎。我咪话过俾你听佢做 office boy 嘅。原来因为佢系喺嗰啲叫 refugee 难民嗰边咁请返嚟㗎嘛，咁佢系珠石部嗰边嗰啲人请佢㗎嘛。原来有一日个老板就同佢讲啦，阿老周你埋嚟，佢话我入错咗货啊，唉，佢话呢一粒嘢我入错咗，死啦，话系钻石，话边度系钻石，我先生话俾我睇下，我先生睇咗一轮之后，老板啊真系钻石嚟，你个老板讲咩呢？拍下我先生膊头，跟住话得啦，对唔住，我正话系试下睇下你系咪真材实料。于是佢就对啲同事讲：由礼拜一开始， Mr. Chow 就是这里的 manager， 是管珠石部的，即是鉴别珠石。我先生是懂得鉴别珠石的嘛，特别是 diamond 啊 ruby

0: 红宝石、蓝宝石、钻石啊嗰啲噶嘛，所以我哋两个经济上面咪掂咯。呢、这个系讲系几个月嘅事嘅啫。咁之后我入咗去浮仔教书嘅时候咧，我先生离开咗我三个月。咁其实每个礼拜尾佢都翻嚟嘅。咁后来觉得分开得太远，咁佢落咗嚟。落咗嚟之后咧，佢喺工厂度挨过一阵，好乖噶，好勤力。工厂挨过一阵之后，佢就自己行街，即系叫做带啲货行街。咁无奈咧，佢就自己开一个好细嘅珠宝店，神开路噶。我真系觉得，无论我哋经过几艰难，当时真系好多人觉得我哋好蠢噶。你有乜理由？因为你要追寻你嘅理想，将个老婆要带埋个仔过到嚟。但我哋好感谢神。如果我仔唔过到嚟，我仔未必会长得大，因为我仔好重嘅 allergy， 好重嘅敏感，对香港嘅空气唔好咧。佢特别差唔多去到哮喘嘅，即系会踏入哮喘嘅。如果唔系，我仔可能养唔大，亦都唔会成为今日嘅一个比较系有用啲嘅人咧。佢都即系读得几好啦，即系个牙医嗰边佢做得好好嘅。
1: 知道咧，后来李先生有咗病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系点样发现嘅咧？
0: 嗱，呢个件事咧就真系好奇怪嘅。讲出嚟咧，佢其实病咗13年。在他69岁那年，他就陪我去看医生，这样他就坐了在那里，医生忽然间就说了，我记得我们那个家庭医生好人的，车医生又是基督徒，他就说 Mr. Chow 你没事啊，他说我没事啊，我陪老婆来看而已，你不是看我老婆吗？不是看我吗？他说不是吧，麻烦你起身。原来医生看到就知道他不对路，那就是由车医生断到他，就即刻转专科添啦，转到佢原来系 Parkinson 帕金逊症啊，咁就一路一路咧就系发展落去。

0: 咁我哋通常听到就话帕金逊症通常可以挨二三十年嘅，但系咧我先生咧13年到就走咗啦。咁而我先生嘅爸爸妈妈当然老爷奶奶都过咗身啦，但系我老爷系91岁先死嘅，我奶奶亦都成80几岁先死嘅，差唔多成87定88先死的。咁啊，我当时有少少埋怨神啊，我都好曳啊，我喊，我因为挂住我先生，我神啊！点解嗰啲遗传因子用唔着嘅？吓，我谂住我先生，喂，佢未到81噃，点解会咁快脆走嘅咧？点解唔系好似佢爸爸妈妈咁，起码都有80几啊，可以多几年啊？后来真系神冇责罚我，神开导我。你嗰个点样开导呢？有一日，因为可能我哋结咗婚系55年，我哋1961年结婚。咁我哋係过咗争啲咁多啫，就结婚55周年，但我哋两个係拍咗拖係8年。咁你55加8係咪63年呀？以63年嘅情感，所以就係好难掉得低囉。但係神呢点样开导我呢？我有一日得闲无事，我好鍾意睇书㗎，就睇 Reader's Digest， 即係读者文集，睇到一篇嘢喎，佢话嗱，如果你有呢啲咁嘅 symptoms 呢，有啲咁嘅病征呢，你就小心啦。我特别睇嗰度话有帕金逊，即刻快啲睇啦！佢话嗱，帕金逊呢，如果你发觉你忽然间冇咗 sense of smell， 即系冇咗嗅觉，而且呢你就会发开口梦啦，而且你仲要系嗰只好犀利嗰只，要抌床抌只嘈生晒嗰只，咁咧你就系已经染上咗帕金逊噶啦。我一谂。我第一次发觉我先生有呢个病征嘅时候，系我第一晚新婚嗰晚喎。哇，可能因为嗰晚又摆酒嚟食啦，咁咪佢又兴奋啦，总之佢又发开口梦，佢又发开口梦啦。同埋佢老祖已经话我听，佢唔系几闻到嘢嘅。咁咧就系我同个仔闻到臭，所以我话哎呀，根好臭好臭。佢话边度有臭啫？我话你闻下闻下。佢就真系去闻啦，闻完之后佢好忠实，我好欣赏佢。点解我拣佢呢？佢呢个人好忠实，好勤力，好忠实嘅人嚟噶。佢唔讲大话噶。佢话牛油味咯，我吓个根会系牛油味。我同个仔两个掩住嘴笑。咁我哋知道佢真系严重嘅冇嗅觉嘅。咁呢个我哋以前我同佢拍拖嘅时候就知噶啦。后来就系讲呢件事俾大家听，证实佢真系好严重嘅冇嗅觉。
1: 佢好后生已经冇咗嗅觉噶啦。
0: 系啦，好后生嗰时佢已经话佢冇嗅觉，但系我唔知道佢咁严重性，直至到佢嗰次见个 skin， 佢居然话俾我听佢闻到 skin 噶。OK， 讲翻佢个动手动脚就系第一晚之后，佢梗系好多啦。佢呢个点样咧？佢会大嗌嘅，咁吓到我死啦！系咪你忽然间你瞓一个做咗26年女仔，忽然间要同一个男仔瞓喺佢隔篱，然后佢忽然间咁嘈咁大声，我已经撞佢咯。佢唔理，而家佢喐手喐脚嘅，所以后来结果咧，我两公婆系分床瞓，甚至后来分房瞓，就系因为佢好有好严重嘅帕金逊呢啲 symptoms， 就系佢会撑手撑脚。同埋佢发恶梦系大声叫嗰只嚟嘅，你去到隔离房咧，我都听到佢，而且我哋隔住中间个书房添啊，咁样嘅，所以我即刻感谢神，我神啊，感谢你，我曾经埋怨过，点解你咁快脆就接走我先生？佢都未到81你就接走佢，佢争几日就生日啊！佢4月3号离开噶嘛，佢4月11号生日嘅，哇！你咁快脆接走佢噶，我就埋怨神，我即刻话神啊，你原谅我。你实在对我好好，你比佢活多咗咁多年。换言之，佢26岁结婚新婚嗰日，我已经发觉佢已经等于有帕金逊症噶。佢有晒先头啊嘛，有晒象征嘛。咁你谂下，佢26岁到我哋55，争冇几耐咋？我哋7月20号结婚噶嘛，佢4月3号走噶嘛，咁即系54年。佢已经有帕金逊啦，咁之前呢我未同佢瞓过㗎嘛，我唔知㗎嘛，咁之前可能佢已经係发开噩梦啦，即係话佢其实呢一个帕金逊症呢已经好多年㗎啦，好多年。
1: 咁你哋结咗婚之后咁多年呢，佢成好大年纪先走㗎嘛，咁中间你哋做身体检查冇验到呢样嘢？
0: 係呀，咁先奇怪。其实唔係，其实呢就佢好少睇医生㗎， 佢好格势噶，佢唔系几严噶，佢成日都话我好精神，佢系好好睇白，因为咧佢游冬泳噶，佢游水又。

有咩奇啫？两年前我哋刚刚去嗰个教会啊，佢话我都知咯。我话王医生一定话俾我听，佢话我话俾你做咩？冇得医噶，而且早啲知你咪早啲担心。咁即系话，起码王医生所知嘅咧，起码即系15年啊，即系佢知。其实照我所睇嘅，失神俾我启示，我睇到嘅。根据呢个 Reader's Digest 咧，我先生应该系50几年噶啦，甚至更早。所以佢呢个病系渐进式嘅，嚟得好慢添，即系神好恩待，变咗我81岁先至守寡。

周太嘅丈夫原来好年轻嘅时候已经患咗帕金逊症，但系当时佢哋一直都冇察觉到。经过几十年之后，当周太再回顾，先明白原来神嘅恩典真系够佢哋用。周太喺81岁嘅时候，丈夫先至离世，所以佢能够同丈夫有几十年嘅开心嘅婚姻生活，实在系神一个好大好大嘅祝福。下星期周太会继续同我哋分享，失去咗一个生活咁多年嘅伴侣，生活的确系好难受。到底佢点样面对人生前面要行嘅路？佢会唔会因为冇咗伴侣，失去咗生存嘅意义同埋目的呢？下星期记得继续留意收听周太嘅分享啊！

0: 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佳音社嘅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

0: 三者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举行宴会，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致辞时就邀请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今年9月24号访问美国并到访白宫，又说今次是一次重要访问，中美双方进行了积极同建设性的对话。屯门医院一名75岁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术期间，冠状动脉造影出现气泡，病人最终不治。院方表示，医护人员发现其中一条导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现异常，而一般来讲应该是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气泡进入血管。院方已经通报设备供应商和卫生署，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作详细调查。长青公路近青衣西北交汇处下午5点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

0: 外，青马管制区一名55岁男职员死亡。运输署表示，事发时一架私家车停在长青公路往九龙方向的慢线上，港名员工之后前往现场了解和提供协助。初步调查显示，意外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显示那段慢线已经封闭。港名员工已经穿着反光衣，并遵从营办商制定的指引，停在私家车后面的巡逻车亦都一直有启动车顶上的提示闪灯。发言人强调，处方非常重视工作安全，已经要求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全面配合警方调查，处方会按报告结果作适当跟进。国泰航空表示，6月1号起，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的登机闸口将于航班起飞前15分钟关闭，比现时的安排提早5分钟。同日起，所有由香港机场出发的航班亦会提早5分钟开始登机。国泰表示，航班出发延误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乘客较迟到达登机闸口或者未有现身，基于航空安全规定，必须将相关乘客的机舱行李从飞机货舱卸下，这个程序可能会导致航班延误，并影响其他已经准时到达登机闸口的乘客。发言人话，今次调整是希望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同时回应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的意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84点，升3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2，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4，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9.96美元，卖出4680.76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夜妈妈睡不着怎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神信实可靠，无论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是怎样，你都可以信靠祂。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你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尼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如果你离开世界，只能够留一样东西给你的仔女，你将会留下些什么呢？是金钱、产业，定是家传之宝呢？很多时我们只是关心将金钱和物质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但是却是忽略了给他们留下属灵的遗产， 去帮助佢

0: 地度过人生的贫穷富贵、健康疾病，以及是生和死。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要继续思想到怎样去传递我们的信心，请你留心收听。
1: 我们所拥有最珍贵的事物，乃是我们对神的信心。与其我们将物质留给下一代，倒不如我们学习怎样将我们的信心传递给下一代，这样会更加实际，对他们一生的益处亦更大。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去传递信心呢？头一个的方法是透过我们同儿孙分享我们在生命之中所学习到的原则。比如说，有些原则是孩子应该知道的，例如神是信实的，是可靠的。我们可以信靠神的指引，我们可以让孩子知道，无论我们在生命之中遇见些什么，只要我们信靠神，他就会藉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加力量给我们，以致我们能够作成神召我们去作成的工。我们可以拿一本记事簿，将圣经里面不同的原则记低。这些原则都是我们在生命里面使用过、经历过、体验过，值得我们去同孩子分享的，就将这些的经验传递给他们。第二个我们可以传递信心的途径，就是透过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一种很具体的表达，因为你所信的、心里面所想的、所期盼的，都表达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无所遁形。我们透过生活可以传递出各种不同的信息。如果是我们自己都不信靠神，又怎样教导孩子去信靠神呢？如果要将信心传递给孩子，我们必须要自己先信靠神。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一些例子，是讲到当人不信神的时候的情况。列王纪上第15章26节那里这样讲：拿达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他父亲所行的，犯他父亲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在列王纪这卷书的记载里面，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见，好多以色列同埋犹大国嘅王登位嘅时候，佢哋都系依循住佢哋父亲所行嘅去行。父亲点样做为止嘅，亦都依照住去做。如果父亲系行恶嘅王，佢哋嘅儿子登位之后，好多都照住父亲嘅恶行去行，继续行恶，甚至变本加厉。但是父亲如果是为善的、信服神的，做儿子的登位之后，好多亦都依循住父亲所行的去行，效法他们的行为去取悦神。当然亦都有些例外的，好的父亲有些亦会有行恶的儿子，行恶的父亲有时亦会有敬畏神的后代。其实做父亲的对孩子的影响非常之大的，他们可以将对神忠贞的信靠传递给下一代，亦可以将疑惑和不信传给他们。或者你会说，我根本没有留下些什么，或者传递些什么。没错，你可能没有跟孩子交谈这方面的事，但是你的生活方式，你所表达出来的整个生命，都在这里讲明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是敬虔的，亦或是世俗的？你是信靠神的，亦或是不信神的、疑惑神的？全部都表露出来。如果你一生信靠神，不理环境怎样，亦都坚定的信靠祂，你的家人、你身边的人必然会看到，必然会受到影响的。第三个方式是透过我们的坚忍和一致。在悠长的一生当中，我们的信心一定要受到很多的磨练和考验。如果是不能够坚忍，

某啲恶劣嘅情况信心退后，我哋内心就冇办法得享平安。仲有一个方式系我哋可以传递信心嘅，就系透过我哋喺其他人生命当中嘅介入同埋参与。即系话，我哋要先开放自己，乐于向人分享同埋述说神点样喺我哋生命当中所作嘅事。而作为父母亲嘅，有一个非常有利嘅条件，就系可以喺夜晚临瞓前坐喺孩子嘅床边，同佢哋倾谈同埋一齐祷告，藉着咁样将神喺你生命之中所行嘅事话俾佢哋听。如果你渴望某啲事情能够深深留喺孩子嘅脑海之中，你尝试喺孩子临瞓之前向佢哋讲述神喺你生命之中所作嘅事，睇睇呢一个嘅方法系唔系可以凑巧。你可以向孩子解释到神系点样嘅神，佢系何等嘅信实可靠，何等嘅眷顾施恩，又系何等嘅奇妙同埋全能。你咁样嘅分享同埋描述，喺孩子临瞓前一定能够深入佢哋嘅记忆之中，一生唔会忘记。圣灵亦会作工，佢会将我哋所讲嘅藏喺孩子嘅心里面，帮助佢哋明白同埋认识到神点样可信同埋可靠。所以喺临瞓之前去思想神系一件好好嘅事，去谈论神嘅作为，去分享神嘅能力同埋信实，然后祷告，将心里面所渴望嘅话俾神知，系我哋每日夜晚都可以操练得到嘅功课。我哋将某啲事项带到神面前祷告，到第二日夜晚，我哋可以攞翻出嚟讨论，睇睇事态嘅发展，睇睇神点样应允祷告，又或者睇睇神点样有佢另外嘅旨意等等。我哋同埋孩子一齐经历祷告嘅实在，一齐去经历神嘅旨意同埋忍耐等候嘅功课。呢啲嘅经历，孩子一生都唔会忘记。我哋同孩子一齐因为神应允祷告而雀跃，因为神未曾应允祷告而积极去寻求神嘅旨意，同埋专心等候恳切嘅祷告。透过呢一切，我哋都能够实际嘅将信心传递出去。要参与其他人嘅生命，我哋首先需要开放自己，唔系报喜不报忧嘅，正是表达自己美好的一面。我们需要开放自己，将真实的我表现在人前，即使在孩子面前亦不例外。话给孩子知，你的失败，你的挫折，你在什么事情上没有信靠神，以致将事情搞到一塌糊涂。话给孩子知，你怎样寻求神的饶恕，因为你犯上了大错。如果这个错是涉及孩子的，跟孩子有关的，亦需要向孩子道歉和认错。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这个是好事来的。孩子所需要的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父母亲。相反的，父母如果是从不犯错，十全十美，孩子反而受不住。根据一些调查报告，在受访的年轻人里面，他们最不喜欢父母的其中一样，就是觉得父母永远都不会有错。他们觉得自己经常犯错，有时是因为旁边的人经常提醒他们这里做错那里做错，以致他们认为自己有太多的错，但是父母好像就不会有错的。这个就会令到孩子觉得同父母的距离太远了。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有高的透明度，要开放自己，要让孩子认识我们的真性情。如果我们要将信心传递给孩子，我们就需要话给他们听自己的失败同埋是怎样的不完全。我们如果要将信心传递下去，就需要分享同埋介入他们的伤害、他们的失败同埋他们的痛楚之中。
坦白地同他们分享你曾经有的失败经历，你曾经受过的伤害。

你点样做错，点样令神失望灰心，特别是一些同孩子而家相同的经历，我们可以坦白的诚实的同他们分享。这样做不单止可以将孩子同我们的距离拉近，亦可以藉此分享到我们在神里面的信心，我们点样获得神的宽恕，又点样被神再度的建立，这些都是好好的经历。如果当日我去探祖父的时候，祖父嫌我年轻，又或者他事务好忙，不得闲招呼我，那我就没办法从他那里学习到好多信心的功课，好多属灵的原则。但是在同祖父五日的相处之中，他不厌其烦地将他在神里面所学到的功课，同埋他个人的经历，如数家珍地向我分享，令我获益良多，一生受用不尽。祖父对我属灵生命的影响，特别是怎样信靠神，有积极的作用。感谢神，他透过祖父将信心传递给我，而我亦多年以来将信心传递给好多人。因为神给我的好多，所以我亦乐于同其他人分享我从神所领受的。要将信心传递给其他人，我们需要预备付出时间。如果要将信心传给我们的儿孙，我们就需要付出时间。不要以为他们一定要听你的教诲，亦不要以为他们会活出你所期望他们的，事实并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不要期望过高，特别是父母亲之中，如果只是其中一个是基督徒，另一个不是的话，孩子有时候就要受苦了。因为不信的那一边会将他们对神的怀疑和不信表达在生活之中，这个亦是传递的一种方式，将他们的不信传递给儿女。当然最好的莫过于父母亲都是属神的，都是基督徒。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是敬畏神的，又希望将信心传递到下一代，我们的生活就需要非常之小心。因为孩子是不是可以得益，和我们的表现有莫大的关系。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坚忍和投入。而还有一个的方式，我们可以传递信心的，就是赞美神。不要将赞美收藏，亦不要私底下才赞美神。当我们心里面充满赞美的时候，当我们觉得神是值得赞美，神垂听祷告，神成就大事，神指引前路等等的时候，我们就要大声的赞美，就要全情投入的赞美，要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要吝啬，亦不要怕丑。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周围的人看见就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行奇事的，是可以依赖的。这样我们就将信心传递了出去了。孩子仲细的时候，你和他们讲圣经的原则，讲十诫，讲律法，他们不会感到兴趣，亦难以明白。但是赞美却能够建立一个孩子的信心，这个是一个好好的动力。因为让他们看见一个信靠神的人，神怎样为他行事，令他欢欣雀跃，充满赞美。有信心的人知道神一定为他们行事，这个是他们深深的知道，因为神爱他们。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这里鼓励孩子去信靠神。在信心的路上，我们往往都会经历到挫败。有些时候，我们在这里做一些不合神旨意的事，又或者我们明知不是神的心意，于是内心充满挣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介入他们的生命当中，给予鼓励，让他们凭信心去行在神的路上，放弃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事。另外，我们亦需要让孩子明白到罗马书第八章的第28节里面所讲的，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叫万事都成为对我们有益处的。无论环境怎样，事情怎样，神都有这样的能力。神容许事情发生，必然是对我们有益处，我们只需要信靠神就得了。在孩子感到挫败的时候，他们几咁渴望和需要有人聆听他们，有人陪伴他们，有人帮助他们一臂之力。他们在得不到神应允的时候，心里面会有很多的疑问。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经历过神不垂听祷告，或者说神不按照我们所求的去成就。虽然我们信靠神，但是神却是没有应允我们的祷告，没有如我们所愿。有些时候是因为神有更美好的安排，亦有些时候神要我们等候，等到我们成熟和成长的时候才给我们。我们在得不到神应允的时候，应该去到神面前寻求原因，神会显示让我们知道的。我们需要去寻找原因，或者我们在回望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神当日没有应允我们，是为了给我们更美好的恩典和福气。我们就会因为神没有听我们愚昧的祈求而感谢祂。要知道，信心的传递是一生一世的，没有间歇的和停止的。我们不是只是一次过的去表达对神的信靠，乃是一生的信靠神。孩子亦应该从小就得到这样的教导，一生的信靠神。这个对他们是最大的福气，比起物质的福气实在大得多。你怎样以身作则，表达出对神的信心，你又怎样参与他们生命里面的难关，同他们一起用信心去度过，这些对孩子来讲都是无价之宝，孩子将会一生受用不尽的。当孩子还是年少的时候，不要吝啬每日夜晚同他们在一起倾偈和祷告的时候，这个会令到孩子一生难忘的。同孩子在一起经历神的信实，神怎样垂听祷告，怎样在生活上面的供应，这些都是最真实不过的。身为父母的，让我们诚实地问自己，到底我们将些什么传给我们的儿女呢？又将些什么传给我们的朋友呢？在他们的印象之中，我们是充满焦虑、惧怕、疑惑和失意的人呢，亦或是我们对神有不动摇的信心？不单止在日常生活里面信靠神获得平安，更加是对未来和永恒一样信靠神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好好思想和作出反省的。当我们要将信心传递给某某人的时候，有一样不可以缺少的事，就是我们需要为那个人祷告。不理他是家里面的成员一或是朋友，我们必须要为他们祷告。我们求神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神的手所行的奇事，亦求神帮助他们的信心得到建立。或者神要安排一些苦难，让他们去面对和承受，他们会经历难处，但是如果是出于神的，必然会有福气随着，因为神的目的是要刚强他们的信心。如果是他们遇见困难，我们千祈不要插手帮助，只需要为他们祷告，鼓励他们信靠神，就已经足够。如果不是，我们出主意帮助他们，只会带来反效果，不能够叫他们直接祈求和信靠神。不要因为不忍心看见他们受伤，所以就出手相助，以为这样能够为他们解决问题。其实这样做所带来的反效果，就是他们不能够亲身去经历。事实上，
人生的失败和困难所受的伤害。

0: 办法想象得到的，所以放心将他们交托给神，任由神去引领，而我们不需要干预。不要祈求神只是给他们舒适的日子，无忧无虑，不要以为这个才是福气，神有更高的旨意在他们身上。如果神容许的苦难，神必然亦给他们足够的力量去度过。所以不需要过分的担心，亦不要自作主张，只要谨记为他们切切的祷告，默默的从旁支持和鼓励，让孩子亲身的去学习信靠神，这就是最好不过的。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是哪个呢？不是样样都有的人，而是对神有不动摇的信心的人。这些人能够用信心去面对人生的种种挫折和失败，面对严峻的试炼仍然能够坚信神。让我们将对神的信心好好地传递出去，让神透过我们的生命去建立其他人的信心。
1: 作为父母，我们都好想保护仔女，做他们的避难所，为他们减少困难和伤害。但是我们应该让神插手在我们仔女的生命里面，让神安排他们所要走的路，让我们懂得祷告和交托，将我们的信心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申命记六章六至到七节讲，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1: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0: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豪华，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

0: 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地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长青公路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下午五点几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55岁男职员死亡。运输署话，事发时一架私家车停喺长青公路往九龙方向嘅慢线上，嗰名员工其后前往现场了解同提供协助。初步调查显示，意外现场附近嘅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显示那段慢线已经封闭，那名员工已经穿着反光衣，并且遵从营办商制定的指引。停在私家车后的巡逻车亦都一直有启动车顶上的提示闪灯。发言人强调，处方非常重视工作安全，已经要求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且全面配合警方调查。处方会按报告结果作适当跟进，运输署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已经敦促营办商全力为死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和支援。屯门医院一名75岁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术期间，冠状动脉造影出现气泡，病人最终不治。院方表示，医护人员发现其中一条导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现异常，而一般而言应该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气泡进入血管。院方已经通报设备供应商和卫生署，并且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作详细调查。英国政局再出现变数，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施卓添宣布辞

0: 的，說已經喪失對首相司紀賢領導政府的信心。施卓添在社交媒體發布他的辭職信，說執政工黨在地方選舉的慘敗以至敗選帶來的後果都是前所未見，他身為政府一樣很清楚管治的難度，而目前歐洲與中東的衝突令到英國面臨的挑戰更加嚴峻，迫切需要遠大願景和更完善的解決方案。施卓添是司紀賢內閣首名辭職的成員，據報他私下已經明確表示將會競選工黨黨魁，並且已經着手爭取議員支持。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087點，升39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8點，升6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3，日元158.1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8.03美元，卖出4688.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
1: 虚，
5: 女人堆。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啊，三五知己系咪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祈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长青公路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下午五点几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55岁男职员死亡。运输署话，事发时一架私家车停喺长青公路往九龙方向嘅慢线上，嗰名员工其后前往现场了解同提供协助。初步调查显示，意外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显示那段慢线已经封闭。那名员工已经穿着反光衣，并且遵从营办商制定的指引。停在私家车后的巡逻车亦都一直有启动车顶上的提示闪灯。发言人强调，处方非常重视工作安全，已经要求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且全面配合警方调查。处方会按报告结果作适当跟进。运输署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已经敦促营办商全力为死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和支援。屯門醫院一名75歲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術期間，冠狀動脈造影出現氣泡，病人最終不治。院方表示，醫護人員發現其中一條導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現異常，而一般而言應該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氣泡進入血管。院方已經通報設備供應商和衛生署，並且成立根源分析委員會作詳細調查。英國政局再出現變數，衛生及社會關懷大臣斯卓添宣布辭職，說已經喪失對首相斯幾賢領導政府的信心。斯卓添在社交媒體發布他的辭職信，說執政工黨在地方選舉的慘敗以至敗選帶來的後果都是前所未見，他身為政府一樣很清楚管治的難度，而目前歐洲與中東的衝突令到英國面臨的挑戰更加嚴峻，迫切需要遠大願景和更完善的解決方案。斯卓添是斯幾賢內閣首名辭職的成員，據報他私下已經明確表示將會競選工黨黨魁，並且已經着手爭取議員支持。財經消息。

0: 恒指指数报50087点，升3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8点，升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8.03美元，卖出4688.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4: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F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佳音社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指出呢次会谈取得嘅一个重要成果，就系中美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会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嘅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唔系一句口号，而应该系双向而行嘅行动。文章又话，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有责任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锚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两国定能够走出正确相处之道。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和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日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的部门，以及广东、贵州和湖南等六个重点省份，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预计中国中东部地区今日将会有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可能伴有短时间强降雨等的强对流天气，存在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会商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要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加强隐患排查和风险预警，要严防中小河流洪水，密切关注汛情发展，要严防城市内涝，重点加强低洼地带、地铁隧道等的巡查防守。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星期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以方官员表示，这轮会谈的目的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且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官员说，会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大使莱德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方代表团就包括黎巴嫩驻美大使穆亚雅德和前大使卡拉姆，美方官员亦都有出席。以方希望在达成协议之前保留对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政府就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且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以方表示，

0: 在会谈在星期五继续，但是目前未清楚双方是否已经接近达成共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97点，是报50,001点，而家是报50,001点，升3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8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9，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0.14美元，卖出4,670.83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0: 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私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了。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40多人受伤，对哈尔科夫州的袭击造成28人受伤。此外，一架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的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车辆在克尔松州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受伤。基辅市长说，空袭在基辅造成多人死伤，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全市哀悼日，悼念遇难人员。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平台通报，指出俄军过去一日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大规模打击，回应乌方袭击俄罗斯民用目标。防空系统又击落一枚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发射的火箭弹和几百架固定翼无人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很快需要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茨当地星期四在一个战争纪念仪式上说，以色列的任务还未结束，必须完成这次战役的目标，确保伊朗未来几代都不会再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威胁，亦都不会对美国军队构成威胁。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确保实现这些目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人民永远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者压力。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搏斗，同时亦都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阿拉格齐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是船只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长青公路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昨日下午5点几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55岁男职员死亡。运输署话，事发时一架私家车停喺长青公路往九龙方向嘅慢线上，嗰名员工其后前往现场了解同提供协助。初步调查显示，意外现场附近嘅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显示嗰段慢线已经封闭。嗰名员工已经穿着反光衣，并且遵从营办商制定嘅指引，停喺私家车后嘅巡逻车亦都一直有启动车顶上嘅提示闪灯。发言人强调，厨方非常重视工作安全，已经要求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且全面配合警方调查。厨方会按报告结果作适当跟进，运输署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已经敦促营办商全力为死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和支援。警方在西贡检获大约511.5公斤大麻花，市值大约9870万元，拘捕3名非华裔男子。这种案件是2023年以来警方录得最大宗的大麻检获案件。探员前日清晨在西贡大网仔路一个沙滩发现3人将多个红白蓝袋搬运至马路旁边，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检获这些大麻花。警方说，不法集团利用偏远沿海地点，趁着清晨时分进行贩运毒品的活动，以提高警方执法难度，又说今次行动成功阻止毒品流入本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82点。

0: 0.388，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4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8，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67.44美元，卖出4,669.01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2: 在生子说话。
3: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4: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白宫表示，中方在会上表达有意购买更多美国石油，以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不过，中方发布的会谈内容未有提及能源采购。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就说，习近平告诉他知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另外，中方亦都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另外，習近平在會談之中表示，美方務必慎之又慎處理台灣問題。隨同特朗普訪華的國務卿盧比奧表示，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無變。財長貝森特說，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透意，与你共聚一堂。
4: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5: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也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三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2: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次会谈取

0: 北嘅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美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会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双向而行的行动。文章又说，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有责任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锚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不以善小而作，是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两国定能够走出正确相处之道。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星期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以方官员说，这轮会谈的目的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且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方希望在达成协议之前保留对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政府就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且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以方表示预计会谈在星期五继续，但是目前未清楚双方是否已经接近达成共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表示，俄罗斯较早时对首都基辅发动空袭，造成五人死亡，四十多人受伤。对哈尔科夫州的袭击造成28人受伤。此外，一架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的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车辆在克尔松州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平台通报，指出俄军过去一日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大规模打击，回应乌方袭击俄罗斯民用目标。防空系统又击落一枚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发射的火箭弹和几百架固定翼无人机。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亦都是八年几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指出，这个是根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与本届政府上任之前的高位 6.1 年比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整整近一年半，并且首次低于五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63点，升3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1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41，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2，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1.03美元，卖出4653.43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喺埋一齐嘅广播节目。
3: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时事。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彦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上一节咧就讲到咧美国点样去对付嗰啲佢敌对嘅或者佢唔欢喜嘅国家，就会有民主基金会啊呢类或者好多在非政府组织咧，系通过文化交流啊、学术交流啊等等咧，去到呢国家咧，其实逐步咧改变佢哋嘅思想咧，等里面嘅人咧变成亲美同埋反对自己政府造成嘅内部分化咁。咁香港自己都挨過啦，咁其實好多國家都挨過下，包括呢個伊朗啊，或者塞爾維亞呢都有啦。咁但係美國如果對自己人嘅國家嚟同盟國又點呢？咁其實美國對同盟國都係唔係一定友好㗎嘛。咁呢當歐洲建立歐盟去成立一個經濟共同體，又有歐元發行係威脅美國同美元喺世界嘅霸權，無論喺金融或者美元上嘅霸權咧，咁所以咧係當歐盟成立冇幾耐就會引起南斯拉夫嘅戰爭啦，即係攻打南斯拉夫軍炸塞爾維亞，咁啊等啊嗰啲嘅科索沃獨立啊等等，咁只要一有戰亂或者喺中東有戰亂，咁嗰啲資金就會喺歐洲走咧，走去美國，美國就剪羊毛啊，撈好多油水啊咁。咁所以咧，如果我而家再睇翻咧呢一個近期即係波斯灣戰爭咧，咁點解拖咁耐嘅？因為好奇怪，咁都冇決斷嘅，咁一陣又好似打，一陣又好似唔打，一陣好似講和，一次又唔係真係講和，咁就喺度有種戰術模糊咧，不斷使個局勢咧撲朔迷離，咁油價大升。咁似乎有啲嘅利益集團就利用呢啲咁嘅局勢，係去得到好多喺金融上嘅利益。咁嗰啲集團會唔會同特朗普有關係啊？咁有好多人嘅猜想同講法啦。咁當呢啲咁嘅做法咧，就對歐洲係一個好大嘅削弱，而對好似加拿大啲國家都係啊，即係你個油價升升降降，或者喺世界嘅亂局裡面，咁你個國都唔穩定咧。咁有好多資金就會轉流去美國啦嘛，咁而美國其實佢嗰個嘅計劃啊，而特朗普咧佢自己可能有個宏圖大計㗎，佢唔係懵仔嚟嘅，佢就想咧美國咧嘅石油啊同埋油氣而家係世界最多嘅，只要你造成一個油價上升，對美國咧就可以賺翻好多錢咧，頂住佢嘅國債啊，咁所以佢製造呢個波斯灣嘅亂局咧。初好似俾以色列拉咗去炸伊朗，但系咧之後咧好似騎虎難下咁，又唔敢真係登陸啊，真係打咁喺度製造個打嘅局咧，咁啊拖好耐，咁結果咧就美國嘅石油賺好多錢啦，咁同埋咧美國就控制呢個海洋上個咽喉啦，包括巴拿馬啊、馬六甲海峽啊、海峽啊，仲有呢個嘅波斯灣啊、紅海啲等等，咁但係而家俾伊朗搞亂咗佢個控制。咁就美國其實都想咧將呢一個嘅大陸上中國搞起嘅一帶一路，因為美國咧係一個跟住英國發展出嚟嘅海權國家，海權國家就控制海上嘅咽喉，好似馬六甲海峽個海峽嗰啲就係啦，咁好多嘅海峽咧包括波斯灣嘅霍爾木茲海峽呢，都係美國想控制住咧喺嗰度係控制世界嘅，咁包括佢有龐大嘅。嗰啲航空母艦戰鬥群，咁去威脅世界，冇人夠佢打咁。咁但而家美軍好似啲戰艦又舊又渣，啲飛機又會跌落水，啲兵又唔想打，久唔久又火燭嗰啲戰艦，嗰啲航空母艦啊，成軍艦啊，成都有火燭咁。咁似乎美國咧已經唔係以前咁威風啊咁。咁但係佢搞起個局咧，咁當然本來初我覺得特朗普都算有啲見地咧。就即係唔好搞烏克蘭啦，即係唔打仗啦，咁即係退出嗰支嘅干預世界嘅路啊，做得好啊。咁但係咧，突然間佢話即係又要見普京、見習近平，即係朝話歐洲普京你又你搞到同歐盟啊，咁亞洲中國你又你啦。嗱，而家佢同習近平見佢有乜嘢丟咧？有可能佢可以出賣台灣嘅然後咧。就係話台灣嗱，咁你和平統一啦，俾你中國，咁你不過你有成幾萬美元啊儲俾我哋度啊，有啲國債好多國債啊，咁唔使還啊，不如咁啊嗰啲九啲儲備俾我哋啦，咁會唔會有咁交易我哋唔知啦，即係佢一定有啲嘅利益
喺度傾緊，咁所以而家台灣驚咧，咁但係美國口又話我哋啊仲係死守台灣啊，咁因為蓬佩奧啊唔係應該叫盧比奧嘅而家係啊 Rubio， 咁咧就呢個國務卿係最反中國噶嘛，咁佢喺台灣問題唔想退啊，咁但係可能特朗普想喎，我唔知啊，即係佢呢啲做法咧就用海洋國啊嘅嗰個控制世界方式嚟碾中國咧，就要碾埋伊朗。佢碾埋伊朗咧，就會將咧呢一個嘅即係中國啊嘅石油路斷啦，仲有委內瑞拉都係整斷中國石油路咧。啊，就因為中國唔使靠海運石油都得，因為佢喺內陸咧啊有呢個嘅伊朗同埋俄羅斯啊嘛。咁但係委內瑞拉就斷咗啦，而家咁。咁咧，如果要碾死中國，就係碾死佢嘅石油咧。咁就中國都有好多危機，不過中國最近發現好多新油田咧，但係佢有好多嘅用新嘅太陽能嘅方法咧，咁一定就唔會怕美國呢招嘅。咁但係咧，佢嗰招其實都幾犀利嘅喎，用海上嘅咽喉啊，整個霍爾木斯海峽啲油出唔到嚟，咁呢等等都對中國係有好大影響咁。咁當然呢啲亦係去反對咧，係一帶一路咁樣嘅路線啊。咁但係呢啲咁樣嘅做法咧，係究竟咧會帶嚟一個嘅咩嘅後果咧？咁樣嗱，你首先發覺咧，即係歐洲同埋加拿大都唔係幾聽話啦。啊，咁加拿大直情唔傾啦。啊，因為佢本來搞過嗰啲嘅貿易峰會啊，同加拿大傾嘅，咁結果咧，美國定咗啲規例，要加拿大取消所有關税，但美國就三年先至逐步取消啊！加拿大要三日啊，咁佢要加拿大咧同歐盟、日本、韓國呢啲咧，就印度咧係喺貿易協定，美國有否決權喎，同埋咧整個嘅監督委員會由美國做主席，咁即係佢控制曬啦，咁啊，咁就所以咧呢個卡尼咧加拿大總理咧去到睇佢即係喺會場啊個高峰會議裏面咧。就睇佢嗰61頁嘅美國提案，花九分鐘睇完，起身一齊離場，唔傾啊！11秒鐘之內全部走曬，搞到美國咧撞到一鼻子灰。美國以為加拿大好蝦喺佢隔離啊，又要靠佢保護，而家唔係啦啊！咁啊，佢主要就係指出咧，我哋唔會接受啲啊你定嘅條件，我哋唔會係咁依就投降嘅咁。咁咧呢次咧都可以話加拿大有翻啲骨氣啦。而咧另外就係美國同中國傾啦，即係同習近平傾之前，又突然間又要搞啲極限施壓啊，咁又要將咧中國嘅嚇嗰啲嘅石油公司五間咧嚟到咧係去壓制嚇，去咧係將佢哋咧視為即係特別嘅國民清單嚇，咁啊整個交易禁令，咁結果咧，中國咧一招打翻轉頭，出翻話咧，根據佢嘅立嘅法咧，就係而家我哋對美國呢個決定不得承認、不得執行、不得遵守。如果邊間公司跟美國嗰啲清單去退出同中國啲五間嘅石油個石化公司咧嗰啲煉油廠咧係敵對嘅話咧，咁咧我哋唔俾咁。咁咧，佢立翻條例咧，搞到公司就死啦。美國叫唔好好啦，唔好啦嘛。中國話：你退係嘛？我哋唔俾你諗下先啦。咁如果佢真係跟住美國，佢又唔使喺中國做生意，咁咧，似乎咧，咁一招就係佢要揾到一條出路咧，兩邊都滿足到咧，咁就平衡翻咧美國呢啲嘅霸權式嘅壓力啦。特朗普呢種作風咧，我諗來諗喺歷史上有邊個人同佢比較似咧？咁一個咧，我睇翻係喎，中國有個隋炀帝咧就幾似特朗普啊。嗱，隋炀帝都係雄才大略噶，佢都唔係冇料到噶，佢唔係昏君嚟噶嘛。佢又識整大運河啊，識整好多嘅修建宮廷啊，就係啲道路嘅等等，對一個龐大嘅即係重新統一嘅中國，就係經過呢、這個。南北朝啊，五胡十六国啊，呢等等咧吓，好多嘅乱局之后咧吓，就系统一翻咧，就有一个强大嘅帝国。咁佢有一个统一帝国嘅宏图，有好多大建设嘅。咁咧，但系佢做好多嘅嘢嘅时候咧，佢又做咗好多错误嘅嘢咧，就系、是、去演自己点威水咧。佢有一种嘅
高度自我欣賞，係高度嘅去表現。

自己呢是强大个人呢去压制人嘅嗰种嘅做法。例如呢喺大业三年啊，公元607年呢，隋炀帝就要去突厥管辖嘅北方草原睇一睇，去震慑啲突厥族。因为突厥族已经系输俾隋文帝，即系佢个老豆，咁已经投降咗㗎啦。咁当时嗰个叫启文克汗啊，克汗即系可汗嗰个字啦，咁就即刻要整条路俾佢带大军去到呢、這个内蒙古到突厥呢啲嘅地区咁，3000多里吓，100步宽嘅古代嘅高速公路，咁咧佢仲咧系呢个隋炀帝嗰种好大喜功嘅做法咧，佢就要整一个嘅会行嘅宫殿啊，容纳咧系侍卫几百人。喺宫殿两边仲配咗两个会行嘅城，即系保护佢嘅城都可以行嘅，有轮嘅，咁里面有军队啊，咁咧就喺嗰个好阔嘅路嗰度咧，就推住将咗好多马拉住啦，咁有好多军队推住咧，系将个宫殿推出去，推到去突厥嗰度吓人哋。你睇我哋中国建个宫殿几劲，咁人哋当然都未建过宫殿啦，嗰啲胡人啦。咁当时咧，佢一出游嗰阵时咧，甚至数十万人咧，去开咗太行山吓，开啲路出嚟。咁佢自己带住咧系30万大军咁咧，出去咧去吓下人嘅咁。咁当时嗰个启文可汗呢带住3500人嚟见隋炀帝，隋帝一个大帐幕嗰度见佢。咁当然嗰啲嘅突厥都有大帐啊，咁点知比起嚟呢就吓咗惊。隋炀帝自己1000人，佢自己3500人喺个大帐幕都摆得落。喂，大成咁样，即係佢自己嗰啲就冇得比啦。咁跟住嗰个嘅安带住轮嘅宫殿推到去咁里面有几百个侍卫，隋炀帝呢坐喺宫殿上面好威风咁望住咁，哇咁突厥都未见过咁威水嘅嘢以为神仙嚟到咁样。咁隋炀帝呢当然呢就係、是、非常嘅表演佢自己嗰种高人一等又压制人嘅心态。咁仲有呢大队嘅甲士骑兵等等啊，咁就号称100000，咁估计30000到啫，咁但都好犀利，升旗蔽野，咁就令到呢草原嘅人呢个个都服晒隋炀帝咁样。咁但隋炀帝呢即係咁样威水完之后呢，佢又要搞乱人哋喎。当呢个启文可汗听话嗰个呢就嚟死咗呢，咁就佢就想分裂呢个突厥啊，认为咁更加有利对隋朝。於是啊去即係当时一个仔係继承个老豆啊咁，但呢佢又故意分化佢呢，就俾啲好处俾佢细佬，等我嗰、那个两个可汗啊，一个齿北可汗啊，齿北克汗就係、是、嗰个哥哥嘅继承嘅咁。咁但係佢细佬呢自己内斗，但係后来呢我哥知道细佬话返俾佢听，咁於是呢就结果后来呢就变咗反隋炀帝。嗱呢个就係佢本来系佢嘅民国啦，呢啲听佢话佢仲要整乱人哋呢，所以人哋又要反返佢㗎嘛。咁而呢另外隋炀帝有东征高句丽啦，即係高丽就係、是、就而家朝鲜啦，咁高句丽咁所以就係新呢、這个八制啊，新罗啊啲分成三个国，咁黐住中国就係高句丽，即係成日都打入中国嘅辽东半岛。咁隋炀帝呢又出成80000大军去打佢啦，咁就结果呢就又打唔赢，咁由于动员太多兵力太过嘥钱呢，造成呢民怨，后来慢慢啲人作反嘅。咁而呢隋炀帝呢就第一次打唔赢仲大败啦，打呢个高句丽。咁佢呢就係、是、再次去雁门关嗰度出场，咁又要威返次咁，又带住呢一队兵咁。点知呢这个东突厥当时嗰、那个刺北可克汗啊，就係唔鍾意隋炀帝成日去搞乱佢哋自己嘅嗰啲同亲戚嘅关系呢。当隋炀帝去到嗰度呢，正在10多万人喺度喺个雁门关嗰度休息啦，咁东突厥有100000骑兵突然间呢冲到过嚟。咁呢就进行进攻，吓到隋炀帝呢一时都顶唔住，虽然佢有10多万人，咁即刻叫啲逼啲人民出嚟做建筑工事去挡佢呀。咁当时一夜之间东突厥已经将41个城攻破，
咗39%，剩翻咧2%，咁啊包圍。

隋炀帝，咁隋炀帝后来都打极都打唔赢啊，当时呢啊城里都有15万大军啦，但系呢都打唔赢嘛，咁后来就派人搵个刺北黑汗个太太，个太太其实呢就是一个隋朝嘅宜城公主嫁过去，咁叫宜城个名叫啊，咁就佢当然系自己隋朝嘅亲戚呢就劝那个大汗退兵啦，咁结果就退兵呢就冇灭到隋炀帝。咁但呢喺呢啲事上呢你又知道呢，即係隋炀帝呢好大喜功呢，鍾意威水嘅压制人。咁但结果呢就造成民穷财尽，咁呢令到呢民怨四起。咁我觉得呢即係隋炀帝同特朗普个最大突出点呢，第一呢是自我欣赏又以为自己好劲嘅。长帝到处作反嗰阵时佢都諗照下镜底下第日边个咁威攞到我个头啦，咁諗嘢个。即係佢係好威嘅，觉得自己。咁佢的确唔系渣人嚟㗎，佢都叻㗎，但呢佢过分去挥霍呢造成一个乱局。咁呢而同特朗普呢比较类似嘅地方呢就係话呢佢比较少去諗人哋嗰边点諗嘢嘅。我覺得特朗普最大問題呢就是他缺乏一些呢是中國文化那些觀點呢，就是說我們會做一樣東西看看對方是怎麼看，我們會不會雙方得到好處，好過一方面我叻過你我鎮壓你這樣的。但是特朗普這裡呢他雖然說很多基督教的人幫他，但他一點都沒有基督教思想，就是他完全沒有用愛心寬容或者去寬恕去看人哋那邊。而系咧，佢系用紧希腊罗马嗰种咧，我系大帝国啊，即系亚历山大大帝嚟征服你啊，凯撒大帝啊，即系嗰种嘅高高在上嘅心态咧，就佢唔会考虑你嘅需要。佢正如呢个嘅著名嘅学者系 Noam Chomsky 咧，特别提过咧，就系话系美国系缺乏一种人道关怀嘅。即係美國嗰啲霸權彰顯嗰陣時咧，其實佢冇諗過人道，冇諗過他人嘅需要。當佢打個地方軍就個地方，當佢去打越南或者打呢個伊拉克嗰陣時咧，佢冇諗到人命嘅傷亡帶嚟嘅慘痛性啊！佢只係諗到咧佢嘅霸權性。嗱呢個咧就係美國而家特朗普係特別喺呢方面咧，就係缺乏嗰種原本做人所應該有嘅。对人性的关怀，对人生命的重视，一些基本属于人类的价值，咁只是不断彰显强权。咁其实隋炀帝呢这方面同特朗普真的有些相似。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表示，中方在会上表达有意购买更多美国石油，以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不过，中方发布的会谈内容未有提及能源采购。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就说，习近平告诉他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另外中方亦都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另外，习近平在会谈之中表示，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随同特朗普访华的

国务卿卢比奥话：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财长贝森特话：特朗普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将会在未来几日就此发表演说。青衣西北教会处昨日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男职员死亡。警方话，一名男子昨日下午五点几驾驶一架中型货车，沿住青衣西北交汇处往九龙方向行驶期间，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架因故障而停喺上址嘅私家车同一架轻型货车。64岁轻型货车男司机，据报当时正喺行车路上，为涉事私家车提供协助。轻型货车男司机双脚严重受伤，昏迷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之后证实死亡。私家车司机同四名外籍乘客受伤，清醒送院。52岁中型货车男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系被扣查。运输署话非常关注事件，对管制区营办商一名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强调非常重视工作安全，已经要求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全面配合警方调查。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话对首相兼工党党魁施纪贤的领导失去信心，认为施纪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据报他已经着手争取其他工党议员的支持，有意竞选党魁。施纪贤去信施卓添，对他辞职表示遗憾，指出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灵魂，翻过混乱的一页。相信施卓添未来仍然能够在党内发挥重要作用。首相府其后任命另一位议员接替施卓添的职务。据报施纪贤决心全力以赴保住上位。教育大臣方佩芝话，内阁其他成员仍然支持施纪贤。财相李蕴晴就警告议员，在当地经济疲弱是出现转机之际，切勿让英国陷入混乱。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很快需要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人民永远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者压力，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搏斗，同时亦都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是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7%。 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骤雨和雷暴。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到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47公里，山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6公里。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系女人系女人。
5: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6: 喂，两位有没有听过零距离这句说话？
7: 有。零距离？
6: 什么叫零距离？
8: 哇，心灵好相通的。
7: 哇，心贴心啦，肯定是零距离嘛。
6: 未必心同心关系的，只不过没有距离这样而已。
7: 面贴面。
6: 是吗？为什么人要用这个零距离来讲说话？
7: 其实即是将一样东西去夸张了、啊、即是觉得是很通啊，或者
8: 是没有隔膜 啊,
7: 啊没有隔膜啊。
6: 有没有可能先？
7: 没
6: 有、啊、有没有可能先？
7: 其实是没有可能的。
6: 为什么、
7: 啊、怎会零距离的？
6: 是不是这个不合这个的物理现象的常识？因为物理现象怎么都有距离的。
7: 是啊，即是无限嘅细都系无限啊嘛。
6: 连两样嘢黐埋永远唔系黐得埋嘅。
8: 人始终有个保护罩㗎嘛。
7: 系。同埋零距离嘅呢，你讲即系你而家系形容人啦、啊、人与人之间。
6: 人先重要梗系啦。
7: 零距离点可能呢？
6: 点解唔可能？
7: 每个人都有自我㗎嘛。零距离即系冇晒自我喎。可能是将两一个放低晒佢嘅自我，
6: 呢、這个
7: 令变咗到第即系合二为一啊！
6: 咁呢个唔系理想咩？系咪理想？圣经都讲啦，你两夫妇结婚合二为一，咁变咗两个变成一个差饼咁，即系变咗一个菠萝包咯，咁咪零距离咯？
7: 嗰、那个就唔系零距离，嗰、那个咧就系融合咗，就系冇距离。就唔系零距离，
6: 系冇距离，
7: 系啊，冇距，因为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6: 哇，
7: 咁已经系唔系距离嘅问题啦，
6: 系冇距离，
7: 因为咧就系、是，因为咧已经唔系以前原先个方
6: 啦，即系唔系两个物体啦，
7: 系啦，
8: 二人成为一体啊嘛，一体嘅咋、啊，
6: 喂，喂。呢
7: 一睇就冇佢，就
6: 呢、這个呢、這个一个信息好强烈，即系点解我突然间有个咁嘅，即系即系突然间有灵感，真系啊，系
7: 系啊，
6: 系将有距离嘅嘢系变成冇距离，即系零距离冇意思嘅。
7: 系嗱，好老实讲啊，零距离，我哋呢个系超距离，
6: 唔系系冇距离，
7: 冇距离，
6: 直情系冇距离啊，零距离你都想接近啊嘛，但
7: 系
6: 当你融合咗之后咧，根本就冇距离啊嘛。呢、这个是理想嚟嘅，系冇距离。
7: 系啦、啊，应该系啊。啊，咁其实咧就系话，即系亦都喺即系圣经教导咧，就系即系吓二人成为一体。当你成为一体嘅时候咧，就系话已经冇咗以前个旧我噶啦。
6: 你手脚啊，眼耳冇距离啦，黐埋一嚿噶嘛。
8: 新嘅人嚟噶，
7: 吓、啊、
8: 新嘅人嚟，
7: 新嘅人嚟噶。
6: 喂，嗱、啊，我讲简单啦。喂，你圣经咁讲话系咪真系过分嘅理想乐观？二人成为一体。
8: 即系我谂，如果你冇咁样嘅理念嘅话咧、啊，都几辛苦。
7: 系，唔系佢我即系二人成为一体，唔系 physical， 唔系即系物质上嗰、那个即系形体上嘅二人成为一体，而系喺我哋嗰、那个即系思想上、意念上、价值观上，
6: 系
7: 吓、即系冇距离，
6: 即系嗰样系做得到，
7: 或者系个距离少好多。梗系啦，因为好多时候咧，就系当两个人就算你拍拖嘅时候吓，好热恋啦吓，真系零距离啦。
6: 系，
7: 其实每一个人啊，佢背后嘅成长都系有一种价值观，有啲好多个包袱咁带入嚟呢个关系噶嘛。 而只不过系咧就喺嗰个热恋当中或者结婚当中咧，就系选择性去睇唔到呢啲咁嘅嘢啫嘛，
6: 蒙蔽或者被蒙蔽
7: 系啦吓
6: 啊。喂，咁嘅问题就系、是、你有咩方法能够做到比零距离更加紧要嘅融合咧？点做咧？
7: 首先咧就系、是、要咧就系、是、两个人要去首先。要知道自己带紧孭紧啲咩包袱先。
6: OK，
7: 如果大家都唔知道孭紧咩包袱，唔知道自己嘅啊，我哋讲个核心价值
6: 系、
7: 啊、或者我哋嗰个价值观嘅时候咧，你冇办法去即系零距离或者系即系完全冇距离。
8: 如果唔系一俾人揿咗掣咧，就爆噶啦。
7: 系啦，
6: 即系起码你了解自己。
7: 系啦，
6: 了解完之后咁点咧？
7: 咁啊，了解对方，咁同埋咧就话俾对方听。我嘅价值观系乜嘢？我嘅核心价值系乜嘢？
6: 好危险嘅、哦。
7: 嗱，你想即系你想短痛定长痛先？
6: 最好唔痛啦、
7: 啊。冇可能唔痛。
6: OK，
7: 你试过结婚有冇唔痛啊？
8: 呢、這个过程你嗰啲成长过程系有痛噶嘛
6: ？OK， 得接
7: 你结婚咁多年啊，有冇一啲经历啊？
6: 未试过唔痛。
7: 系。OK，
6: okay， 即系话咧，你了解自己之后，你要将佢拎出嚟。
7: 系，你要即系
6: 拎完出嚟咁啊？点咧？
7: 拎完出嚟就系、是、咁，你先至知道大家共同嘅价值。其实将两个人实际嘅心灵距离拉近
8: 咗系。
6: 人拎出嚟之后，你可能产生两样嘢嘅，
7: 系
6: 批判与被批判嘅。唔好讲咁严重啦，系。讨论与被讨论嘅、哦，
7: 定嗱咁亦都问翻一个问题，你想唔想解决问题先？
6: 想，
7: 你想解决个问题咧，就一定要攞出嚟讲，越早攞出嚟讲越好。
8: 所以如果你积极，即系你向积极嗰边谂，去想解决问题嘅话咧，你咪喺呢啲地方要引取舍咯。
6: 系，
8: 系咪？即系有啲嘢啊，大家学得唔好嘅，你开佢边啲好嘅核心价值，我哋应该共同拥有，嗯、共同去嚟到去为。即系吓拥抱呢样嘢，一齐去向嗰啲目标行。
6: 如果时常都系你嘅嘢俾人拎走咧，咁啊如何啊？
7: 咁冇理由单向噶、哦，可能事实就系啊。
6: 你感觉上点解系我嘅意见时常都唔成为核心价值？佢嘅意见就时常核心价值，系咪咁样就令到你有啲？即系好沮丧咧，会唔会？
7: 唔系呢个咧，系即系训练你嘅包容性，亦都训练你嘅耐性，亦都训练咧你嗰个爱心有几即系将你嘅爱心去扩张。
6: Peter， 你系咪而家讲紧你嘅历史啊？
7: 可以咁讲，
6: 系被训练啊。
7: 系啊，系啊。
8: 嗱，男唔定唔一定唔好事嘅，
7: 系咯，系啦。
6: 好，好唔好事？你
7: 而家，你而家觉得我好唔好？
6: 你而家好，好难啊！嗱，男女喺呢方面啊，你之前讲过，要认识自己啦，拎出嚟啦，跟住你要拣啦，放低啦。男女，你觉得有冇唔同喺呢个过程里边？
7: 有噶，
8: 要求唔同可能、啊，程度要求啊，啊快慢要求可能
7: 不。咁同埋咧就系话，即系好多时候咧，女性咧系容易啲呢样嘢，因为
6: 容易拎出嚟，容易认识自己，容易选择。
7: 系，而男人咧系好多时候咧就系话，我都冇谂过呢啲嘢吓，呢啲嘢好重要。
6: 喂，系我哋后知后觉啊，系我哋无知啊，系我哋稍微讲得衰啲啊，系低能咧、啊。
7: 样样都有啲，
6: 样都有啲。
7: 其实系啊，真系噶，因为男人嗰个成长嗰个过程入边咧，系冇呢样嘢噶。即系一般嘅男性嘅青少年咧，系佢嗰个成长嘅生命系外向啊，向外嘅。
6: OK，
7: 吓、啊、好少话咧，就系话即系去即系停低落嚟反省，或者系去检视自己，
6: 即系粗枝大叶啲，
8: 后知后觉啲。
6: 后知后觉啲，
8: 即系睇到好多，系我睇好多男人咧，要到四廿岁、五廿岁先开始啊，原来我应该廿年前已经醒啲噶啦，
6: 咁冇妻惨，
7: 系啦，所以咧就好多啲后生嘅，即系我哋有好多鼓励啲好多后生男人咧，即系或者就算未结婚咧，你有时候静低落嚟咧，自己去反省一下，谂下去认识一下自己， 啊，点解自己系咁嘅性格？
6: 即系现在后生嘅听众，男听众，你要早啲反省。

0: 但现在啲年长嘅男听众，你反省完之后，你要希望早啲带你嘅年青啲嘅你嘅后辈做好啲反省。
1: 冇错，重要啲年长仍然继续要反省。
0: 系，如果唔系好似
2: 冇放弃啊，
0: 好似 Stephen 咁讲，你四十年之后先后悔，咁啊真系后悔莫及咯。
1: 咁好过五六十岁先啦。

0: 我是 Stephen，
1: 我是 John Seaton，
2: 我是 Peter Fu，
3: 我是 Stephen Lee。 你现在听紧的节目是
1: 男人虚，
2: 男人虚，女人堆，
1: 女人堆。
2: 因为有信，
1: 所以有望，所以有望，
0: 从此就会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1: 从此就有爱。
2: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男人虚，女人堆，男人虚，女人堆。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呢一季我哋有高人指点、哦，
5: 我哋咧系认同，我哋都唔需要惊佢。
6: 我唔系高人，仲争半寸丝够五尺三。我是高全道，叫我菲律得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
7: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8: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新闻报道。
3: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表示，中方在会上表达有意购买更多美国石油，以减少对霍尔木斯海峡的依赖。不过，中方发布的会谈内容未有提及能源采购。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习近平话俾佢听，中国唔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另外，中方亦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另外，习近平喺会谈中表示，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随同特朗普访华嘅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喺台湾问题上嘅政策冇改变。财长贝森特话，特朗普了解台湾问题嘅敏感性，将喺未来几日就此发表演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来到最后一日。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日会在中南海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合照及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之后就会结束访华行程回国。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说对首相兼工党党魁斯纪贤的领导失去信心，认为斯纪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